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以及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信号，延吉29度到16度，图门29度到16度，敦化27度到15度，安图28度到16度，合龙28度到15度，龙井29度到17度，汪清29度到15度，珲春30度到17度，延吉29度到1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从延边州气象局呢发布的天气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雨势呢终于是停下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些提示提醒啊，这是延边州自然资源局还有延边州气象局呢联合发布的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持续的降雨就导致了山体岩土的这个土体呢饱和的是比较严重的，稳定性呢就会下降，比如说像崩塌呀还有滑坡的地质灾害呢，就存在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滞后性。公路沿线呢，像裸露的边坡还有山体切坡，另外呢施工渣土堆等等这样的一些区域呢，失稳风险是很高的。特别呢是在雨后的7天之内啊，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发风险呢也是非常的严重，也就是说在7天之内呢，它是一个地质灾害高发的风险时段。那请广大的群众以及各个施工单位呢一定要高度的警惕，还有严密的防范。
0: 切实的为切实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啊，现将呢这个应急避险防控的措施呢来提醒一下啊。第一，严禁靠近、停留、停靠山崖、这个坡脚、山区道路的边坡、施工仪器的渣土堆等危险区域。规避各类边坡落石还有这个溜塌的风险。第二呢，如果发现屋后坡面出现渗水、开裂还有零星的掉土、异响等异常的现象，需第一时间撤离到开阔的安全区域，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滞留观望。第三，在各在建的施工单位必须严格落实雨后的防患排查制度，全面巡查整治这个边坡隐患，畅通排水设施。高坡边的作业呢立即停工，设置警示围挡以及这个警戒区域，防止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比如说呢像这个突发险情的时候呢，就立即啊应该像这个崩塌还有滑坡体的两侧啊高地呢快速的转移避险，并且呢第一时间呢上报给属地的乡镇还有村委以及自然资源的主管部门。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了解到就是地质灾害风险的一些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小点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带大家关注一下早间呢我们8:05的时候市区内的整体交通情况怎么样呢，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
0: 关注一下啊。这个沿河路呢西向东拥堵1.03公里，缓行920米，这接近2公里了整体啊。平均速度是3公里。延吉街北向南拥堵这是沿河路啊西向东拥堵860米，缓行191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494米，缓行282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的路口到长盛街拥堵241米，速度4公里。延吉街南向北公园路附近拥堵327米，缓行210米，速度8公里。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53米，速度4公里。军民路西向东拥堵64米，平均速度4公里。进学街北向南团结路附近啊拥堵114米啊，速度是6公里。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附近拥堵338米，速度5公里。光华路西向东白山胡同附近当前缓行239米，速度呢10公里。还好。
1: 这个早间我觉得这个跟各个学校可能放假是有明显的关系的，
0: 绝对性的关系，
1: 对吧？这个现在神兽都归笼了，这个在路上呢早间的时候没有那么拥堵了，但不知道有一些在家里面正在看着孩子送孩子上学习班的家长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啊。
0: 对，刚刚咱们给大家那些提示小杨啊，尤其这个咱们这个为什么说这些，你看这几个提示点都是一些边坡。
1: 对，
0: 你比如说施工这个翻斗车、工程车往那卸了老高老高一大堆渣土，然后你看它晴天落日的没有问题，当时它这个土壤的这个吃水的饱和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往下滑落。它滑落不是一些

0: 半点，你要看整个土堆的高度和坡度。还有呢，就是居住。前天我还给一个老大哥打电话，他就在农村住嘛，他那个房子就盖在后面，房后就是一个很陡的山坡。
1: 哦，
0: 我说你这两天你别在后面那房子住，上前面那小棚子。我说你在小棚子，点个蚊香，在那对付两天，等着雨过了，至少晴天3到5天以后，你再琢磨回去。你看山没有落土。昨天我跟同志们都说，山上掉下来不少那个大概1-2米高的小树，带这个土，带这个树根土堆就冲起来了。就小树扎根并不稳。然后呢，整个边山坡的土壤层全部饱和了。
1: 这样的话，它就松了。
0: 它就形成往下有个往下顺坡往下有个脱力。然后它就支撑不住就掉下来。你这个拽了那拽那，最后土就滑流下来的，或者说形成泥石流，这可能性就非常大。
1: 嗯
0: 啊，所以提示，尤其施工单位的抠地槽子的啊，这个两个几个立面啊，也一定要注意，不要靠近这样的地方啊。
1: 对，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暴雨过后的话呢，它就是我们地质灾害的风险就是升高的
0: 一个风险系数就高了
1: 时期了，
0: 对
1: 吧？所以要格外的注意。好，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在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留言，进行节目当中的互动吧。

0: 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

0: 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信息啊。首先呢，带大家呢来
1: 关注一下啊，延吉公务段呢，图门线路车间定于2026年的7月19号到25号啊，就三天啊以后，这个每天的早晨5点到11点，封闭图门市铁路国门对面这个山脚下的集中村的村路来安设这个封闭网施工，希望过往的车辆请在这个长途线528公里的道口，也就是南山路的这个道口来绕行啊，避免拥堵，注意安全，给您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
0: 嗯，好的。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带大家呢关注一下这个我们市区内的一个路况有没有一些变化。那此刻呢，这个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1: 来看一下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新街到昌盛街拥堵556米，缓行101米。速度呢是2公里，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缓行47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的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1米，速度4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速度4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391米，缓行113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102米，速度10公里。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啊，拥堵363米啊，速度是5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拥堵370米，缓行493米，速度9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白新街附近拥堵385米，速度缓行36米啊，速度呢是10公里。
0: 就整体来说的话，其实今天早间的时候还是不错的，
1: 还是不错的。
0: 对，主要就是长白山西路
1: 啊，
0: 这边
1: 长白山西路啊，长白山西路这个东西双向啊，
0: 嗯，车流量相对大一些，
1: 包括辅路、还有沿河路、临海路，还有这个光华路。光华路呢，每天这个点是必然的，就是咱们的行政大厅不在那附近嘛，大家都是行政大厅上班，走去的很早，但是等了，而且那个路很窄，
0: 道很窄，
1: 就是在位于市政府的大院的北侧嘛。
0: 对。
1: 然后呢，它又跟重柳街交汇，重柳街跟前进路，前进路呢，穿过光华路，就这个重柳街穿过光华路呢，还进长白山路，就那周边啊，你就这个点去。你肯定停车的话，至少离行，如果院里进不去了，至少离行政大厅走出去50到80米，甚至更远，能找到停车位就不错了。
0: 嗯，就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点儿的话呢，现在长白山西路的话，由西向东、由东向西，车流量都非常大，
1: 都非常大。
0: 嗯，对，大家要了解一下。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为整民。魏拯民原名关有为，1909年生于山西屯留，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他求学北平，积极投身革命宣传工作。918事变后，他主动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参与学生示威游行，控诉日军侵略罪行。1932年起，魏拯民赴东北开展革命工作，历任哈尔滨市委重要职务。后调任东满地区核心领导岗位，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他曾赴莫斯科汇报东北抗日工作，归国后推动部队整编，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等职，后兼任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77事变后，他率军在长白山区主动出击，先后取得了攻克辉南县城等战役的胜利，有力牵制日军，配合全国抗战。1938年，他与杨靖宇主持老岭会议，兼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杨靖宇牺牲后，他独自担起南满抗日领导重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1941年1月。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

0: 注，能源致敬，生活至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8: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啊，那受台风巴威多轮连续降水的这个叠加影响呢，延吉市布尔哈通河的这个河水的水位呢，现在是属于一个上涨的态势啊。那目前呢，相关部门呢，在河道两侧呢，已经是拉起了警戒线了，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广大市民，务必远离河道，切勿靠近河边，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1: 这水位还仍在上涨啊！大家要知道，不是雨停了这水就完事儿了，而是上游的水要往下走，要形成一个洪峰，得这洪峰过去之后，才能慢慢逐渐的恢复原来的状态啊！
0: 对对对，就是特别现在还是暑假嘛，
1: 不要靠近那边，哎呀，这浪。

0: 挺大，那水挺好看，然后上边去，那很危险的、啊。
1: 很危险的、嗯，就是家里面如果说有未成年人的话呢，这个作为家长，我们要尤其做好这个看护、监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尤其在布尔哈顿河两畔居住的市民、嗯、啊，别一眼没看住，这半大小了，小就十来岁的，跑那去玩去，很危险，很危险啊！
1: 一定要教育引导孩子们远离河道，避免发生这样的一些意外啊！好的，8:33，那这个时候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好，连线一下，超越，早上好。
0: 早上好，超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好，那超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整体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止目前呢，辖区汪清河大石头收费站是采取入口关闭的交通管制措施，那其他站口皆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如果大家有相应出行计划，也要根据交通管制最新信息来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那当然，如果这几天大家有出行计划，在途经一些长下坡桥梁、涵洞隧道等，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主持人。
0: 嗯，
1: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超越能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做一些提示提醒吗？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呢发现的一些典型案例，然后给大家做一下提醒，好不好？
2: 好的。那近日呢，延边辖区啊持续降雨，高速公路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行车安全风险啊陡增。那面对恶劣天气呢，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全体民辅警也是坚守一线，加大巡逻频次。那在这期间呢，巡逻一大队、四大队、五大队接连发生陆续突发警情。那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五大队民警呢，在开展路面巡查时，发现一辆小型的 SUV 打着双闪停靠在应急车道内，那驾驶员也是正站在路边的焦急张望。经查呢，该车行驶途中啊，左后轮突发爆胎，驾驶员一家三口自驾出游，因不熟悉换胎操作，加之大雨滂沱，一时手足无措。那民警也是迅速的在车辆后方规范的摆放警示标志，开启警灯预警，雨水打湿了警服，泥水沾满了裤腿，那民警也是全然不顾，蹲在积水中熟练的拆卸螺丝更换备胎。十余分钟后啊，车辆恢复正常，驾驶员紧握住民警湿漉漉双手，连声道谢，表示高速交警真是群众出行路上的守护者。那在这里，超越也提醒大家，雨季行车，请广大驾驶员出行前务必检查轮胎制动及油电储量。在高速公路上有车辆故障或事故需要紧急求助，请牢记车靠边摆标识，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并及时拨打吉林省高速公路24小时的报警救援热线0431-12122报警求助。那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全体民辅警将继续坚守岗位，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
1: 嗯，好的。
0: 超越，再问一下超越啊，咱们现在整个延边辖区内的关闭的入口都有哪儿？
2: 是汪清河大石头收费站
0: 啊，其他路口其他口都正常是吧？
2: 对。
0: 嗯，
1: 好，谢谢。
0: 好，辛苦超越，辛苦啊。
1: 嗯，好，那我们先连线到这儿吧。
0: 再见，
1: 辛苦了，超越，再见。
2: 再见。
0: 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通过刚刚我们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这个孙超越警官连线啊，
1: 嗯，
0: 现在呢，在延边这个支队境内呢，所有的高速路口是大石头和汪清入口高速是关闭的啊，这两个入口关闭，其他入口呢正常通行。
1: 是，
0: 不过也提示大家，这通行归通行，由于这个咱们记住，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这是山区高速公路，
1: 嗯，
0: 不同于千里的沃野平原啊，就是我们在桥梁啊、隧道啊、高架呀、这个弯道啊、坡道啊，我们都要提前留意，控制好车速。
1: 是的。其实呢，说到前些天啊，这个雨量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在这个前些天的这个强降雨、抗洪抢险的一线呢，真的是有很多的暖心的画面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也让很多人深深的感动，而且呢，也是倍感温暖的。
0: 嗯，这个面对台风八威的严峻考验呢，安图县明月镇迅速响应，周密的部署在防汛抢险最前沿筑牢红色的堤坝。入汛以来啊，安图县明月镇党委靠前指挥包片。领导包片啊，昼夜奋战这个下村屯、下沉到村屯，全镇各村组建党员先锋突击队，各村村干部、驻村干部、基层专干以及党员，严格落实轮流值班值守，坚持24小时应急值守。

0: 切关注雨情水情的变化，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
1: 嗯，而且呢在全镇呢，像这个包村干部啊，还有驻村干部以及基层的专干都下沉到一线，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分片包户呢来进行转移提醒和风险告知，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另外呢就是像各村呢还提前的疏浚河道的一些，比如说像沟渠啊，然后加固临河堤坝，另外呢是补齐了防汛的物资，并且呢通过微信群广泛普及地险常识以及救生衣使用的一些教程。
0: 面对突发的险情，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第一线，针对强降雨造成的沟渠堵塞、道路积水等问题，安图县明月镇党委出动了120余名机关干部，不惧风雨，连夜奋战，及时清理淤泥杂物，疏通堵塞的渠道，快速排除路面的积水，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截至目前，全镇已对凤阳村、河东村、五峰村等17个村实施紧急避险转移，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33人，切实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1: 是的，那这次防汛的这个救灾过程当中呢，很多呢是坚守抗洪一线，全力以赴排查险情，守护家园，保障了群众的财产安全。正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基层干部还有工作人员，他们不惧风雨防守一线啊，所以说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守护到一方百姓的安稳。
0: 嗯，不仅仅是安图啊，在汪清县也是严格落实防汛部署，压紧压实各级的责任，统筹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安置保障等工作，筑牢汛期安全的防线。汪清县呢，针对县内15条主要的河流、各类水库等重点防汛区域，坚持隐患早排查、早整治、早消耗，常态化来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落实防护措施，全面完善防汛专项预案，针对8个跨汛期涉河的这个在建工程项目，分类制定专项的汛期方案，严格的规范汛期施工流程，从严管控施工安全风险，坚决杜绝汛期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
1: 嗯，是的。其实呢说到针对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险情呢，汪清县也是坚持实战导向啊，来组建了各级的综合抢险队，还有呢像划分了救援、清障、物资转运等等多支专项的小组，常态化的来开展了防汛实汛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保障了队伍快速的响应。而且呢还有像统筹储备沙袋、救生衣，还有铁锹、照明设备等等这样的一些抢险物资，配齐对讲机、卫星电话等通讯设备，应对极端天气呢信号中断的这个问题，保障了通讯畅通，实现了险情在第一时间能够上报并且处置。
0: 目前汪清县呢组建了29支共1340人的专业化的防汛抢险队伍，配齐配强各类的抢险机械设备216台套，科学的部署32处应急避难场所，储备各类救灾物资4500余件，保障汛期突发险情应急处理、群众转移和安置工作的需求。
1: 是的，风雨之中呢见担当，危难的时刻显初心。那这一些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啊，那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一次险情当中呢，他们都是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用他们的责任为群众筑起了最坚实的防汛屏障。那带着满满的感恩和敬意呢，我们今天特别在电波当中呢想要送出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谢谢。我们就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呢，致敬所有在这一次呢这个抗洪抢险的一线呢工作的工作人员们。在这儿呢也衷心的祝愿所有一线的干部工作人员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

0: 选集，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咯。
2: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在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
1: 大家好，我是老张，
0: 我是小颖。
1: 你看你不说，我就得说你是谁，我是谁，是吧？时光流转啊，这个岁华无声，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十一载的光阴流转，被层层叠叠的倒浪，深情的镌刻着。
0: 是。就想一想，在十一年前的话，那正好是2015年的7月16号，对吧？也是这样的一个盛夏的时节，那水稻呢也是正茁壮的长着，然后生机盎然。习近平总书记呢来到了这一片黑土地，踏着田埂问收成，然后呢入农家话家常，那殷殷嘱托是催人奋进，也为我们这座边疆民族地区的静谧村落呢按下了发展的快进键。
1: 乡村振兴要兴业兴大业，就得有品牌，外面的米再贵也吃不出家乡味。这是咱们整个啊光东村，它守在北纬42度的黄金水稻啊，在这种植水稻的一条黄金线上。日子呢却不富裕，深土地呢深黑土层呢比较深厚，山泉水呢的灌溉，稻米的品质好，却养在了深闺人未知啊，每斤7块都难卖。
0: 但是呢想一想呢，在2025年的时候，光东村呢接待的游客数量啊就已经达到了45万人次了，村级的这个集体经济收入呢超过了100万元，农民呢人均的可支配的收入达到了2.4万元。如今的光东村呢年轻人回来了，游客呢也进来了，村里呢有了民宿，有了咖啡馆，村民的日子呢可以说是越过越红火。十多年的时间里呢，光东村先后被评为了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还有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 这个回望来时的路啊，光东村把养在深闺的大米做成了品牌，把留不住的人的日子过成了游客纷纷踏至的光景。年轻人回来了，大学生志愿者回来了，曾经寂静的村子如今红红火火，热气腾腾。
0: 是的，其实呢说到如今啊，像马西达纳粮等这样的一些品牌呢是领先的这个延边大米飘香更远，每年呢是超过了5万吨的优质中高端的大米呢是向往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而且呢还有这个市场呢也给了最直接的回应，就是咱们延边大米每公斤的售价从10年前的5块钱到10块钱，现在跃升到了12块到25块，真正实现了好米卖好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

0: 壶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

周保中。周保中，白族，1902年出生，云南大理人，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杰出领导人。早年投身军旅，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918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主持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他曾率部攻打敦化，收复安图，在实战中认清旧式武装短板，着力培育我党抗日力量，深耕群众工作，为民办实事，凝聚军民力量。1934年后，周保中先后历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等重要职务，长期坚守东北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时期，周保中参与敦化军事会议，谋划拉靶作战，助力稳固东满根据地，为东北战局反攻筑牢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64年于北京病逝。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8号

0: 海下夜场双楼最会夜，早七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两折起。7月15号到1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来盐票根里，中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名探鱼，盐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盐百下夜场超多优惠就等你来。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1: 张景龙被带上延安殿来参见玉亲太王，这玩意这个人呢，到了一定的身份，不怒而自威。其实他脱光屁股也是个老头，跟其他老头有什么区别？就是因为他身份在这儿呢，他是当今皇上的亲王叔，铁帽子王爷，敢比一国的太上皇，执掌生杀大权，所以跟常人就不一样。张景龙就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脖子有点冒凉气儿，说话声音多少都有点打颤，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玉亲太王扶着朱鞍往下看看，一瞅他这身打扮跟王府的人格格不入啊，啪把桌子一拍，你叫什么？小人张景龙。哪儿来的？苏州知府衙门来的，奉我家施大人所差来王府投递公文。我说张景龙啊，我没问你那个，你晚上睡不着觉，你跑我这王府溜达什么？我这又不是花园，又不是游乐场，随便能溜达吗？你本身就犯下杀身之祸呀，你明白吗？本王要把你送到有司衙门，起码你得蹲一辈子大牢，好也好把吃饭的家伙混丢了，你明白此中的厉害吗？小人明白。那你还干什么来？你不怕死吗？把前后的原因详细供来。是。张景龙头眼往旁边一看，洪文在旁边站着，洪四爷冲他挤眉弄眼儿，那意思告诉他别怕，有什么说什么，有我在这儿呢。张景龙往上叩头，详详细细原原本本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都承认了，您发现那纸条是我写的。我为什么要写？因为那个书办他没指名点姓说他叫黄龙寿，怕玉亲太王问他，你没来过你怎么知他叫黄龙寿呢？谁告诉你的？再把洪文牵扯出来，朱

多不便，这说话是有尺寸的。因此他说，那个书办用大萝卜刻假章，偷改公文等等等，我看着不公，我才加了个纸条。我又用一伙流光法骗他，骗他出去了，我才做的文章，一点没落，全说了。玉钦太王听着还入了神了，老头没听过这故事，往前探着身，不住的点头，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明白了。哎，有意思啊，咱们王府发生这么多事儿，我一无所知啊。哈哈哈，好好好，我说黄龙少，你听见没？怎么回事？为什么用大萝卜抠章子？嗯，为什么私改公文？你跟我讲究讲究。黄龙少吓得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腿肚子都转了筋了。哎呦，这些巧机关都被人发现了，我怎么辩白呀？我呀，到了现在就得矢口否认了，冤枉，王爷，冤枉啊！我一无所知，此人妄告不实，胡说八道，我何曾磕过章子？我怎么敢撕毁公事？万无此理，求王爷做主啊！玉钦太王盯着他，手捻着胡须，心里盘算，这黄龙寿啊，这小子我早听说了，太贪了。不过在我手下呢，我吃肉得叫他喝点汤，但这汤可不是一般般的，都是人参汤啊。这小子灌了个脑满肠肥，嗯，他真敢干这种事儿，他真活腻歪了，他辜负了我一片心呢。王爷心里的盘算的，告诉他，你先到下边想想，你到底冤不冤，把他带下去。就这样，有人把黄龙寿带下去了，叫他反省。他下去了，王爷吩咐一声，带傻三儿。因为傻三儿也是当事人，张景龙也供出来了。傻三儿也腿肚子转筋呢，脖子冒凉气儿，迈不动步了，往上爬，爬上阴暗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磕响头啊，脑袋磕了个包。王家千千岁，傻三儿叩拜千千岁。老王爷看了看，我说傻三儿啊，奴才在，想活想死。傻三儿一着急还说错了，人都想死，哪有想活的？不不不，哎呦，我说错了，我想活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哈哈哈！他妈巴的还跟我拽文呢！哎，哦，想活，哎，对，想活分怎么个活法？说实话吧，究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你要如实的讲来。有半字虚假敢欺骗本王，什么后果你清楚？王爷容禀我说实话呀。你说傻三儿，他一点都不傻，外表上给人凭傻傻乎乎的样，他心里有内秀，在这儿吃饭，在这儿当差，傻了能行吗？傻三儿原原本本的都说了，王爷静静的听着。哦，是黄龙寿叫你挑萝卜。哎，对，我给挑的萝卜。回王爷，他私刻公章不是一次了，每一次都叫我去挑萝卜去，我都有经验了，挑什么样的萝卜我心里都有数。他刻完了假公章，用完了，把萝卜就毁了，据我所知大概有八九次之多。你怎么不早说？我不敢呢。王爷您是知道的，他手段残忍，经常威胁我，一旦我把他给出卖了，让我不得好死，连我在原籍的老爷爷父亲母亲也不得好死。我害怕，我不敢呐、啊、
就是这样，我

0: 兢兢业业，我身上依然是伤痕累累。他还有特殊的损招，有时候发奴才把猫装到我裤兜子里的，那猫连挠再咬啊，我两裆里全是伤，王爷不信可以验伤。
1: 啊，这小子真不是个人呐。
0: 来人，带傻三儿下去给我验伤。能在延安殿上扒裤子吗？那不可能。找了几个人，把傻三儿带到没人的地方，裤腰带解开，裤子褪下去。这四五个人一看，呀，新伤解旧伤，还屁股蛋子、肋巴扇儿、两腿的腿里子没好地方。心说这姓黄的黄龙寿，你他妈真不是个人。几个人怒恨天鹰，等回来见王爷如实的禀报了，傻三说的一点不假，是怎么怎么怎么个情况。王爷气的身上都突突，哈哈哈，我是姑息养奸呐。我心思我吃肉让他喝点好汤，这小子贪婪无厌呐。行了行了行行，傻三啊，你说了半天，本王问你，你说的是实话吗？半字虚假没有。那黄龙寿叫你回宫室，你就敢回吗？
2: 回王爷，这回我多了个心眼儿，他团了个纸团交给我，叫我烧了，烧完之后把那纸灰拿水都冲了。我也多个心眼儿，我心说我哪有那么听你的，将来你要翻脸整治我，我也提供点证据，我也能保住我的命，所以这次我没烧
1: 啊。没烧，好嘞，
0: 这可是重要的材料，你还能找着吗？我藏起来了，下去我就能找着。来人，带他去，去把那公事给我拿来。时间不大，傻三儿回来了，往上一递，王爷把这个纸卷打开，皱皱褶褶的一看，这才真正的原文。仔细看，看明白了呀，施大人揭露黄龙凤的罪恶，开列的条款，请王爷示下我怎么处分。王爷他是您的人，您说了算。老王爷一看眼睛发直了，头一个恨这黄龙凤，心说龙凤啊，我可挺喜欢你啊，你精明强干，你24岁那年我就派你做了黄粱庄头，你知道有多少人眼馋，有多少人妒忌，这是个肥差呀，还用问吗？你在苏州那儿一待，你就是太上皇啊，哎，你发了大财了。虽然替我管黄粱庄，你也是中饱私囊啊，我也睁一个眼儿合着一个眼儿，我护犊子，我也希望你们能混得好，但你不能出圈儿啊，这事不全能妄告不实吗？对旁人不了解，对他我能不了解吗？他爹跟我是朋友，我看着他长大的，那孩子铁面无私啊，开列这些条款有一条坐实了，你小子命就保不住了，真是罪恶滔天呐，令人发指啊，抢男霸女几十条人命。好好好好，这回是真相大白了，老王爷气得直哆嗦呀。
1: 行行行，
0: 心说先处理府里的然后再说。傻三儿啊，小人在。按理说你跟黄龙寿同流合污，虽然凄情可怜，但你也是他的帮凶，就冲这一点应当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按律治罪，但是看你伤痕累累，你是个狗屎的奴才，为吃口饭也不太容易，尤其今儿个你还立了功了，这份公事你留下没有毁坏，你还有良心， 因此蒋公。

0: 补过，不处置你了，还留到王府当差吧。
1: 哎呀，多谢王家千千岁，多谢王家千千岁。
0: 下去吧。我是洪文呐，千岁，你也算立了功了。嗯，你办了一件大事儿啊，到账房领文银200两，以资鼓励，多谢王爷的赏。那个叫什么来着？张景龙。张景龙往前跪爬几步，王家千岁，小人罪该万死。哎，你起来吧，你站起来吧。张景龙赶紧站起来了。老王爷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小伙长得挺帅气，让我想起来那个黄天霸。你俩站在一块儿不分彼此，你夜入王府还能上房，还不用梯子，大概你也是绿林好汉出身吧。正是，练两下子我看看。洪文过来练呢，王爷爱看，有什么你就练什么。哎呀，张景龙一想这立功的机会能不练吗，就在这阴暗殿拽出13节练的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鞭呢，把王爷给练的是眼花缭乱，喝彩不绝。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行了行行行行。哎，我说张景龙，你练的这鞭叫什么？13节链子鞭，你怎么想起练它来了？刀枪棍棒都有，你练这软家巴事儿，它得劲儿吗？回王爷的话，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我们家祖传的都练鞭，所以我子承父业，我也练鞭。再回王爷的话，这软家伙最难练，练不好把自己就伤着了，如果要练好了，得心应手，能伸能屈，能在腰里头围着，含而不露，使用相当方便，所以习惯成自然，我就爱惜练鞭了。
2: 哦，说的有理，
0: 说的有理呀。张景龙啊，按理说你夜入王府拿我这当花园和市场了，我心不痛快，应当处分你，但情有可原呢，是不是呢？你要不来，这些事儿掀不开盖子，你也算因祸得福啊。本王不怪你，不但不怪，也得给你点奖励，留到我王府当教师怎么样啊？回王爷的话，王爷提拔恩典，我感恩不尽，但是施大人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愿意离开苏州府，将来施大人荣升了，我再考虑，王爷请您原谅。
2: 嗯，好
0: 好啊，不忘雇主大义也，忠臣也。洪文呐，在到账房去领500两银子，给张景龙以资鼓励。多谢王爷，还不谢恩。张景龙往上叩头，多谢王爷的赏赐，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么多银子怎么的，嫌少？
1: 不是，我觉得于心不忍，
0: 拿着去吧。哎，不够了再找我，希望你到北京来办事儿，常来看本王啊，有了时间再给我练武，听见没有？
1: 多谢王爷。
0: 下去吧，带那黄龙寿。黄龙寿仍在那反省呢，这小子一琢磨呀，说实话吧，我不说肯定有人出卖我，到时候弄个抗拒更了不得了。这回回来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哭的自己撤自己的嘴巴子，咚咚咚磕响头。王爷，我错了，我欺骗王爷，我罪该万死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他全抖了出来了。老王子乐呵呵瞅着他，嗯，叫你反省还就对了，这么一会儿明白了吧？

你供的是真的是假的，完全属实。王爷你看着处分，我就是因为我兄弟的事儿，我动了肝火了。您说我们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我能不向着他？因此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干了这种犯死罪的事儿。你真明白？真明白呀、啊、刚才我想了，你要胆敢抗拒，我把你送到刑部严加惩处。现在我转念又一想，管怎么的，你跟我多少年了，没功劳有苦劳，对不对呢？看在你真正伏法伏罪的心里，从宽处置吧，但不处置你也不行啊。为警告你的后半生怎么样做人，今天得揍你一顿，让你想到这顿揍立马能改过。来人呐，把他脱下去，扒光了衣服，打他80藤条，狠狠打。这家把他落到院里的，扒光了衣服，那藤条啊一抽纹纹都带响的，像手指的那么粗的藤条，换了多少根都打折了。都手下人也恨他，这个王八蛋，你吃饱了撑的，日啪啪啪啪，哎呀哎呀，把他打的是死去活来，然后把他拖上来了。这些他少气无力啊，哎呀，谢王爷，谢王爷。黄龙少，你自己把你饭碗都砸了，你这种人没有信誉可言，我不能要你了。从现在开始把你逐出玉清太王府。这还不说，这帝都是天子脚下，怎么能容得你这样的败类呢？责成顺天府把你押解出京，永远不行进北京。多咱我知道你进京见头打头，见尾打尾，两笔账合着一块算，把他赶出北京，饭碗砸了。那么黄龙寿将来什么个结果咱不必细说，总之他自己被自己啊给害了，他得这么个结果。王爷最后把张景龙找上来了，张景龙啊是在北京玩几天呢，是想回苏州。回王爷，我心急如焚呢、啊、大人即刻等回信呢，请王爷赏下公事来，我马上就离开北京。看出来了，你是个急性子。好吧，老王爷叫其他的书办执笔写了，告诉石大人，黄龙凤所犯的罪行罪恶滔天，罪不容赦，你应该以公治公，按国法论处，不要顾忌。大章盖上了，他一说话这等于圣旨啊，施大人就可以甩开膀子干，他要横着这事就麻烦了。怎么叫权呢？公事办完了交给张景龙，张景龙是非常非常高兴，还得了500两银子。跟王爷告别下来，心里还有点恋恋不舍，觉得这老头有点意思啊。拜谢洪文，给洪文买了不少的礼物。洪文说，干嘛呀，我在你身上还打折扣啊，孩子，我还没给你送礼呢，这回你回去啊增加点负担，我赐你一匹马，再赐给你一个马童，烧点北京的土特产给天霸给师的人带去，聊表我的寸心，其中一份是给你的。洪文也送了不少的礼物。哎呀，张景龙一看什么事都办完了，回到悦来店房把电饭账算了，心说我得见见侯爷，我得辞行啊，又百忙之中来到静海侯府来见石朗。石朗都听说了，你别看他没上王府去，来回跑道送信通风报信的人有，他就在书房坐着全知道了。张景龙一进屋，石朗就乐了，景龙啊，办的事情办得不错呀，挺顺手，王爷还赏赐你500两银子。哎呀，回侯爷，
真是

0: 没想到王爷格外开恩，我算捡了个便宜。什么时候回去？侯爷，我向您辞行来了，明天我就走。那我就不挽留了啊！你们这组人都急性子，我这儿有封书信，回去交给我儿，让他按书信所说办事儿。
1: 是是是。
0: 张景龙也没敢问那是什么事儿啊，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连公事都带好了，才起身离开北京。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

0: 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

0: 水，统统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
2: 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天终于回到苏州知府衙门，掐手指头一算，离开家往返呢一个多月呀。那年头那交通它不方便，都起步，一步一步的量，你说能快得了吗？众人一听张景龙回来，列队迎接，头一个就是黄天霸。张兄辛苦了，你可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托大人的福，托各位的福威，太顺当了，咱们到屋再谈吧。赵壁也为前为后回来了，哎呀哈，高头骏马，这都带了些什么？人人有份，侯爷赏赐的，王爷赏赐的，每人都有礼品。大家说说笑笑，走到官房，马匹有人接过去，派专人刷起印六，东西都搬下来，都是北京的土特产，张三的、李四的、这个的、那个的，给大家都分拨完了，剩下大宗的是失德人的，因为人家给烧来的。这阵有人到里边送信儿，施安师中出来请张景龙，张景龙换了套新衣服，小脸擦得倍儿亮，来在里边给施大人施礼。施大人欠身离座，快点张壮士坐坐坐坐，说说看。众人都听着，张景龙不次于说书人，真能说，刚帮应证叭叭叭叭一铺一解，所遭所遇说的是活灵活现，众人听着如醉如痴。最后施大人长出一口气，景龙啊，吉人天相啊，太好了，大人，这是侯爷给您的家书，您看看吧。一听说父亲来的信，施大人站起来了，快点打来水，先净净手，漱漱口，再看父亲的信。那年头他讲究多，他不像现在，哪怕在厕所蹲着把他爹信拿过来看一看，完了就擦屁股了。哎，那年头不行啊，父亲来信的规规矩矩的看。施大人看信的时候，众人鸦雀无声，看着施大人的表情。一看施大人两眼湿润呐，想他爹呀。不管做多阔的事情，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儿行千里母担忧。侯爷在信中说，我跟你娘啊常惦记着你呀，听说你身体不错，夜探侯府，也许我遭了毒手了，对此人你要善待，要代替为父谢谢他，等等等。施大人看完了，把信放下，施安呐，给我换一套新衣服。大伙儿不明白，换新衣裳干嘛？这套衣裳不挺干净吗？里外三心，换完衣服，施大人告诉景龙啊，来来来，你坐到我这个位置上。张景龙傻了，大人，您坐下。哎，张景龙不明白，就坐到大人坐着上了，一看大伙儿都站着，就见施大人站在他对面，规规矩矩倒身便拜，恩人呐，你是我爹和我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代表我的父母给恩公磕头。

张景龙一蹦多高，大人，哎，大人不可如此，大人不可如此，我没干什么呢，是碰巧了的事。张景龙也感动的哭了。哎呀，张景龙还有点后悔，心说话，我呀在北京脑子里闪了几次，我觉着这个静海侯啊，好像我把他救了，无动于衷，就像我应该应分的似的，说谢谢我们也没深谢，就谢谢你了，仅此而已。我觉着这个大人物跟一般人不太一样，都有点冷血。今儿这么一看呢，我猜错了，重恩不言谢。你在这个信里头强调了这一点，要不就石大人对我能磕头吗？哎呀，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在场的众人眼圈全红了。这样有心的官，你保他才有用呢。你保他，他什么也不是，根本就没瞧得起你，拿你当仆人，拿你当爪，无关轻重，那就没意思了。这才能换心呢。哎呀，张景龙站起身来，大人呐，我为大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大人，今后你就往后看吧。是是是是，景龙你放心，咱们往后看。石大人说，这样吧，景龙回来了，鞍马劳顿，一切顺利，我做东，我请客。而张景龙说，别，玉钦太王赏给我500两银子，我还掂对怎么花呢，今儿个我做东，我请客，大人你也别赏脸。大人点头，行，那就叫你破费了。哪儿都没去，就在知府衙门上上下下200-300号改善生活，就这么胡吃海造，也没花50两银子，那钱金花呀。张景龙也出手大方，旁人不说，把那灶王爷杜克雄给撑的是上吐下泻，这家才没出息呢。吃完一悠又吃一悠，陪这个吃完又陪那个吃，不住脚的上厕所，腾出地方回来还吃，大伙儿这个乐，哎呦，你这真没出息，一个人顶10个人灶。这一天尽了兴了，到第二天一功之功。石大人一看高兴啊，玉钦太王明白，他叫我一功之功，那我就一功之功啊。就好像皇王圣旨相似，第二天开堂做出判决，黄龙凤、黄种、黄强以及主要人犯18人判处死刑，是就地处决。其他的帮凶有无期的，有20年的，有流放的，有5年的，分门别类做出处理。老百姓听堂啊，听完之后欢呼雀跃，大人真是清官呐，好清官呐。那么当堂处决怎么处决？3天以后立刑场，让老百姓随便看。咱举个例子说，那影响大的事儿必须这么办，杀一儆百呀。刚解放之后，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为什么公判大会那么吸引人呢？影响那么大呀？哈尔滨枪毙姚锡九，那些罪行累累的大恶霸就地处决，老百姓是人心大快呀。其他不法之徒也害怕，肝儿都颤，你老老实实的，不介对你也不能饶恕，就起得这个奢威的力量。所以大人做出判决来了，这次刑场一定要隆重，声势一定要大，让那些大大小小的黄粱庄头，让那些不法之徒你们有所收敛，在我的治下哪个不听，要违反了王法，我是铁面无私，断然处置。大家全拥护。

当天晚上赵弼进来跟大人说，大人呐、啊，您的决定对不？太对太对了，卑职也拥护，但是您考虑没考虑的后果？什么后果？嘿嘿，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肯定有人劫法场来抢救黄龙凤，救得了救不了不说，肯定有场大热闹。大人呐、啊，咱得动点计谋。哦，真的，嗯，我心惊肉跳，感觉是这么回事。黄天霸也说，大人有备无患呐、啊。我赵大哥说的对，咱们事先得做好了充分准备。您别忘了，罪魁祸首大莲花彭坤呢、啊、现在在逃，这个小子一日不服法，社会不带得安定的。这个彭坤手下有不少死党都在咱们眼皮的底下藏的，什么地方不得而知。我想他绝不能善罢甘休，还得从中作乱。我赵大哥提议非常正确，我们事先要做好防范。嗯，有道理。赵弼啊，你看咱们怎么防范？嗯，这样吧，咱们平常立法场都在南关外鬼王庙前，这次也不例外。三天之后，在鬼王庙前立下刑场，但处决的可不是黄龙凤，处决的是其他的死囚。您呐，派典狱官在监狱里把其他的死囚该处置的，不管是仨还是俩，送到鬼王庙前明正典刑，叫二府通知去监斩。那是一波，实质上的刑场设在城内，设在鼓楼，您在鼓楼监斩黄龙凤一干人犯。哎，即使大莲花等人想要劫法场，想要闹事儿，跑到南关鬼王庙去了，结果我们这儿把事儿也办了，他再翻回头来捣乱也来不及了。您看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假如大莲花这帮小子手眼通天，知道鼓楼这是真正的刑场，他们想要劫法场在城里呢，到了时候四门紧闭，把城门一关，咱摆下天罗地网，抓个稳当的，既处决了黄龙凤等人，又抓住了大莲花，这叫一弹双鸟，一箭双雕。好，赵弼说的太对了，众位以为如何呀？同意赞成。好，这事就这么定了。天霸，你和赵弼两个人负责就安排此事。遵令遵令。紧锣密鼓，大家下起行动，三天一晃就到。咱们到了行刑这一天，分了两波，头一波派二府的福成做监斩官，押着三名死囚。那么大的苏州府管着四个县，那死囚多了，等着排号秋后处决的二十多号，随便提出仨来，打囚车装木笼，插上亡命招牌，送到南关外鬼神庙，在那明正典刑。实质上真正的法场在城内的鼓楼。这一天早上起来，施大人换好了官服，担任监斩官。现在死囚牢里的把黄龙凤等人给提出来了，逐个验明正身。怎么叫验明正身呢？那得核对核对，给换了包怎么办？冒名顶替怎么办？杀的不是黄龙凤怎么办？得验明正身。你看，确实没有假。宣读罪状，黄龙凤一听，哎呦，心里头埋怨玉亲太王啊，心说王爷，我

真心实意给你老人家办事儿啊，我给你守着财产，这些年来兢兢业业，到时候我摊了事儿了，王爷不包庇我呀，一点袒护都没有，把我给扔出来了，完了，这算彻底玩完。朱笔一勾，亡命招牌插到后头，换好醉衣醉裙，把胳膊一拧，上绳子了，搁上头一辆囚车。他儿子黄强一看他爹傻眼了，他更傻眼了，都尿到裤子里头了，勾了亡命招牌，红笔一勾，上绳架到车上。第三个是黄种，他这小子最招人可恨，黄种专给出坏主意，定成死罪，第三辆车。余下的张三、李四、木头六都是一些帮凶，全都是罪行累累，哪个都死有余辜。今天出斩的18个人都上绳子，18辆行车。大人宣判完了，拜别御神爷，起身上轿，差官大家陪着浩浩荡荡赶奔鼓楼的广场。到了这之后，维持地方的地保、军兵小队子早把道路都打开了，这广场是戒备森严呢、10几棵杀人的桩子早都埋好了，一个桩子上捆一个，一个桩子上捆一个，是一大溜。然后大人登上鼓楼，居高临下再次监斩，旁边有元辰官。元辰官是干嘛？掌握时辰的。那年月没有钟表，看烧那香头，看铜壶底漏，计算时间，随时向大人禀报53刻，明正典型。那年月他规定的事儿多，他麻烦还繁琐，你就得按规矩办事，谁也不敢超过，就得53刻，追魂炮一响，这块开刀。大人一看时间还来得及呀、升坐鼓楼，黄天霸、赵壁等人陪伴，灶王爷杜克雄抱着大铁锹站在大人的身后护驾，张景龙、一朵梅、钱亮等人老少英雄在四外巡逻，盯着刑场上的所有的人。今天上这观看杀黄龙凤的人10000人，交通都堵塞了，水泄不通，鼓楼周围的房上、树上、墙上叽里嘎啦全是人了，谁不想开开眼呢？老百姓都说黄龙凤啊，强横了多少年呢、那是当地的太上皇啊，没想遇上失的人了。今儿个他是恶贯满盈，看看他的狗头是怎么掉的。对对对对，得开开眼睛，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有多少人得着信儿了？从百里以外赶着车、骑着驴来的，这城里的人是水泄不通。还有不了解情况的呢，鬼王庙那也有刑场，不知道哪块出斩黄龙凤。那儿的人也成千上万呢、咱说失的人升座工位，心里头着急呀、心说快点到53刻，问元辰官还有多长时间，回大人还有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1个小时。哦，大人你想等着吧。咱们单说看热闹的老百姓急急叉叉，前面有黄龙绳，不能越过这绳子，军队弹压地面呢，越过这绳子你就犯法了，当时就逮捕法办，你有劫法场的行为，那谁敢越过呀？那么就在这个刑场的不远处，靠着东北角有一座3层楼，这座3层楼是个大饭馆，叫宴宾楼。平常这买卖就相当好，今儿这块立刑场出大差，

观看的老百姓太多太多了，不为吃饭就为占座，我就占个座，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所以也是人满为患。就在这宴宾楼的第三层，把这楼窗户上来50多号，昨天就把这座全包了，楼上能装80人，他们来50多人，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整个这层楼包下了。为首的是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紧把这窗户探身往下看着，老道是面带凶恶呀。书中代言谁，就是漏网抓不着的大贼大莲花彭坤。彭坤来了，不但他来了，他邀请江湖之中著了名的侠剑客40-50号，都是亡命徒啊，大部分来自玉泉山凤凰岭，都是金头凤孙飞孙文广的属下，108寨的寨主呢，有1/3都来了，都跟大莲花这小子冲北磕头，都是关系不错的。今天他们来两重意思，一劫法场救黄龙凤，这是为由头的，能救也好不能救也好，以此为借口大闹苏州城啊，趁着这个机会杀人放火砸府衙，杀大人十不全。头天晚上他们也开了会了，就在郊外3义庙，他们歃血为盟。大莲花彭坤主持的会，他请了两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这老道是他的师弟，叫恶面昆仑上官峰。这个上官峰会金钟罩铁布衫啊，两臂一晃千斤之力，手里头使着独角娃娃槊，勇冠三军，没打过败仗。他特为把上官峰给请来了，告诉他兄弟，这回全仰仗着你了，你要大显身手给哥哥出气。上官峰乐了，我说师兄啊，咱一个头磕在地下，你怎么说外头的话呀？就你说的这个黄天霸，他有什么了不起，小脑瓜照壁，我像掐鸡蛋一样咔巴我给他掐碎了，那些官人架不住我一划了。大哥只要有你一句话在，我杀苏州一个马仰人翻，赃官十不全，这回他肯定跑不了。多谢兄弟，我仰仗你了。还有一个和尚，这和尚绰号叫蛤蟆僧，更是勇冠三军。

0: 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

0: 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那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

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啊，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

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制一体多病，它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

0: 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你。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这个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
0: 嗯
3: 啊，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0: 啊啊，
3: 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
3: 啊，
0: 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
0: 嗯，
3: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原还在这个170呢，
0: 嗯，
3: 就是那个低压都在上110了，哎。
0: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啊，高压就降到140了，
1: 嗯，
0: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好。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8了嘛。
1: 就你这个年龄段啊，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0: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1: 嗯。
0: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1: 嗯。
0: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原来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春王以后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是。

0: 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1: 嗯，
0: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是没逃过去吗？
1: 就是，
0: 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嗯，
0: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嗯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1: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1: 对，
0: 哎，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1: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1: 嗯
0: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1: 嗯，
0: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1: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
3: 嗯，
0: 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

0: 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0: 嗯，
1: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1: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1: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的啊。
1: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遇个阴雨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1: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1: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1: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1: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0: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他夺命杀手，他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1: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1: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0: 嗯，
1: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1: 不，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

0: 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1: 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
1: 啊，
0: 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1: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呐、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3: 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3: 的
0: 药物卖得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哎，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

0: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0: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嗯。
0: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0: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0: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0: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0: 你看这些年啊，给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0: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0: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嗯。
0: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0: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0: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0: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0: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0: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0: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0: 你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0: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0: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0: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那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都讲了嘛。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嘛，这就是幸运啊。
0: 是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嗯，
0: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
0: 哦、
1: 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
0: 嗯
1: 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0: 就扛不住。
1: 嗯嗯，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的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0: 哦、好好好。
1: 啊，4-5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嗯、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吧？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啊他1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0: 哦哦哦
1: 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
1: 好
0: 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

0: 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2: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2: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2: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2: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2: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1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1: 嗯
2: 嗯。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1: 啊。
2: 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钱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吗？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2: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2: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2: 嗯，
1: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2: 是啊。
1: 嗯，
2: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1: 嗯，
2: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2: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2: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2: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来，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2: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2: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这都有了。
2: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着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2: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1: 嗯，
2: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2: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2: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2: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2: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2: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呀，见这个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1: 嗯，
2: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1: 嗯。
2: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餐后呢是8.6。
1: 嗯。
2: 嗯，原来这个餐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2: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

0: 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0: 嗯，
1: 啊，这没办法，啊，
0: 嗯，
1: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
0: 哦，
1: 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时候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
0: 嗯，
1: 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呢，
0: 嗯，
1: 给他治的妥妥的啊，
0: 嗯，
1: 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
0: 嗯，
1: 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好好好，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

0: 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进水洗一束前面的光，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做。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

0: 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

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6:30。
1: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单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

0: 0251-0650。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我觉得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但是当你开口，我却一瞬间回到了17岁的那个时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7月18号，原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七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封墙2折起。7月15号到1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来延票根礼，中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名探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的

苏慧伦的这首 Lemon Tree 柠檬树，其实呢是翻唱自一支德国的乐队，叫做 Fool's Garden。 这支乐队呢，原来创作这首歌呢，写到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歌曲呢，把等人时候的焦虑不安还有胡思乱想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1990年的一首作品，叫做《阳光住在我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信息划过歌声线。

0: 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

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活得潇洒》，来自于谭咏麟和陈慧娴，天王天后级版本的合唱啊。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者来自于蔡国权，是香港无线 TVB 1996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而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林狐冲是由吕颂贤来扮演的人影。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2:3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

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啊。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啊、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1月18号

百科回忆录，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

0: 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有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
2: 电网点，让我们相约旅音，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但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1: 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0: 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

0: 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阳高峰或者说是阳癫疯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呢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 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

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

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那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

0: 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1/1000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甚至。

0: 区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2: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你。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2: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脑梗啊，已经两年多时间了。
2: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2: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十来天。
2: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2: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呀，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2: 嗯。
3: 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
2: 嗯。
3: 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因为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双转一转。
2: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2: 嗯嗯，
3: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
2: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2: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
2: 嗯，
3: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2: 嗯，
3: 就是那个低压都在上110了。哎，
2: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2: 嗯
3: 哎，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2: 好好。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了嘛。啊。
2: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3: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2: 嗯，
3: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2: 嗯，
3: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2: 嗯嗯，
3: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2: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春王以后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嗯，
0: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
1: 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0: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0: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哎，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0: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0: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

0: 血管的淤堵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1: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了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
0: 嗯，
3: 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 最让害。

0: 溜的，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1: 嗯，
0: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1: 嗯，
0: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的，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0: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0: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对，
1: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啊？
0: 不吃不动了，
1: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0: 嗯，
1: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0: 了。行
1: 了。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0: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儿。你说我就把山富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呐、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再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哎，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了，
0: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0: 嗯
3: 嗯。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啊，
3: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0: 嗯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0: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每一次说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噜呼噜的就喘，
0: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0: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0: 啊啊，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嗯，
3: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行行，那、啊、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0: 嗯，
3: 能打太极拳了，
0: 嗯。
3: 嗯，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0: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3: 哎，幸运，
0: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
3: 嗯、
0: 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0: 有，嗯，
1: 也4-5年时间了，嗯，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0: 嗯嗯，
1: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0: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就扛不住，
0: 嗯嗯，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的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1: 哦、好好
0: 啊，4-5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嗯，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用，要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吧？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1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1: 哦、
0: 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
0: 嗯、
1: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0: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
0: 嗯、
3: 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1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0: 嗯嗯。
3: 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0: 啊。
3: 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钱了，这回呀、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吗？嗯，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0: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0: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0: 嗯，
3: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来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

0: 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
0: 嗯、
1: 啊，这都有了。
0: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0: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1: 嗯，
0: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0: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0: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0: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0: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1: 嗯，
0: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1: 嗯。
0: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0: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0: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呦，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0: 嗯、
1: 啊，这没办法啊、
0: 嗯、
1: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时候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哦，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啊，

0: 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好好好，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地处辽宁、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之间，扼据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早在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制定的满蒙自由国建立大纲，即把热河划入所谓新国家的版图。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发表的建国宣言公然宣布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1932年7月，日军调兵遣将，从多方面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然而国民党当局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派中央军北上增援，迟迟不解决华北方面急需的军费问题。张学良也积极执行蒋介石的方针，对日抵抗的决心和准备不够，并在撤换汤玉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时任热河省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既害怕同日军作战会把自己经营多年的军事实力输光，又担心南京政府或张学良的部队会利用抗战之机开进热河抢夺他的地盘，同时对于日本方面心存幻想，因而更是苟且偷安，消极备战。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发动对山海关的进攻，驻守在这里的东北军独立第九旅合驻国部只有一个团，仍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1月3日下午退出山海关。1月3日15时，日军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等重型武器的掩护下，以损失400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山海关，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发出关于作战准备的命令，2月10日发布进攻热河的计划，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迫于全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同时争取国联对日本的制裁，国民党政府也做出抵抗的姿态。蒋介石一面调遣中央军3个师北上增援，一面派出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等要员到华北督察，北平军分会制定热河防御计划，将参战部队统一编为2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帅。2月23日，日军第6师团、第8师团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分3路向热河省会承德发动总攻。热河守军有第4、第5、第6军团等8万余人，由于其中半数以上尚未到达指定位置，各部只好仓促应战。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佯称督战，满载鸦片财宝逃离。3月8日，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3月12日，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1: 前后不过11天的时间，国民党的8万守军就仓皇地败退了。 近20万平方公里的热河落入敌手。国民党政府吹嘘的至少可以守3个月的热河就这样轻易的沦陷了。于是日军的攻击作战变成了追击战，尾随中国的军队趁机扑向了长城沿线。
0: 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达到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的目的，随即以8万人的兵力和数万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面对热河之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蒋介石感到再不做出某种程度的抵抗，不为世界之大，无无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也。同时自山海关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呼吁国联

止日军南侵，而西方各国认为只有中国军队有力地抵抗日军，国际交涉才有希望。在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于3月6日由江西剿共前线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进行了一些安排。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直接指挥长城抗战。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沿长城一线布防，企图阻挡日军前进。中方参战部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约25万人，另有部分抗日义勇军。按照何应钦的命令，余学忠所属第51军驻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商政部所属第32军、第57军担任滦河以东冷口一带防务，万福林部所属第53军在原驻地调整，以三个师驻防第57军冷口以东地带，宋哲元部所属第29军和第40军负责喜峰口、马兰峪一带防务，杨杰部所属第17军、第26军和第67军驻守古北口方向，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和傅作义部所属第59军及骑兵第1军担任察东防务。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摆下阵势。长城抗战于三月上旬首先在冷口打响，接着扩展到东段各隘口。日军在坦克、飞机、大炮的火力支援下向长城一线猛犯。1933年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3月6日，第32军、第139师反攻并收复了冷口。喜峰口、罗文峪群峰耸立，地形险要。3月9日下午，第29军先头部队赶到喜峰口，与撤退至此的万福林部稳住了战局。第二天，第29军主力到达喜峰口后，立即阻止进犯的日军。时至11日，第29军将士手持大刀，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几处高地失而复得，争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则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3月11日晚，第29军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由旅长赵登禹、童泽光带兵袭击日军东西两侧阵地，王志邦旅长则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从正面出击。当夜，赵登禹旅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深夜中冒雪前行，于次日拂晓进至蔡家峪、狼洞子等日军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睡意正浓之际，手持大刀冲入敌阵，猛砍猛杀，日军阵地的火炮、辎重等物资皆被焚烧炸毁。日军援军赶到后，又与其在黑夜中展开混战。这时，右翼的童泽光旅官兵也赶来增援，王志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侧高地，在赵同两旅的合击下，日军败退。此战毙伤日军600-700人，夜袭部队胜利班师。经过这次打击，日军与第29军在喜峰口形成对峙。3月16日拂晓，日军进攻重心转向罗文峪，遭到第29军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迎头痛击。3月17

0: 日军大举进攻罗文峪、沙堡峪等地，中国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在日军接近时，抽出大刀，跃出阵地，与敌肉搏，将其击退。入夜，刘汝明又派两个团袭击日军的侧背和后方，正面守军趁机全面出击，日军主力被迫撤回承德。至此，罗文峪北5公里内已无敌人踪影。喜峰口罗文峪战役，中国军队共砍死砍伤日军逾1000名，破坏野炮18门，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机枪36挺等。当时日本报纸哀叹，这是60年来未有之侮辱。年仅23岁的麦欣，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亲眼目睹了战斗的惨烈。根据这一题材，他后来创作了风靡华夏的歌曲《大刀进行曲》。喜峰口胜利的消息传出，举国欢庆，报纸上登出这样的诗歌：大刀大刀，虚无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现今《议事报》甚至发表文章称，喜峰口这次胜利，我们掏这般英雄的光，又抬起头来，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古北口位于密云平原最北端，为北平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驻守古北口和南天门一线的是中央军第17军关林征第25师和东北军王以哲的第107师、第112师。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8师团主力向古北口方向追击。3月9日，日军第107师团也已进抵长城附近。3月11日拂晓，日军第8师团主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于第112师未尽全力抵抗，便先行撤退，日军占领了古北关口，并乘胜包围第25师右翼阵地。驻守龙儿峪的第73旅伤亡惨重，关键时刻师长关林征亲率第75旅主力增援，将日军击退。3月12日，日军卷土重来，第25师减员严重，10余小时后被迫后撤。京津地区策反工作，
1: 早在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就组建了特务机关，策反华北国民政府官员，最后选定了早年的军阀张敬尧、郝鹏举、石友三等人作为策反对象。
0: 3月27日，关东军决定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从3月下旬开始，日军向冷口的商镇部、石门寨的何柱国部、界岭口的杨正志部发起猛烈进攻，并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一带。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中国守军第57军合驻国部退守海洋、秦皇岛。4月11日，第32军商镇部防线被日军突破，冷口陷落。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撤退。界岭口的杨正志部、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奉命撤往滦西。至3月17日，滦东地区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滦东地区后，威胁到了英属开滦煤矿的安全，这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他们向日本提出了警告。日本为了避免国际纠纷，关东军准备暂时退出滦东地区，退回长城线。
2: 4月18日，板垣致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

0: 起事，让关东军继续南攻策应。于是关东军刚刚表态不再越过长城线以后，又开始了军事进攻。
1: 四月下旬，日军第八师团又对古北口以南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四月二十日夜，攻占了南天门左侧的制高点八道楼子。第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几次反攻，均无功而返。由于连日苦战，第二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十七军、第八十三师接替防务。战至二十八日，第八十三师才奉命南撤，日军占领南天门。四月下旬，板垣征四郎的策反计划落空，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旬，日军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东线，日军第六师团再次占领滦东，五月十一日强渡滦河，追击后撤中国军队，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至五月二十二日，相继占领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西线日军第八师团主力于五月十日向对手新开领地区的中国军队第十七军发起进攻，第十七军将士轮番与日军死拼。战至五月十三日，第十七军向怀柔顺义方向撤退。五月二十二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桐县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日军利用南京政府急于妥协、军事行动犹豫的弱点，采取高压与谈判相结合的策略，提出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五月二十五日，北平军分会接受日方条件，决定两国军队在顺义、通县、香河等一线停火。五月三十一日，由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县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县，不得有挑战扰乱之行为，并将长城以南冀东二十二县定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从而使整个华北地区的门户洞开。至此，长城抗战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满腔热血和奋勇拼杀，竟换了一个屈辱的结果。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苦战八十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民心。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长城抗战的失败使国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面目，激起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更强烈的愤慨，加剧了他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些安慰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一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首歌的时间，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这里就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近几年的不断会有很多的一些综艺节目出现，一些歌手晋级的平台，对于歌迷朋友来说呢，其实也算是一种福利，因为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作品。今天的乐声馆呢，我们来要来听的就是沙宝亮，他在很多的一些比赛当中呢翻唱过很多一些经典的作品，首先来听的是斑马吧。

斑马斑马是宋冬野演唱的歌曲，而且这首歌的作词和作曲呢都是宋冬野，收录在他的专辑2013年8月27号发行的专辑叫做安和桥北当中，也是非常好的一首作品。那么也是宋冬野呢去哈尔滨的时候呢写的一个朋友的故事，一个受伤的斑马浪迹天涯的故事。也许每一首歌呢都会有一个故事，然而每一个歌者呢翻唱出来了都会有自己的味道，可能当中呢也饱含了自己的故事。沙宝亮呢就是这样一个翻唱了别人的歌曲，但是呢讲述了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继续来听他翻唱的一首大热作品，叫做《野》。

0: 我会变成巨人，他的力气踩着我。
1: 这首歌呢频频的出现在一些竞技平台，可能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确是一首非常好听而且创作灵感极佳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原唱是苏应云，他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呢，有天早上风刮得很大，他就站在窗边看着风景，看着大风刮着树叶，突然想到为什么风可以刮掉树叶却刮不断树干了，想了很久很久呢，大概是因为树扎得太深了吧。最后呢他就觉得只要够坚定，再大的逆境都不算什么，于是呢就创作了这首歌叫做椰子，非常好听。这首歌呢被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怪才歌曲，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在生活当中发现呢一些音乐和旋律，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或者可能正是一种简单的一种平时生活当中就可以谱写出的一段旋律，反而呢会能够打动我们。艾黛尔在听说前呢有结婚的消息下呢便写了这首歌，并用木吉他作为乐器完成了歌曲的初始版本，而歌曲的最终版本呢是以钢琴作为伴奏，非常好听。那么也是一样，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原唱可能会更加有味道，但是为什么今天听到了尚本亮的歌曲呢，更多的是因为编曲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运用了本身这首歌的创作是用木吉他创作出来，所以呢这首歌回归了原本真的一种木吉他的伴奏呢，的确会让自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女人的选择》。

擦肩翻追，我用酒杯放泪，难道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集，你摆出你的坚决

女人的选择原唱是姜育恒，素有忧郁王子的美称呢，他那低迷深沉的独特嗓音呢，总是将情歌演绎的凄美缠绵，格外动人。很多人都说翻唱最高境界呢，就是把别人的歌曲唱出了自己的味道，甚至有很多的一些歌手呢，似乎翻唱别人的作品会让这首歌呢有了第二春的感觉。还有就是呢，翻唱一首歌能够红过自己的一些作品啊，这一点上呢，杨宗纬、尚雯婕、沙宝亮似乎都做到了。好了，今天的月收款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树立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转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民族团结，有法护航，和睦相守，人人尽责。
6: 读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多说团结话，多做团结事，各族群众互帮互助，让民族团结之花长久盛放。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招聘保姆，要求女性45周岁以下，身高是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呢踏实稳重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强，做事细心。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这份工作呢是包吃包住的，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 电话是136-8970-0400。再来看一下延边一中附近啊，碰上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一天的，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助听器店呢是要招聘店员2名，潮汉均可，工作时间是早8晚5，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上不封顶，月工休14天，提供午餐，有带薪年假，待遇好，女性55岁以下。电话18843115627，18843115627。还有呢，朋友说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的，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临主街，位置好，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某停车场呢是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是面议的，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FM 105.9，那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
1: 曾经为你心动，曾经为你心痛，自己的心。
0: 来看一下，这是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会开车的男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有朋友呢是招聘保姆，要求女性45周岁以下，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还有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另外做事要细心。主要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的。电话136-8970-0400，延边一中附近啊，这是有朋友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一天，有责任心，50到60之间，2600的工资。电话呢是25899-88，还有助听器店呢招聘店员2名，朝汉均可，早8晚5的工作，那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上不封顶，月工休4天，那另外还有提供午餐、带薪年假，待遇好，女性55岁以下。电话18843115627。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0: 停车站是协和停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嘛。
1: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单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5: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5: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5:1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个时候来看一下，这是某停车场的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会开车的男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4点，月休呢是2天，工资呢面议，电话18943339909。另外呢，鹏是要招聘女性保姆，年龄是45岁以下，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活干净利索，人呢要踏实肯干，守信，心地善良，要有爱心，有责任心，做事呢还要细心。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招聘保安，干一天休一天，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8。还有呢，这是助听器店啊，要招聘2名店员，朝汉均可，早八晚五的工作，那工资呢是提成加底薪上不封顶的，月工休14天，提供午餐，有带薪年假，待遇好，女性55岁以下，电话18。我唱不停的电话呢是18843115627。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热线呢是04-33508-1059，为您开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都想起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魏拯民，魏拯民原名关有为，1909年生于山西屯留，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他求学北平，积极投身革命宣传工作。918事变后，他主动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参与学生示威游行，控诉日军侵略罪行。1932年起，魏拯民赴东北开展革命工作，历任哈尔滨市委重要职务，后调任东满地区核心领导岗位，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他曾赴莫斯科汇报东北抗日工作，归国后推动部队整编，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等职，后兼任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77事变后，他率军在长白山区主动出击，先后取得了攻克辉南县城等战役的胜利，有力牵制日军，配合全国抗战。1938年，他与杨靖宇主持老岭会议，兼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杨靖宇牺牲后，他独自担起南满抗日领导重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1941年1月，于桦甸密营病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7月18号，原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七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号到1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来延票根里，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名探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5:30，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

0: 截至7月15号的6时，38座这个中小型水库超汛限10座，超警戒水位河流7条，超保证水位的河流6条。
1: 接到吉林省防汛防台指令后，敦化市迅速响应，科学调度，预腾库容，提前储备足量的物资，组建公安、武警、消防等4000多人抢险救援力量，随时待命。敦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组织多次的汛情会商研判，市级领导全员下沉到防汛一线，各级党员干部全员在岗，24小时值班值守，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4号的21时起，按照水文气象情况，提前对牡丹江沿线的各村屯、三楼及以下低层住户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涉及转移总户数1.2万余户、2.6万余人。7月13号，提前对38座中的11座中小型水库预腾库容，累计腾出库容3114万立方米。汛前呢，筹备各类大型的抢险救援设备375台套，储备30万立方米的物料、2000立方米的木料，以及吊脖、编织袋、救生衣、吸水膨胀袋等应急救援物资，累计吊脖、被褥、折叠床7000余件次。
1: 同时呢，主动对上衔接，申请调拨抢险救援设备、防汛物资及生活保障物资、应急照明、通讯保障等急需专业设备，组建抢险救援、交通修复、物资保障、供水供电及通讯保障工作专班。各机关单位党员志愿者下沉一线，协助开展人员劝导转移、隐患点位巡查等工作，及时推送预警提示、避险指引、救灾进展等权威信息。
0: 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密切跟踪水位、流量、雨情变化，严格落实避险转移管控要求，严防人员回流引发溺水、房屋倒塌等次生安全事故，科学统筹域内河流、水库、塘坝、堤防工程的调度运行，组织乡镇、农业、交通、水利等部门下沉一线，重点核实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桥梁涵洞、房屋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受损情况，积极抢修附加这个抢修加附加度啊，这个损失的设施，加大这个商超、农贸市场等物资储备、能源调配和价格监管力度，扎实做好灾后的卫生防疫，帮助群众呢清理淤泥，这个整修房屋，指导农户开展农田清淤、动这个作物的补种等有关有序的恢复城乡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1: 嗯，好的，那就是看到这个呢，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关注咱们这个汛情的这个雨情啊、汛情的一些情况，然后及时通报一些。今天我去到咱们这个贝尔哈通河那边，然后看这个，就发现咱们贝尔哈通河的水位是明显下降了。像这个昨天上午的时候我们过去哈，那个水就是早上的时候，那个水还在那个咱们清水平台那顶上呢，就是
0: 还在人行步道上。
1: 哎，对，整个那今天你看啊，整个全都这个人行步道就已经全都出来了，然后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清理那个步道上的那些淤泥。
0: 上午看了，咱们这个市里组织了全市的4500多名这个党员干部，
1: 哎，
0: 来这个贝尔哈通河两岸呢，来清北岸啊，来清理这个人行步道上这个过水产生的这种淤泥，啊，都在那儿进行这个。雨后的这种清淤工作啊，
1: 对，大概是在11点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比较明显的淤泥就已经全都清理好了。
0: 嗯，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这个雨停了不等于这个风险解除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地质灾害来临前的这个一些避险措施啊。
1: 嗯，
0: 雨停呢不等于这个风险解除，读懂地质灾害这个滞后性的避开雨后隐形的险情，地质灾害呢具有滞后性。当大范围的降雨逐步减弱，预警降级，不少人认为啊，放松了警惕啊，但是呢，预警这个降级不等于风险降低，雨停不等于隐患清零，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在显著降水滞后效应，多在雨后停雨后的突发，隐蔽性比较强，风险性呢也极高。
1: 嗯，大众啊普遍存在这个防灾的误区啊，认为没有强雨就是强降雨就没有地质灾害，实则呢雨水会持续的渗透土地土就是山体的这个土层和岩层，雨后啊表

0: 层的积水会快速的消退，但是深层的这个土体呢会持续吸水饱和，土体岩石的摩擦力呢是骤降，长期处于湿稳的临界状态，极容易发生突发险情，还需要高度警惕呢小雨酿大灾的风险。同时啊，多轮降水叠加以后呢，土壤、山体、河道已经完全的承压饱和了，叠加山体复杂地形放大效应，即便仅有零星的小雨、弱降水，也可能扰动山体，诱发地质灾害，暗藏的致命的隐患。
1: 特别提醒啊，强降雨过后呢，数天还是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的高风险时段，千万不要贸然去山区、河谷的地带、陡坡下方，还有尾矿库附近呢，来进行游玩啊，这个露营长时间停留。
0: 嗯，
1: 出门游玩呢，我们一定要这个避开这些险情险段。
0: 嗯，所以这几天咱们看，虽然说这两天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降水，但是气象部门仍然在发咱们这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信号。
1: 就什么呢？在这么长时间的连续降雨啊，山里边的土壤，你看我们说山顶上表层有一层土，下面很多是岩石，
0: 哎，
1: 那土层是有限的厚度，那么有这些这个植物啊、草啊、树木啊，它扎根把它抓着，然后呢，你这个长时间降雨，土层是饱和的，
0: 对，
1: 它就吸饱了水，吸饱水之后呢，它就会有产生那种泥性，然后又是加上坡度，它会往下坠。
0: 其实咱再换一个角度讲，就是说这个山体上本来这个这么沉，比如说本来能担这个十斤的东西，
1: 对，
0: 你吸饱了水以后它不就沉了吗？
1: 对，
0: 而且你泥的那个东西和你那散土，它肯定摩擦系数也不一样，所以它就容易
1: 它就会滑，会这个滑下来啊。
0: 嗯，
1: 这个大家呢，这个马上呢，明天周五，后天周六日了。有可能呢，到这个季节了，孩子们放假了，
0: 哎，
1: 带孩子们到小溪边呐、啊，到哪个山洼洼玩一玩，这要远离这些，要充分的啊，
0: 嗯，
1: 读懂地质灾害的一种这个发生的点位和可能性、啊，
0: 对，
1: 找那小慢慢的缓坡那地方去玩，不要在这个立陡石，哎，这个地方陡，这家挡光啊，挺好。你不要去那样的地方啊！
0: 就是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咱们在一些这个室内的一些景区玩，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在室内玩会更安全一些啊。
0: 嗯嗯。好，那我们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

0: 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我是老张，
3: 我是徐雷。
2: 嗯，这个北京时间16:45啊，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延吉市区内的实时路况啊。
3: 哎，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前进路东向西，在昌盛街附近啊，拥堵153米，速度呢5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413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260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人民路东向西，从橘子街到光明街拥堵204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350米，缓行319米，平均速度9公里。延吉街北向南啊，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82米，速度16公里每小时。延西街的辅路南向北，元南胡同附近当前缓行95米，速度13公里。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当前是缓行186米，速度12公里。申花街北向南，沿北路附近188米的缓行，15公里的时速。天池路辅路，怎么还跑了遍了啊？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这185米的拥堵。另外，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375米，缓行438米，平均速度9公里。
3: 嗯，啊，这其实整体还可以，
2: 还可以，还可以啊。这个，要是还不在假期这个点儿，有些街有些路这就不行了啊。
3: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今天，准确说是今天，我早上就是出去采访啊，干什么走，就发现就很多这个道路，因为前段时间集中下雨嘛，有一些这个坑洼那个地方就给就是冲开了。今天呢，这个就是路政部门
2: 在修补，
3: 哎，就不断在修补，所以大家如果碰到哈，就是这个修补的话，就是注意。
2: 三钓岗就橘子街与这个埃丹路交汇，由北向南的方向，刚过港区，港区以南，一连串啊，这大概多了没有，有15-16个坑友，就这几天下雨刨出来的。这个你看，平时我们感觉不到，说这个车轮，为什么我们在打滑的时候你才知道车轮把这个地挠的，车轮和地之间摩擦挠的直冒烟。车轮在每次车辆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对道路呢都是这个一种。是这个力是相互的，
3: 对，
2: 车轮扒着地，地承受车轮的这个驱动，那但是呢，你这同磨轮胎的同时，也是在对路面的一种磨损。为什么下雨天都扒得特别快呢？有一个小小坑，你要连下一礼拜雨，你瞅吧，
3: 这就很快
2: 补不上的话，
3: 变大了，
2: 假如全都这么大小坑开始有了，正好在这个行车道上，要连续下一周雨，你看它最后就得变成脸盆那么大，
3: 哎，对，
2: 非常快啊。
3: 而且就是说一下今天啊。今天就是准确是前天，前天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们不是出去采访吗？那阵儿雨下最大的时候，然后就是回来坐一个这个坐车回来的时候哈，那个师傅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啊，就是一路上我们就看到两起，就是有那个车跟摩托车撞的，然后车与车之间撞的，然后当时那个师傅哈，就是特别的清醒，他说今天晚上哈这个雨大，视线不好。我干完这一就是你们这套活以后，好，我就回家了，
2: 就
3: 干
2: 了，
3: 我就收车了。这个就是还是需要这个安全为主。
2: 他这个下雨天呢，这个

0: 跟下雪天还不一样。
1: 嗯，
0: 跟下雾天还不一样。
1: 嗯，
0: 因为雾你不能那么瞬间的就凝固在所有的玻璃面上，是吧？包括我们的后视镜，这雨不行。也曾经试过。
1: 嗯，
0: 买这个网上那种什么，像网上宣传的那可了不得了，往镜上一擦，然后跟水一喷，再怎么喷水，一个水滴不挂，那是个美丽的扯啊！别听那个事儿，我都试过多少个了，别人也试过啊。
1: 嗯，
0: 没那么灵验啊。
1: 嗯，
0: 是多少观点用，但绝对没那样。在一个晚间，持续一直在降雨，在这状态下，这个开车确实，我就这么，我开将近40年车，我是极其不愿意晚间开雨天晚上开车。
1: 哎、对，就地上的那个
0: 非常累，
1: 你都看不清。
0: 首先，我们的路是这个柏油路，
1: 嗯，
0: 它本身就吸光，
1: 嗯，
0: 你可以做实验啊，你这个、以后你晚上开车你做实验去了、你要。走走这个路突然从柏油路变成了水泥路，那灯光瞬间就显得就亮了。
1: 哎，
0: 啊，柏油路很吸光的，因为它颜色比较暗，再加上本身的吸光，加上下雨天，就周围所有我们在市区内其他所有的店面呐、路灯啊，都是在这种光线中都会变弱。
1: 嗯，
0: 然后呢，你就看东西看得不清，然后这个雨雾蒙蒙的，特别是转弯。这个就是这个挑头，还有这个大角度这个改变行驶轨迹的时候，你总是要多看几眼这个左右后视镜，甚至中间的后视镜，你都没有晴天这样天气的时候那种把握。
1: 但是话说下来、
0: 很累人啊。
1: 那天就是看就是两起啊，今天上午的时候出去采访、回来的时候就是在咱们这个是延北路上面，因为咱们在延北就是办公区吧，我去哪儿采访的时候一般都走延北路，就看到一个私家车和一个出租车，俩人追尾了。对，看那架势应该是出租车追尾的私家车，那撞的才厉害呢。整个就是后边这个是这个尾巴撞进去了。
0: 就把后备箱给撞进去了。
1: 不是，后备箱就是起来以后哈，它就原来咱们不是平的吗，它现在变成了一个 V 字儿。哎，我当时我在想，这是晴天落日的，
0: 你这劲头不小，就、那就是后边车还是溜号了啊。前面车呢，就是我们跟车啊、这个一定这个追尾啊，这事儿呢当然不是100%就是后车全责的，这得根据现场的分析啊，你只要没有恶意的，我就想被徐磊追我、我跑到前面当我就一脚，神仙也反应不来，那属于恶意发生交通事故了，那性质就不一样。正常的绝大多数的追尾事故都是后车开的速度快距离近、或者说距离不近，但是你心没在开车上、你现在的手机往那边一戳、一会儿滑一个一会儿滑一个，就然后呢一手把方向盘一手给那来回倒着手机里边看，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弄内容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1: 对，
0: 瞅一眼前面路看一眼手机，瞅一眼前面路看一眼手机啊，你上网查一查，你数学，我数学不好，我都在网上查的。60公里的时速，你的车辆每一秒是几公几多少米，
1: 都会
0: 啊。另外你不是延时的，它有个顺延的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地质灾害，你得有顺延。就是你当你这一秒刚看完之后，你正好你把视线收回来回到手机的时候，一个整秒整秒是人家放减速或者踩下制动，不是原来你离的那25米了。
1: 哎，
0: 你再抬眼皮的时候可能就剩15米了。这15米你再把脚从油门挪到刹车去，再踏下踏板，再刹车，在这个性能再产生，你就来不及。
1: 对，就是今天我真碰了一个啊，就是上班的时候前面一个这个老哥，这大概40来岁哈，后来我好不容易我跟他并排的时候，我特意瞅了他一眼，他就是咱们知道太平街，
0: 你就是正因为你在车流中多看了他那么一眼呢、
1: 那是啊，就是咱们知道太平街那边不是这个三条车道吗？你这个旁边那一条车道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总有车停在那儿嘛、就是在事实上是
0: 那条道废道，
1: 对，事实上是三条车道在走。他先哈就是骑在了这个最靠右侧的那个就是那个线上，就是
0: 旗线
1: 在行驶，还慢悠悠的。然后就是他就让你哈，你既不能从这边走，也不敢从这边走，因为生怕你，比如说我如果要是这么超你的话，万一你往这边
0: 回这个道上来呢？
1: 对呀、那我后面这我不就是这个就是
0: 属
1: 于我
0: 变线了吗
1: ？对不对？就跟着他那似的。后来我后面有一个这个出租车，这个
0: 他受不了了，
1: 他就摁喇叭了，使劲。

0: 了好几下喇叭，然后这老哥好，就是我在后面看他就好像是机灵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往这边变道
1: 回来了，
0: 然后还不赶着回来呢，又骑到了最靠左边的这根线上。我当时在想，当是不是他当时学开车的时候，
1: 就是我车头的正中间必须有条线，
0: 哎对，是不是他的这个学的这个驾驶的内容跟我们不一样，一定要起线走。
1: 前正经有几天了，我跟着后边的车，是个奔驰，然后在后边跟着，我就特别闹心，我也不敢变道，我就在他后边跟着，他就骑着线走，后来我终于找个机会，一脚油我穿的这个右边去了，然后我跟他并行，那前两天没下着雨呢，这就大概下午，我往单位来那会儿。一点多，一点十分吧，然后我就按喇叭回头瞅瞅他，根本还照样骑着走，
0: 对。
1: 他得问这人有病按什么呢，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魏拯民，魏拯民原名关有为，1909年生于山西屯留，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他求学北平，积极投身革命宣传工作。918事变后，他主动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参与学生示威游行，控诉日军侵略罪行。1932年起，魏拯民赴东北开展革命工作，历任哈尔滨市委重要职务，后调任东满地区核心领导岗位，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他曾赴莫斯科汇报东北抗日工作，归国后推动部队整编，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等职，后兼任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77事变后，他率军在长白山区主动出击，先后取得了攻克辉南县城等战役的胜利，有力牵制日军配合全国抗战。1938年，他与杨靖宇主持老岭会议，兼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杨靖宇牺牲后，他独自担起南满抗日领导重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1941年1月，于桦甸密营病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8号，原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七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封抢2折起。7月15号到1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来延票根里，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名探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

0: 一瓶秒杀价只要一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6: 我是徐雷。
5: 嗯，我们都说啊，这么多年咱们说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啊，
6: 对，
5: 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这个详细的来看一看这个新农村建设的这个整体过程啊。时光流转，岁华无声，在合隆市东城镇关东村，11载的光阴年轮被层层叠叠的倒浪深刻的深情的镌刻。
6: 嗯，2015年7月16日，盛夏时节，水稻抽拔节抽穗，生机盎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片黑土地，踏田埂，问收成，入农家话家常，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也为这座边疆民族地区的静谧村落呢按下发展快进键。如今光东村已在延边大地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竖起了可学可鉴的光东样板。
5: 11年，既是持续更替的刻度，更是一把丈量奋斗目标的尺。今年的三月和七月啊，记者呢循着总书记的足迹两次探访了光东村，看这片土地如何将殷殷嘱托化作拔节生长的力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新路，书写出新时代的崭新故事。
6: 七月的东北万物并秀，生机盎然，合隆市东城镇 这个亨纯有机大米农场啊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军呢、啊、站在加工车间的窗前，望着远处那片阴阴葱葱的稻田，稻苗正茁壮生长，绿油油的迎着阳光奋力拔节。每到这个时候，

0: 他总会想起那个万物葱茏的夏天。
1: 习近平总书记沿着泥泞的田埂走进稻田，俯身查看水稻的长势，坐在农民李龙直家的炕头上，与大家呢促膝长谈，留下一句让所有人心里发热的话：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大家要过上全面小康的生活。
0: 那天的阳光、稻浪、笑脸都定格成光东村人的记忆里的动人画面。
1: 彼时的光东村产业单一，2015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几千元，村集体收入10万元，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都多是老人和孩子，寂静的村子像被时代遗忘的角落。
0: 2025年光东村接待全国游客45万人次，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万元。如今的光东村，年轻人回来了，游客进来了，村里有了民宿、咖啡馆，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11年来，光东村先后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文明村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 金军记得啊，他在炕头上向总书记汇报自己返乡创业的经历，书记呢勉励道：“这个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这句话我记了11年。悟了11年，也践行了11年。如今他不仅建起了大米加工厂，还带领乡亲们将大米卖到了全国各地。
0: 时任妇女主任的金英书记的总书记与大家闲话家常，当得知村里用的基本都是旱厕时，叮嘱说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民朋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总书记连这样的小事儿都挂在心上，怎能不让我们感动。如今全村家家户户早已用上了室内厕所。
1: 村民呢金珍书记得，总书记呢在村委会便民服务室里看到了村里的老年舞蹈队正在排练红太阳照边疆舞蹈，称赞朝鲜族群众舞蹈跳得好，一招一式就是不一样。如今呢村里的民俗表演队已经成为村里文旅产业的一大招牌，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致电光东村村民祝贺周庆，嘱托乡亲们要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 如今这句深深地扎根在稻田里和村民心里，是朴素日子最美好的风景和愿景。
0: 这句话好像有种魔力，总能让我心口发烫，找到前进的方向。村党支部书记金宪动情地说，感觉多年的奋斗，所有的汗水，总书记都挂念着，让我们坚定信念，这条路要一直走下去。
1: 清风掠过田野，稻花的清香扑面而来，再过一阵子稻穗呢将灌浆饱满，再到10月份将迎来金黄的收获，又是一季稻浪翻滚。
0: 总书记挂念着乡亲们的日子，光东人用实干回应着这份牵挂，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 乡村振兴要兴业，兴大业就得有品牌，外面的米再贵也吃不出家乡的味道。2009年在日本留学8年的金军拎着行李箱回到了光东村，村里老人不解，好不容易飞出去，你咋又飞回来了呢？
0: 那时的光东村守着北纬42度的黄金水稻带，日子却不宽裕，黑土层深厚，山泉水灌溉，稻米品质虽好，却养在深闺人未识，每公斤7元都难卖。
1: 金军不服气，他和叔叔凑了30万元，成立了合隆市东城镇纯折这个有机大米农场有限公司，注册了商标叫马西达，其潮语的意思就是美味。
0: 创业第一年就亏了12万元，父亲蹲在地头叹气，叔念多了把地念亏了。金军却不服气，我就是要把地种出个名堂来。
1: 2015年的盛夏，光东村的稻田绿得醉人。那天习总书记走进了光东村的稻田深处，同时在劳作的村民攀谈，烈日下总书记站在田埂上说了一句让这个金军铭记一生的话：粮食要打出品牌，这样呢价格好，效益好。
0: 那一刻啊，他茅塞顿开，可品牌的建立谈何容易， 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市场不认可，每一道坎儿都像一座大山，压得年轻的金军喘不过气来。
1: 就在他毫无头绪。

0: 去的时候，州政府送来了一场及时雨。2015年的11月1号，金军在州政府的支持下，背着大米去了北京，参加了延边大米推介会。这是他第一次带着马西达走出光东村。起初他心里打鼓，北京那么远，人家凭什么买咱们的米？
1: 然而推介会现场的火爆让他惊喜不已。这一天，金军签下了自创业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
0: 总书记的话给了我底气，让我明白，只要品质好，品牌硬，咱们的米就能走进大城市。多年后回忆起来，金军依然难忘激动。
1: 北京之行以后，金军的创业之路驶入快车道。2016年，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他向合隆市申请了100万元贷款，对农场进行彻底改造，扩建厂房，购置先进加工设备，将原本的小作坊升级为日产100吨的标准化生产车间。他还干了一件新鲜事儿，引入物联网科技，在田间地头安装监控摄像头，让消费者可以随时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
0: 2018年，他又创新推出共享稻田的项目，将171公顷的水稻切分成一块块100平方米的小格子，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手机认领一块属于自己的稻田，24小时的云监控，秋收的时候呢收获专属大米，100平方米认领1000元，折合每公斤大米的价格呢远超普通市场。
1: 从卖原粮到卖品牌，从按斤卖到论块卖，金军用实干和创新把粮食也要打出品牌的殷殷嘱托践行在创业的每一步里，刻进光东村的每一寸土地上。
0: 然而随着事业越做越大，新的难题也接踵而至。延边的春天时不时来一场倒春寒，稻苗刚栽下去，一场冷空气来袭，对温度抗性差的苗就蔫了，成活率低，成了制约生产产量的拦路虎。金军试了很多的办法，效果都不理想。
1: 2022年，在州科协、合隆市科协的协调下，延边大学农学院同合隆市东城镇纯哲有机大米农场有限公司联合建设吉林合隆稻米科技小院。
0: 吉林合隆稻米科技小院首席专家傅民杰第一次来光东村时，就在田埂上蹲了整整一个下午。他看到农户们把一盘盘稻苗搬上插秧机，这个苗盘里的秧苗又细又黄，风一吹东倒西歪。这一盘苗播了多少？傅民杰呢拦住了一个正在忙活的农民，就问3两半吧。农户头也不回地说，播密点，机器好抓，生苗。
1: 傅民杰心里一沉，3两半太密了，插秧机来了，省了弯腰的力气，却带走了农户们祖辈传下来的手感。为了让机器一次性多抓苗，大家拼命加大播量，苗挤苗，谁也长不好。
0: 从此，傅民杰呢开始这个频频的给农户上课，可农户们的话呢，话里话外透着疑惑：教授，你讲的那些温度啊、湿度啊、播种量啊，我们听不懂，你就说今年这苗到底能不能播。
1: 傅明杰意识到光讲课没用，得做出来给他们看。他在科技小院的实验田里，从育苗开始，每一步都让农户来看，减播种量，控温，出苗前捂一捂，出苗后晾一晾，控水，先让根往下扎，再让苗往上长。结果出来了，秧苗质量明显提高，插到地里2-3天就精神，往年却要10来天，农户们心服口服。
0: 金军算了笔账，新技术育出的苗结实率稳定在 90% 以上，亩产超过了550公斤。这不仅仅是丰收，更是丰产。更让他欣喜的是，傅明杰的团队在实验中呢成功的培育出适合吉林省、黑龙江省等冷凉区域种植新品种严大802。新品种的稻穗呢沉的能把杆子压弯，选对种子种地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1: 如今马西达、纳粮等品牌领衔的延边大米飘向更远，每年超过50000吨优质中高端的大米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市场给出了最直接的回应。延边大米每公斤售价从10年前的5元至10元跃升到12元到25元，真正实现了好米卖好价。好，那我们来关注我们的广告。
2: 我用百 百日灵美法。

0: 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单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

0: 熟，切成片，拿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好，继续回到我们下班路上，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个刚刚我们的路况报道员呢，这个金师傅呢是16:56发回来的，橘子街南向北，在这个军民路交汇的斑马线的位置啊，一个私家车，一个摩托车，两个车在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了啊，这有点堵车。另外呢，这个霍师傅啊是在17:02发回来的，站前街长白山路交汇处啊，站前街和天池路交汇处周边都非常的拥堵，尤其是天池路和站前街交汇，东向西老堵车了，再加上站前街由北由
6: 南
0: 向北，那个长白山路呢又由南向北，这两个东西两侧的辅道上这地方施工啊，这个
6: 施工方正在做引流
0: 呢，流啊，就是导致所有车辆都会集中在路上，这样路非常拥堵。提示大家吧，这个行如果能不走这儿呢，尽量就选择一下其他道路。营运车没办法，但是再强调点，哪儿堵哪儿不堵，我们心里大致有数。但突然这个堵了，那是另当别论啊。
6: 哎，
0: 但是呢，如果有第二条道选的时候呢，一定要向客人说清楚，咱们走哪条道，让客人做出决定啊，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这个私生纠纷啊，这就得不偿失了啊。迎春街南向北，从清理胡同到延春街17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另外呢，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413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军民路西向东，庆阳街到太平街411米的拥堵，另外我们再看这儿啊，这是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494米，缓行153米，速度3公里。站前街南向北，从站前街到长白山西路313米的拥堵，3公里的时速。现在整体看站前街河南呢，昌盛街、站前街、天池路、长白山路交汇，这两个这几个街路交汇处呢，这个车流比较大啊，提示大家控制好车速。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6: 明天见。
7: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8: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7: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周保中，周保中，白族，1902年出生，云南大理人，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杰出领导人。早年投身军旅，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918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主持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他曾率部攻打敦化，收复安图，在实战中认清旧式武装短板，着力培育我党抗日力量，深耕群众工作，为民办实事，凝聚军民力量。1934年后，周保中先后历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等重要职务，长期坚守东北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时期，周保中参与敦化军事会议，谋划拉榜作战，助力稳固东满根据地，为东北战局反攻筑牢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64年于北京病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

0: 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

0: 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 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一个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

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落，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人家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这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

0: 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 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是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呀，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哈，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啊，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
0: 嗯。
3: 啊，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 因为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的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

0: 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1: 嗯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妈，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1: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0: 行行行，
1: 嗯，
0: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那个170呢，
1: 嗯，
0: 就是那个低压都在上110了，哎。
1: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0: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啊，高压就降到140了，
1: 嗯，
0: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好，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8了嘛，啊。
1: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0: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1: 嗯，
0: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1: 嗯，
0: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哈、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个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嗯，
0: 啊，我就跟那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0: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0: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0: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0: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0: 嗯，
1: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0: 嗯，
1: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0: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1: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就跟您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1: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1: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1: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

0: 材的这个鲜活啊，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了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0: 嗯，
1: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1: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1: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
0: 嗯，
1: 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的啊。
1: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1: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1: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1: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1: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0: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的，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1: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
0: 嗯，
1: 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1: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0: 嗯，
1: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0: 吃不动了。
1: 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0: 嗯，
1: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0: 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
0: 啊，
1: 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0: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0: 啊，对对对，
1: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0: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1: 我常说呀，
3: 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1: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

0: 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0: 哎，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他吃了快两副了。
1: 嗯，
0: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0: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嗯。
0: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0: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0: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0: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0: 你看这些年啊，跟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0: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0: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嗯。
0: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0: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0: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0: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0: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0: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0: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0: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0: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0: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0: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0: 哎，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
0: 也4-5年时间了，嗯，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0: 啊，
1: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0: 就是扛不住。
1: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0: 好
1: 啊，4-5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吧？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他1块钱。

0: 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1: 哦哦哦
0: 啊，
1: 行行行，让我赶紧去问问。
0: 嗯，
1: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0: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0: 嗯嗯。
3: 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0: 啊，
3: 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嗯，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0: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0: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0: 嗯，
3: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
3: 嗯、
0: 啊，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0: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就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嗯、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3: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4天吧。
0: 嗯。
3: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0: 嗯，
3: 然后我用到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0: 嗯
3: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

0: 是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0: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0: 嗯、
1: 啊，你没办法。啊，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哦，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嗯、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
3: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

0: 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七月十六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

0: 破晓。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1: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2: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道。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5: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

0: 沃里正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沃里正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

0: 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China acts。
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4: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 1.47 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疫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

0: 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 37%。五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 80% 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 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 375.3 万吨，同比增长 6.2%。 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

0: 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在方硕方雕背着朱祥珍朱小姐噔噔噔噔噔正往前面跑着呢，猛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高声喝喊：站住，把东西给我放下，不然的话要你的狗命。方雕这么一听，什么人这么大胆呢，扭向回头一看，嘿嘿，又是那打闷棍的，怎么着还搬来救兵了，跟着一老头过来了。甭问呢，这准是你的爸爸呀，甭说你把你爸爸给搬来，你今年就是把你爷爷给找来，嘿嘿，我也不在乎你。想到这儿，方雕啊把这朱小姐往旁边大树底下这么一放，伸手攥刀把推崩簧，插楞就把这钢刀给拽出来了，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呀 迎着打闷棍。

那徐三还有欧阳春他就扑过来了。欧阳春稳稳当当往这儿这么一站，手持七宝刀在这儿等着他呢。方彪来到近前，一个箭步窜过来，抡刀就砍。

风雕用他的钢刀啊，把那个打闷棍的徐三那个木棍给削了。这回倒好啊，他这个钢刀啊，让人家欧阳春的七宝刀给削成了两截。风雕一看，哎呦，这老头这么厉害呢，不得了，我得赶快跑。急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烟儿啊，他就跑了。欧阳春也不追他，问了问徐三，你的东西在哪儿呢？啊，你看嘛，就在那大树底下，黑乎乎的，过来看看。欧阳春跟徐三两个人来到大树底下，这么一看，啊，这哪是什么大包袱啊，一个大活人。这个时候朱祥珍朱小姐早已经苏醒过来了。欧阳春这么一看，哎呀，姑娘，你半夜三更的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朱祥珍到这个时节了，泪流满面呢，就像欧阳春述说了以往的一切根由，而且他还告诉欧阳春说，刚才您打走的那个，那是抢夺我的坏人呐。一指徐三，他也不是好东西，他就是刚才那个打闷棍的。啊，徐三这么一听，哎呦，露馅了，扭向回头刚要跑，欧阳春这么一伸手碰撑，把他呀就给拽回来了。跪下，哎，是跪下，大爷，您饶命，您饶命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嗯，讲。徐三跪在这儿，眼珠这么一转，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家里边有这么个八旬老母，她身染重病，没钱瞧病，没钱抓药，我实在没有办法，才行此下策。我在这儿拦截一点财宝，也就是呢，给我老娘治病，奉养我的老娘。嗯，欧阳春听完了以后这么一想，刚才这位朱小姐说的明白呀，霸王庄马强那儿他是不能再回去了，他的老爹爹现在还关在了县衙的监狱，深更半夜的，我也不能带着这么一个女孩子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徐三啊，大爷，您说，您说，你们家离这儿远不远呢？不远，也就是三里多地吧，有个小土坡，上面那个房子，那就是我们家。哦，你家里边就是有你的老娘，没有其他别的人了啊，再没有别的人了，就是我跟我的老娘。那好吧，起来。哎，谢谢你，把这位朱小姐背起来。告诉你，背着朱小姐到你们家去暂避一时啊，你不准深生邪念，如果呀，你要是不怀好意，小心着点，我立刻将你废命。是，我不敢不敢。这样呢，这个徐三呢背起了朱小姐，欧阳春手持七宝刀在后边跟着，也就是走了这么三里地，哎，发现那儿有个土坡，土坡上边有这么几间草房啊。大爷，您看这就到家了，上去叫门。是。这徐三呢，背着朱小姐来到门前，用这脚烫烫的这么一踢门，开门呐，开门的，嘿，我回来了，听见没有啊？给爷爷开门。欧阳春怎么一听，这不像是对他老母亲说话呢。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里边啊有个女人答言：“嚷什么？嚷什么你？透着你嗓门大是吧？啊？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呀？”“哼，等着。”一会儿的屋门打开了，欧阳春借月光这么一看，哎呦，开门的这个女人呐，也就是四十来岁，脸上抹了这么一脸的怪粉呐，脑袋上边梳着这么一个苏杭的大撅撅，就跟那个扫炕笤帚一样，穿红戴绿。进来吧。徐三呐，背着朱小姐刚一进门，呵，好小子呀，你还干起这样的事儿来了，打闷棍吗？你还。

0: 打出一个大姑娘来，瞧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正嚷嚷着呢，一看徐三身背后站着一大高个，闭眼自然，手里拿着钢刀，把他吓坏了，他再也不敢嚷嚷了。欧阳春来到屋里边借灯光，这么一看，这是三间草房啊。眼瞅着那个女人把里间屋的门帘往起这么一挑，徐三背着朱小姐进了里间屋，欧阳春跟着也进来了。他把朱小姐往炕上这么一放，欧阳春低头一看，啊，只见在地下啊躺着这么一个老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看起来啊，这两口子绝非善类。哼，怪侠，这俩倒真听话，扑通扑通全都跪那儿了。说一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大爷，您别生气，您别生气。那个，我刚才跟您说的都是瞎话，我家里边也没有什么八旬老母，这就是我的堂客。那什么，我们就为了过日子，怎么？
0: 哼，我问你，地下躺着这个人又是怎么回事呢？讲，说的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
1: 我说实话，我说实话，这不是吗？我等着他老没回来，这会儿啊，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就进来这么一个老头。他说他呀，走路呢口渴难熬，想跟我呢要点水喝。我说家里边没有开水，我给你弄点酒喝怎么样啊？他说不管什么吧，只要是我能够润润喉咙就成了。我借这个机会呀，就上内屋去了，给他弄了这么一碗酒，我那个下点蒙汗药，他喝下去，您看就躺在这儿了。我是想呢，从他身上啊摸出点什么银钱来，刚要摸的功夫，你们敲门就进来了。
0: 哦，像这样的事情，你们干了几回了？
1: 这是头一回，就这么一回。
0: 哦。那蒙汗药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不是上一回剩下的吗？啊，你到底干了多少回了？我来问你，你这个蒙汗药有什么解法吗？
1: 有解法，有解。你看那个外间屋那儿不是有个水缸吗？有个水瓢，只要是把这凉水蒯进来，往他身上这么一喷，他立刻呀就能够苏醒过来。
0: 哦，要是没有凉水呢？
1: 那有一天的功夫，他自己也就醒过来了。
0: 欧阳春听到这儿，哼，我就不相信你们家的蒙汗药有这么厉害。去，给我也弄一碗去，我呀试一试，看看你们家的蒙汗药有没有这么大的劲头。
1: 嘿，这徐三听到这儿，冲着他女人使了个眼色，那意思这可是好事，你赶快给弄一碗去，只要是他喝完这蒙汗药也躺在这儿，嘿嘿，这事儿啊咱们俩就全都好办了。
0: 他的妻子啊站起来扭向回头，就奔往了那间屋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给端过来这么一碗酒来，里边也搁上蒙汗药了。
1: 啊，这位好汉爷爷您尝尝吧，这劲头啊可不小了。
0: 呵呵，不用我尝，你们两个人把它喝下去吧。
1: 啊，徐三一听到了半天是让我们俩人喝，这个
0: 喝不喝呀？
1: 喝喝。徐三心里明白，不喝那刀比这蒙汗药还厉害。两个人呐，把这碗药酒喝完之后，扑通扑通也都躺在这儿了。
0: 欧阳春赶快来到外间屋，就用这个瓢从水缸里边崴了点凉水进屋来，就往地下躺着这位老者身上扑这么一喷。等了一会儿，眼瞅着这位老人呐肢体活动，
1: 哎，好大的酒力呀，
0: 总算是醒过来了。
1: 老人醒过来之后，用手揉了揉眼睛，抬头一看，哎呦，眼前怎么来了这么一位闭眼自然的大汉呢？抬头再一看，炕上边 怎么

了一位小姐呀。哎，怎么好像是叫我们的那位朱小姐呀。这位老者呀立刻起身来到炕头了，仔细观看。哎呦，你不是那位朱小姐吗？朱祥珍也仔细看了看问这位老者，啊，你不是那位太守大人的老管家吗？是我呀，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倪中啊叹了一口气，唉，别提了，我家太守啊又被那恶贼马强他抢回了霸王庄啊。啊，朱祥珍小姐听到这儿眼泪唰就下来了，满志望着太守大人替我老爹爹伸冤报仇，没有想到我的冤仇永远也报不了了。倪中呢在地下一再的跺脚，嗨，这事情全都让我给办错了。欧阳春听到这儿赶快过来劝解他们。哎，这位姑娘你也别哭了，这位老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明白吧。倪中就把这个太守怎么又被马强抓回去的事情述说了一遍。他跟太守倪继祖不是被这位朱小姐从后花园的后门那儿给放出来了吗？朱仆二人黑灯瞎火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往回走啊。您想想，那位太守倪继祖只是这么一个文弱的书生，经过一天的惊吓了，在黑灯瞎火再这么一走，他哪走得动啊？勉勉强强的往出去也就走了不到十里地，一下他就坐在大树底下了。哎呀，老人家呀，太守太守，哎，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啊，你就赶快回衙去吧，啊，让人来接我来。倪中呢也就是走了这么两步，猛然间一转身用拳头拍自己的脑门子。哎呀，太守啊，坏事儿了啊，怎么坏事了？我们禁锢的逃出来了，把那个印信忘在了马枪的霸王庄了，没有印信这边如何是好的。就这一句话呀，把这位倪太守给吓得，哎呀，本来嘛当官丢了印了，您这官还怎么当啊？丢失了皇家给的印信，嘿嘿，丢官事小啊，弄不好连性命全都难以保全。两个人在这儿正着急发愁没办法呢，猛然间就看见从西边过来好几匹快马，而且还都举着火把。哎呦，老倪中这么一看，糟了，太守马强知道咱们逃跑了，他追下来了。哎，倪中告诉倪太守，您就在大树后边好好的藏着，老奴我拼出性命我把他们引开，我跟他们拼命去了。倪太守一把没拉住老人家呀，噔噔噔往西边就跑下去了。嘿嘿，您倒是看准了道啊，这儿是个岔口，一条道啊是从那个西北来的，一条道呢是从那个西南来的。虽然说两股道离得很近，黑夜当中辨别不清，但是毕竟是两股岔道啊。他呀就往西南这方向咚咚咚，老人家就跑下去了。越跑发觉越不对啊，哎呦，怎么跑着跑着发现这个火把不是迎面而来，怎么跑我旁边去了？再一看啊，那边还有一条道呢，那是从西北过来的道。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老人家呀急急忙忙的又往回跑，来到大树底下这么一看，嘿嘿，太守倪继祖已经被人家抓了去了，眼瞅着人家骑着马高举着火把按原道返回了。哎呀，老倪中

急的呀，心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先回府衙吧，到那儿跟那些师爷们再商议一番，不管怎么说也得搭救我家太守啊。老人家深一步浅一步的往回走，嘿嘿，越走啊觉得口渴难熬，猛抬头看见土坡上边有这么几间草房亮着灯呢，过来啪啪啪一敲门，万没有想到中了贼人的圈套，哎，迷倒在这个房间之内。等倪中把这些话全都讲完了，欧阳春一想啊，现在搭救太守要紧呐。嗯，老人家，咱们看一看他屋子里边有绳子没有。好，咱们分头找来。一会儿的功夫找来这么两条绳子，欧阳春就用这个绳子呀把徐三这夫妇二人全都捆绑好了，告诉倪中，老人家，您和这位朱小姐在这儿暂时避一避，等到明天天亮之后你们再奔府衙，你看怎么样啊？那么我家太守呢？您放心吧，我自有方法解救太守大人。哎呦，那可是太谢爷您了。倪中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欧阳春磕头。欧阳春赶快用手相搀，老人家，你就在这儿暂避一时，俺去也。欧阳春就离开了这三间草房，直奔大王庄而来。那么那位倪太守是不是被这个马强又抓回了霸王庄呢？那当然了，您想啊，原来定的计策是半夜时分备上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席，马强呢就听了小诸葛沈仲元的话了，要把太守跟他仆人请出来，一边喝着酒啊，然后奉送银粮，只要是太守把这银子这么一收，嘿嘿，万事皆休，就可以把太守呢给送回去了。如果说太守他要是不收的话，想办法就结果他主仆二人的性命。定的是这么一条计策呀。那个马勇已经把这一桌丰盛酒席准备好了，就摆在招贤馆的客厅里边，小诸葛沈仲元也在这等着呢。哎呦，怎么都到这时候了，员外爷怎么还不来呀？马勇急急忙忙来到后边来请马强。马强睡得正香呢，一看马勇来了，赶快穿好了衣裳，跟着马勇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招贤馆。让马勇赶快把他们主仆二人给请过来吧。马勇啊等来到房间那么一看，哎呦，没人了，人走悟空。回来向马强这么一禀告，马强就知道糟了，赶快叫人备马，把招贤馆里边的一些个人呐也都给叫起来了，跟着我一块儿去捉拿太守。他们骑着快马，举着火把，嘿嘿，往这东边啊就追下来了。果然在这个大树底下这儿发现了太守倪继祖，把倪继祖捆好了，往这马背上这么一放，又抓回了霸王庄。等来到招贤馆了，马强一声令下把他关进地牢，马勇立刻带着人就把太守倪继祖关进了地牢啊。招贤馆这些人也都起来了，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马强把这些事情跟大家这么一说，沈仲元到这个时候的眼珠子这么一转，哎呀，现在看起来这个太守可是留不得了，那么怎么办呢？应该呀，马上派人将他除掉。嗯，马强把刀拿起来。马勇，带，把钢刀交付于你，你去地牢结果他的性命。这话刚一说完，
小诸葛沈中原呢叹了口气。

0: 哎呀，他一个人去恐怕干不了这么利索吧。他话音刚落，人群里边走出一个人类，不是别人，正是黑妖胡志化。袁米爷，这样吧，我跟着马勇去一趟，保险干得干净利索。
1: 哦，马强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点，
0: 智贤弟前去，当然我太放心了啊。这样，智化跟着马勇两个人呐，就奔地牢而来。来到了地牢了，这儿有看守啊。智化赶快告诉他们，你们全都散去吧，天也不早了，好好歇息歇息。马勇觉得奇怪啊，您怎么把人都给轰走了？干这样的事儿，得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哦，
0: 来到地牢里边了，看了看，那位太守倪继祖被捆着，就在墙角那儿坐着呢。智化呀，转过身来告诉马勇，你把刀交给我吧。马勇还以为他要下手呢，把钢刀刚一递给智化，智化动作这快，手持钢刀就这一下在地牢里边先将马勇杀死，然后再想办法搭救太守。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

0: 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点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莫文蔚的《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翻唱版本实在是太多，原版其实是1997年获得过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奖的林子祥的版本，后来在1980年这首歌又再一次拿到十大金曲，一直传唱下来，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歌手拿来翻唱，听出来的味道呢，似乎都注入了不同年代的灵魂和精华吧。你最爱哪个版本？

下首刚才听毛不易的《盛夏》，我一直觉得毛不易算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唱作人吧。曾经和记者小姐姐说，他自己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面对镜头其实有太多的恐惧感，但也正因为这种来自于普通人再寻常不过的特征和心理，他的歌也尤其的容易深入人心，特别是在生活当中，也许平凡的不被人发现的小人物的人设，毛不易特别擅长用这种角度去出发描写大家内心所想，所以喜欢他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呢。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天空》，这是她自选集当中的一首歌。而这个时期呢，也正值是燕姿事业最好的时期。我记得当年她的卡带也是出一张卖断货一张，几乎很多80后都是在中学时代酷爱过孙燕姿的吧。尤其当时还流行过手抄歌本，当年燕姿的歌，周杰伦的歌，基本上是霸占小半歌本的那种。我家有好几本，其中有一本当中有 50% 都是她的歌。你说当年学生时代大家的课间业余爱好是不是也很简单美好呢？就是这样手抄歌本，顺便练了一下字。

0: 李泉的走钢索的人。如果你看过一次他的现场，就会觉得李泉真的是一个音乐狂人，尤其是陷入到自己那个意境和故事当中之后，基本是一个不能自拔的状态，一个对于乐感有着神奇感触的男人。
1: 走

0: 寂寞。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周渝民 Make a Wish。 我记得这首歌当年最流行的时候，真的每个女生嘴里面都在哼这首歌，也大概是因为当年 F4 实在是太火，或者说流星花园当中周渝民那个小暖男的角色实在是太让女生喜欢了吧。所以当年虽然说 F4 当中他并不是最出色的一位，但他也给很多女生心中埋下了一颗梦中男友的影子吧。

过我觉得最直白的一句话是，现实总是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理想，也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糟糕，这就是现实。有时候事情堆在一起会有点崩塌，但当你一件一件事情捋清楚，睡一觉起来似乎一切又变得豁然开朗。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也一定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糟糕。听一首歌，谢安琪，山林。

成年人的情绪崩溃有时候是无法随心所欲的，不能当众示弱，不能影响工作和生活，只能确保在第二天休息的深夜里面独自崩溃。很懂事，很无奈，但很有趣的是，那些不好的情绪大家都可以自行的消化，然后第二天继续活成自己漂亮的样子。这是不是很多人的常态？下首歌来听万芳《心不了情》。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是范玮琪的《哲学家》，当时他的这张专辑制作了1年零3个月，制作过程非常的辛苦。而专辑原先呢，本身是在2007年5月推出，但因为范玮琪遇到了好几次大感冒，无法顺利录专辑。经历了好几个波折之后，终于在2007年的7月初录制完成。而随着范

一个国家的国主是君子，民呢？

全国人民，形成的是一个国家的风气，国风。我们看《诗经》里面有十五国风，那些诗歌啊，都是记载当时候的社会风气的。所以这一句“君子如玉，化名成熟”啊，它义理啊，从家庭这个小单位延伸到天下都，理都是相通的。啊，所以家啊，班级啊，学校啊，到企业团体啊，到一个国家，最后呢，天下的话，君子应该是什么呢？圣王。我们看在春秋时代，周文王其实他的国土很小，但是几百诸侯啊，通通依附在他，因为他有德行。啊，汤王只有七十里，最后天下都归姓，他王天下。文王只有百里，但是他王天下。啊，所以影响天下是圣王，人民是天下的人民，风俗是什么？社会的潮流就被他带动起来。哦，所以我们可以预知不久的将来，习主席所做的事情啊，会成为全世界的效法的榜样。哦，那这个就由我们中国啊带动世界。哦，好，所以老祖先经典里面都想着天下，天下有道理啊。为什么天下现在变什么地球村啊？我们不给别人好的影响，就被人家坏的影响了，所以得要赶紧把古圣先贤教诲复兴起来。所以教学为先，学就是什么？是觉啊，是觉悟的意思啊。我们得先明理啊，觉悟啊，我们才能去教人呢。啊，所以教学教育啊，刚刚这个教字我们已经体会过了。育字，养子始作善也，这是说文解字对于育的解释。当老师啊，但是做圣贤的弟子还不合格，要常常啊自我教育啊，自我提醒才好。好，而这一句呢，养子始作善也，关键字在哪里？不是养呢，是什么？善呢？让他成为一个明理善良的人。所以我们老祖先教育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好，伦理道德教育，伦理五伦，道德八德，学了以后啊，人有羞耻心，耻于作恶，他不愿意违背啊这些道德标准。学习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教育，他不敢作恶。像伦理道德当中啊，孝为首，所以古人说行孝要及时。而一个人不孝啊，古代讲了天打雷劈啊。在游龙这个地方有一个徐姓人家，两个兄弟，结果母亲啊轮流被奉养，这个大哥还比较穷，实在啊本来要吃五天呢，第二天第三天断粮了啊，所以不得已啊就请他的母亲先到弟弟那边，他假如父母欢喜啊那就好，但我感觉啊假如我来住我不好，常常这边一下那边一下，枕头还要习惯一两天，睡得也不安稳，是吧？常常还舟车劳顿，哎，我这把骨头都有点受不了。可是这种做法啊，在我父亲那个时代啊，做长子人不肯的。
我是长子啊，我有责任啊。

所以我的爷爷奶奶就是陪伴我们几十年呢、啊，还照顾我们长大、啊。那当大哥的人都很有那种责任的。哦，那当然父母欢喜就好。啊，假如这样反而他生活不便了，还是住在老大的那里好。哦，那兄弟姐妹需要看回来看。结果母亲要进去，他不给进去啊。母亲很伤心啊，但肚子实在太饿了，又闻到那个香味，不然这一顿你让我吃完，啊、哦，我再走。他弟弟还是不开门，啊、哦，母亲非常伤心啊，啊、哦，而且闻到那个饭香啊，母亲在说的时候啊，这个儿子还交代他的太太，你赶快把饭端到房间，用棉被盖起来。哦，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故事都觉得他们怎么这么狠心哦？结果那个母亲啊，就是非常伤心了、啊，离开了。走了没有多久啊，突然上天呢、啊，雷声大作，就劈进那个小儿子的家里面去，把夫妻啊劈死了。邻居一看呢，那个家都烧起来了，赶紧过来帮忙啊，一看。一个呢在房间里面，一个在厅堂，都死了。而且啊，翻开那个棉被啊，那个饭还热腾腾的。结果我们有一个老师啊，啊，一位王老师，他就讲这个故事啊给学生听。当场有一个学生发抖啊，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有一个同学15岁左右，非常不孝，常常忤逆他的父母。有一次下雨的时候，他离我差不多150公尺，我就亲眼看到他被雷给劈死。所以他听了以后很震撼了，因为他是亲眼看到自己同学不孝被雷给劈死。所以这一个故事呢，又是伦理道德，同时告诉我们什么？因果，不能做不孝的人，啊，所以人生应该是啊不能等的两件事，啊，就是行孝，还有一件事行善不能等。今天一个人自身跟家人，假如遇到了劫难了，请问你拿多少钱可以解决？再多的钱都解决不了。啊，我们都见过财产几十亿几百亿，哎，太太得了癌症，他可以盖一家癌症医院，他也救不了他的太太。哦，所以人生有两本账本哦，一本是存人民币的存折，一本是存你积德行善的存折。你这一本积德行善的存折积得够了，再大的灾难来可以逢凶化吉，这个我们都见过啊。当时候2000年911事件，我的校长他一个同学很有修养，几十年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刚好911那一天睡过头，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几十年来从来没这样，就那一天。结果他刚好在那一栋大楼上班，所以等他从地铁走出来，就看到那两栋楼垮掉。平常这几十年的平常的时间，他已经在里面。哦，哦，所以古人说行善不能等，非常有道理。啊，明朝有一个商人叫王志仁。他40岁啊，没有子嗣，然后印堂开始发黑啊，啊，他因为做生意啊，安徽人，他就赶紧把一些账款都收回来啊，留给自己的家人。就在这个收善款的过程呢、啊，到了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刚好发现了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小孩。

跳水自杀。啊，他马上高喊哪一个船夫啊，把他们救起来，给十两。哦，那船夫就赶快救起来了，就问这个女子，你干嘛想不开？啊，她说，我们家养了一只猪啊，好不容易养大了，我先生不在啊，刚好有人来买啊，我把它卖掉了，收了一些钱，后来发现是假银子啊，我先生脾气大，回来铁定把我活活打死啊，啊，我实在太痛苦了，不想活了，就跳水自杀了，还把孩子带着。所以他一救啊，把两条命救起来了。啊，那当天呢，这个女子的丈夫回来了，就把这个事告诉他。结果他这个丈夫说，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善心？他不大相信，结果就叫他的太太啊去找这个人。然后来找到了，啊，找到他住的客栈了，就敲门，已经晚上了。那太太就敲门啊，这一位相公啊，结果这个王智仁呢，他还是很有涵养啊，他说这一位女子啊，现在是晚上，我们孤男寡女啊，我不可以帮你开门啊，不然到时候人家传出去的，你的名节就毁掉了啊，我不能给你开门，你赶快回去吧。哇，她的丈夫在旁边听得很感动。你放心，我跟着我妻子来，你就开门吧。哦，结果这个门一开啊，突然间，因为当时候在下雨，啊，那个客栈呢、啊、比较老旧，所以整堵墙啊倒下来，把他的床、啊、整个压碎了。啊，所以假如没有这一对夫妻来敲门。他的命啊，刚好就在那个时候。可是他因为救了两条命，哦，然后又这么有修养涵养，转变了他的命运，啊，结果他回去之后啊，他那个朋友说：“哇，你现在印堂发亮，哎，你也积了很厚的阴德哦。”后来他连生十个儿子，哇、哦，四十几岁。活到96岁，所以，这个行善不能等。我们感受到啊，这一些故事，这一些道理，能够从小就让孩子建立起来，我想对他一生呢、啊、会非常的受用啊。好，那我们讲到伦理道德呢，啊，很重要的。五伦八德，在《礼记》当中有讲到，有夫妇而后有父子，而后有兄弟。再延伸，因为这三个伦常在家庭当中延伸开来，就是整个社会，有君臣，有朋友。人只要明这五伦关系啊，和睦相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人伦关系处好了，他的人生应该是和谐幸福的。哦，而我们中国人讲伦理，不只是家庭的这三个伦理，他一延伸到整个社会都是伦理。他到学校去，老师叫师父，同学叫师兄弟，他到各行各业，比方说他学习剪头发，哎，教他的人也是师父，啊，跟他一起学的也是师兄弟，都是伦理关系，互相爱敬。哦，那这个父子一延伸到社会的团体里面，君父，一个国君也像父亲一样恭敬他。那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啊，这一孝作忠啊，所以一个人不孝父母，他不可能是忠臣；一个人不友爱兄弟，他不可能真正是真诚交心的朋友，一定还是有目的的朋友而已的。那从这五伦关系，请问大家最核心的？

0: 是什么？
1: 夫妇哦，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呢、啊，而后才能兄友弟恭。父母夫妻之间吵吵闹闹，父子会亲吗？兄弟会有爱吗？每一个人都想赶快逃出这个家啊！啊，所以父子之间，下一代人格要健康，最核心的就是夫妇的和谐，是整个五伦关系的核心所在。为什么我们老祖先这么重视婚姻婚礼，就是这个道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不好了，社会决定乱。好，所以子不教，人心坏了，夫妇就没有做好榜样，子女怎么教得好？家不齐，社会乱了。好，所以走上婚姻啊，那是要为家庭、为社会负责任。那请问大家，那现在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啊，这个夫妇这一个人伦大道啊，应该给谁讲啊？啊，给谁讲？给自己，还有嘞，给学生家长啊。哦，有那个机会跟家长做沟通的时候，就可以举一些例子。确实我们很多同学都是在很多的夜里啊，父亲打母亲啊，或者吵架了，都是躲在棉被里哭啊，这样人格怎么健康啊？每天其实每一个晚上也不知道哭到什么时候，累了就才睡着了，然后早上起来啊，还战战兢兢啊，观察父母的眼神啊，暴风雨到底过去了没有啊？这个对他的身心人格，对他的学习都有影响。我从小到大通通没有这些压力，因为我父母从来没有吵过架，我母亲呢、啊，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啊、伤害气话伤害人的话，没有。我母亲最多就是不讲话。哦，所以我很吵吵闹闹的时候，我母亲就是不理我，她不会骂人。哎，哦，所以我以前耍赖要东西啊，在地上打滚，她都如如不动，继续看她的书。最后我开悟了，打滚挺累的，而且地上又凉。啊，之后知道啊，这样做没用啊，我又不是吃饱撑着，喜欢打滚，以后就不用了啊。啊，就顺着父母的原理原则啊，去跟父母互动了、啊。哦，所以小孩的这种是非善恶啊，看谁的标准。我们小的时候到人家家里，哎，那长辈拿东西来来请吃。哎，才敢吃啊。啊，来，哎，请吃，一看。哎呦，对啊，这个父母就是标准啊。哦，所以其实啊，好人要做到底啊，也真正要把孩子教好，要亲师合作啊。啊，所以教育父母比教育小孩还重要啊。而教育家长呢，我们也不是说要指责他们，因为人都没学过，你就可以把这个夫妇怎么相处告诉他。好，那下一节课呢，可能也谈不了夫妇关系，因为这一谈要谈很久啊。这个以后有专题汇报再来讲，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五伦重要啊。明天我们从八德来谈啊，这个是教学的核心啊，五伦八德。哎，最后呢啊，明天我们再谈谈我们共同的天职正心师道，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两股力量，孝道跟师道啊。现在师道衰了，我们有责任把它振兴起来。哦，那我们要振兴师道从哪里下手？ 自我的教

自我的提升。啊，人因为做出来的事情才赢得别人的尊重，尊重不是要来的。然后我们再谈一个主题啊，就是我们如何做好老师，最好的榜样是谁？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怎么做学生的？孔老夫子怎么做老师的？我们明天再跟大家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

0: 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

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

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那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1/1000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

0: 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
2: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2: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脑梗啊，已经两年多时间了。
2: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2: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十来天。
2: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2: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2: 嗯。
3: 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
2: 嗯。
3: 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2: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2: 嗯嗯，
3: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
2: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2: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
2: 嗯，
3: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原还在这个170呢，
2: 嗯，
3: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2: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2: 嗯，
3: 哎，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2: 好好。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了嘛。啊。
2: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 啊，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3: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2: 嗯，
3: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2: 嗯，
3: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

0: 得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原来哈、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春王以后哈、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
0: 哦、
1: 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的。
1: 嗯嗯。
0: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
0: 嗯、
1: 但是脑中风的患者，连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
0: 嗯、
1: 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0: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
0: 嗯
1: 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0: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哎、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0: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0: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0: 嗯，
1: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

0: 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1: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您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
0: 嗯，
3: 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 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0: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嗯、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3: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3: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要早一天用上嘛。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3: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3: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3: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3: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3: 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3: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
3: 不
0: 行
3: 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
3: 啊，
0: 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3: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3: 我就问一下， 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

0: 啊，有没有名额？
1: 啊，
0: 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山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呐、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3: 嗯、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3: 的
0: 药物卖得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哎，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了。
0: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啊。
0: 嗯嗯。
3: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啊。
3: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0: 嗯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说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0: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每一次都是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0: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0: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嘛，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0: 啊啊，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嗯，
3: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0: 嗯，
3: 能打太极拳了，
0: 嗯，
3: 所以呢，李老师啊，

0: 天，就是我老爸身体也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呐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0: 哎，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
0: 也四五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这疼起来呀、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0: 啊，
1: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0: 就是扛不住。
1: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0: 好好好
1: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用用，那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0: 哦哦哦，
1: 啊，
0: 行行行，让我赶紧去问问。好嘞
1: 好
0: 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我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1: 嗯
3: 嗯。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1: 啊。
3: 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钱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1: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师啊，
1: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1: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啊，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3: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
3: 哦
1: 啊，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1: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3: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1: 嗯，
3: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1: 嗯，
3: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3: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3: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3: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3: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3: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3: 嗯，
1: 啊，你没办法啊，
3: 嗯，
1: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
3: 哦，
1: 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3: 也那当然了。
1: 嗯，
3: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

0: 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呢、嗯、给他治得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实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1: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0: 还真是。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0: 010-8410-9427。
3: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4: 叛徒程斌带领2支警察大队去抄抗联的密营，他告诉桑文海说，杨靖宇准在纳尔轰1号密营，我们去就把他堵在里面。真叫这条蛀虫猜对了，杨靖宇将军确实正在纳尔轰呢。他事先也估计到了敌人会来破坏1号密营，正要安排组织转移，还没等走呢，没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杨靖宇接到报告，知道程斌带2个围警大队来了，他决定在这里打个阻击战，一来是拖住敌人，好让密营的人能够安全转移，二来他给这个叛徒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抗联的厉害。他找来了苏建梅说，程斌带着警察奔咱一号营杀来，我想叫你的教导队拖他一天，办得到吗？苏建梅恨死程斌了，好啊，我去本溪没宰着他，让他多活了这么些日子，这回他自己送上门来，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司令你说话吧，是要活的要死的？杨靖宇听他说话有点轻敌思想，就提醒说，程斌已经不是当初的程斌了，他经日本主子这一洗脑，已经变成了六亲不认的一个魔鬼，你一定要十分注意，千万不可轻敌呀。杨哥放心吧。苏建梅领命率部队整装出发，杨靖宇命令所属各部门协同密营的同志加紧转移。放下杨靖宇这边不提，再说程斌大队在前，桑文海大队在后，到了纳尔轰西北岔，程斌勒住了战马，吁，等桑文海的大队到了，他用马鞭一指，看着没有，山上那块是密营，这就是杨靖宇的1号密营，咱们从左右2路包抄上去，争取一战成功。好嘞，咱们山顶上不见不散。桑文海指挥1大队从左边向山上爬去。程斌知道杨靖宇厉害，他先按兵不动，故意让1大队的人去给他趟趟道。再说山上金淑梅的警卫1团在正面布好了阵地，命令2团从左路下山，3团从右路下山包抄敌人，他不打算放走一个匪警。桑文海的部队呢，分3个梯队渐次摸上山，已经进入抗联的射程。山上抗联的人呢，还没开火，为啥呢？团长金淑梅在找人呢，他在人群当中寻找程斌，他想头一枪先干掉他，可是他找来找去不见程斌的影子。这时走在前面的敌人距离抗联的前沿只有30米了，警卫员在他旁边趴着小声问他，团长找谁呢？我找程斌。哎呀，敌人都到眼皮子底下了啊，可不是吗？喊了声打，随后他一枪先撂倒了走在前面的一个大个子伪警察，紧跟着嗖嗖嗖，战士们手榴弹

如飞蝗一般，呼隆隆隆啊，爆炸声震耳欲聋，敌人被炸死好几十个呀。紧接着守在山头的抗联架出轻机枪、重机枪、步枪，同时开火。

泽路啊，维警们一个跑不迭当，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下山去，一个滚下去砸倒后边一片，第二波第三波，好嘛，全都练开了滚山运动。桑文海呢没滚，他多尖呐，打仗从来不往前凑，让手下的当兵的替他扛枪子儿。叛徒程斌更惊了，他和他的二大队压根儿就没动窝，他让一大队替他趟这个地雷。程斌按兵不动，但他发现了见两边山林中似乎有部队向他的两翼包抄，他即刻命令报务员快向总部发报，请求空军支援。又传令二大队的前队改后队，后队改前队，相和无转跑步走，呱呱呱呱，他带兵啊先跑了。金淑梅这时命令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警卫团战士端着上着刺刀的大枪冲下山去，杀呀。苏建梅指挥警卫二团三团左右包抄，一大队伪警察被打个落花流水。还多亏啊日本空军的三架飞机来救他一马，飞机一来，苏建梅命令部队撤，不撤等着挨炸呀。日军飞行员从飞机上往下一看，满山遍野黄乎乎一片，也分不清谁是谁，炸吧又怕误炸了自己人，不炸吧我来干啥来了。他胡乱扔了几颗炸弹，又把桑文海大队没死利索的又给炸死不少。这一阵桑文海大队死伤三分之二啊。没死的警察偷偷抱怨，哼，不能在他的部队干了，你听这个姓桑丧，跟丧中干还好得了吗？桑文海见了程斌是破口大骂，你是肩马养的呀，把我糊弄山上，你按兵不动不上去带人跑了，你逗疯子打傻子，你算个神马东西。程斌说，哎，老兄误会了，我为啥没上去呢，因为我发现杨靖宇从后边两仪把咱包馅了，不是我分兵抵抗就完了，我要不把飞机叫来咱就全完了。你别说那个飞机了，他要不来我这死的还少点，这回可好，我的大队人马成了小股部队了，往后啊你吃独食吧。这句话算骂到点子上了，程斌何尝没有这个意思呢？再说暗谷听说发现了杨靖宇及其密营，并且战斗打响了，他喜出望外，立即亲自率领两个连队的日军开赴纳尔轰。当他的部队到了，抗联教导旅的人早已撤离。岸谷见着桑文海丢盔卸甲损兵折将，而程斌却毫发无伤，呵，把程斌好一顿表扬，反倒把桑文海嘘了一顿，看看看看你那样，你带着兵不堪一击，再看人家程大队经战火洗礼依然兵强马壮，这才像帝国警官的样子。桑文海要气疯了。随后程斌领着岸谷上山，到抗联的各个密营参观，他担当解说员，哪是粮仓，哪是医院，哪是司令部，哪是杨靖宇的房间，哎，这是他的床，他一米九多的大个子，床特大特长，这是头，这边是脚，他没有脚气，说的头头是道。岸谷听了冲他挑大拇哥说了句，差点没把程斌气死，嗯，杨靖宇大大的了不起，合着我白费劲儿了，替杨靖宇做宣传了。程桑，如果你能劝降杨靖宇，我可以保他当东边道总司令，你可以

官升三级。程斌想，杨靖宇要是真来了，我还往哪儿摆呀？他嘴里应付着说，哎呀，这个不容易办到，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没想到这句话犯忌了，安国的脸呱嗒就撂下来了。住口，我们日本是以日为本的国家，太阳不能随便搬家，要是从西边地出来，我们东营不是统统地完蛋了吗？是是是，大日本不能完蛋，我是说洋的投降的办不到，打死算了。这次扫荡啊，程斌把纳尔洪地区十几处密营扫荡一空，又建了集团部落，又亲自带人去指认谁是抗联家属，把当地十几处联络站和堡垒户全部杀掉。通话警务厅暗谷向上级发电报，纳尔洪日军讨伐成功。东边道日军总司令佐佐木接到电报非常满意，他乘飞机亲自到通话接见了程斌，并给予表彰，也对灰头土脸的桑文海说，桑迪，灰心的不要，你们中国人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若没有你的失败，哪会有程斌的胜利，这一点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哎呦，桑文海一听感动的差点没哭了，他真想趴地下给佐佐木司令磕几个响头，可算有人说句公道话了。佐佐木告诉岸谷，桑大队要尽快恢复起来，所受损失统统补上，光一个程大队不行，两个队才形成一把钳子，才能绞杀杨靖宇。嗨，岸谷毕恭毕敬，唯命是从。佐佐木又问程斌，程桑，你得讲杨靖宇现在会去哪里？报告司令阁下，我敢肯定地说，他去了吉安。这么远的路他会去到那里？报告总司令，长途奔袭是杨靖宇的用兵强项，另外这里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而在那里有他的战友金日成。果然没多久，机要班送来电报，吉安一线发现大股抗联行踪。佐佐木拍着程斌的肩膀说，姚西，你的真是杨靖宇肚子里的蛔虫啊啊。程斌一听，这是夸我呢，什么话呀？佐佐木命令岸谷紧急印刷上万份劝降传单，指挥大队部去吉安，调两个日本联队，两个满军队伍，配合程斌的警察大队开赴吉安，追踪杨靖宇，咬住不放。杨司令的教导大队分头行动，就为的是避开优势敌人。他率领警卫团500多人，刚到李岔沟就被敌人给包围了。杨靖宇一看，这边东西来得太快了。苏建梅说，这回怎么盯得这么准呢？因为有程斌当他们的参谋，他对我们太熟悉了，现在是想办法突围。这次满军上来可不少啊，咱们怎么打？敌人分三路攻上来了，怎么办合适啊？杨靖宇观察一下敌人的进攻路线，对苏建梅说，程斌一定来了，他一定会派人，看着没有，抢占那个高地，对我形成夹击，你派人先他一步抢上去打退他。好，金淑梅对苏建梅说，旅长，那边我带一个连过去，这边司令可就交你了。说完，他带领一个连战士快速向右面山头跑去。果然，这时程斌也正带人冲向那个山头，他用枪啊督催着伪军们，快跑快溜的，

0: 先抢占那个山头。再看这帮人呢，还是慢吞吞带死不活的样子。程斌急了，他妈的，跑在头里的赏大洋100块，落后的枪毙，谁在最后枪毙谁。哎，这招还挺管用，围警们玩的命的跑啊，有人一边跑一边骂大街呀、啊，等等等等等，他妈的，谁行这损招啊，断子绝孙呐、啊！围警们在程斌的驱赶下，这通跑，他们离山头还剩20米了，有个警察喊了一句：“我先上来了，大洋到手了。”刚说完，山上的枪就响了，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机枪咆哮，哇，下边倒了一片呢、啊，活着连滚带爬跑来见程斌、
1: 大队长，我可到山头了，冠军死了、我是头一名，
0: 你回来也是头一名，管个什么用啊。这是两路日军一路满军已向主攻阵地发起了进攻啊，杨靖宇亲自指挥部队沉着应战，还是以节省子弹又消灭敌人为主，不到跟前不打，看不清楚不打。当兵的和当官的先打当官的，使步枪和使机枪的先打使机枪的，上边还喊呢，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留下子弹打日军。这阵地宣传太管用了，满军那边的攻势明显减弱，抗联部队就可以用主要精力打鬼子了，一连打退敌人的3次强攻，这场战斗的激烈强度前所未有，敌人死伤一片呐、啊，守山头的抗联战士也死伤不少。突然，敌机飞来了，嗡，由北方飞来2架草绿色小飞机。飞机在李叉沟群山间盘旋了2圈，有的战士说敌机要扔炸弹吧，苏建梅说不像，往山上扔炸弹全都咕噜下去，他炸谁呀。只见敌机向山头撒下一团团的东西，飘下来一看，原来是传单，有人递给杨靖宇，司令你看，他接过来一看，上面印了几行大字，致杨总司令，我军已布下天罗地网，你无路可逃，你若归顺皇军，东边道完全归你管辖。杨靖宇抖着传单对战士们说，看见了吗，敌人也会用宣传战了，这又是叛徒程斌的鬼点子，东边道我们是要管辖，所以就必须先把小鬼子赶回老家去，对不对？
2: 对。
0: 山头又响起了战斗的号角声，战斗又开始了，一直打到天黑，敌人停止了进攻，日伪军仍然保持夜间不作战的老习惯，山下燃起了一堆堆篝火。杨靖宇召集各部指挥员开了个紧急军事会议，他首先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说，敌人宿营，一是为了避免夜间混战分不清敌我，增加伤亡，二是养精蓄锐，估计明天他们会调集更多兵力，如果今夜我们不突围，那么明天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今天晚上必须突围。金淑梅说，司令，要不我带一个连从西面冲出去，猛打猛冲，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你和苏姐带主力从另一个方向猛突出去。苏建梅说，好主意，但是你不行，要讲打突围，妹子你还嫩点，我带人打西边。杨靖宇和全旅指挥员们当然明白，团长和旅长这时争着担当重任，要以自我牺牲换取大部队和司令员的安全突围，大家都争着抢着去。杨靖宇说，不要争了，这个方案不行，同志们要以少的牺牲牵制敌人，可是

你们忘了这是和谁打仗啊？程斌对我们这一套战术了如指掌，这小把戏怎么能瞒得住他？我的意见是，大家从满军宿营地撕开一个口子，最好能一枪不放，悄悄通过。即便万不得已需要开枪的话，也尽量少打枪，要给敌人总指挥官一个错觉，让他误以为我们真的是声东击西，不值一兵。他们会把注意力放在观察我军主力的行踪上，就在敌人稍一犹豫的几分钟里，我们争取快速通过敌营。记住要点，一是尽量不打枪或少打枪，二是突围后万一有掉队的同志在那儿轰错槽顶子汇合，清楚了吗？清楚了。苏建梅问司令，你知道哪是满军的宿营地呀？杨靖宇往山下一指，你看着没有，这一堆堆篝火，篝火烧的多的就是满军，因为他们没有帐篷，露天宿营，而日军和伪警察们有帐篷，所以他们制拢了很少几个火堆。我们别怕亮，哪最亮说明哪里准是满军。哎呀，杨哥，我算真服你了。秦叔梅说，我早就服了。建梅说，死丫头别跟我犯贫嘴啊，快去组织突围准备战斗。是。金淑梅转身下去秘密调动部队。说的容易啊，真要做起来很难。你想，敌人已经围了三层啊，想要冲出满军的三层重围，还不许打枪，少打枪，谈何容易啊。杨靖宇正在发愁，突然噔噔噔噔，侦察兵小朱来了，报告，我抓住一个俘虏，紧跟着从外边带进一个人。大家一看，哟，是你呀、啊！好多人认得，正是那个曾被四擒四纵的满军宋连长。原来小朱奉命带一个排战士深入到敌人宿营地附近去进行侦查，突然发现有个人影往山林这边匆匆跑来，被他抓住一看，老熟人，满军的宋连长。宋连长说，兄弟啊，快，大事不好，快领我去见杨司令。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他吸

0: 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富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每天这个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就大家伙关心的眼病治疗的问题呀，跟大家伙继续来说道说道。咱们这个俗话讲叫什么呢，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对吧？这个事儿啊，在各行各业都一样啊，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那你干成事儿，你不下功夫啊，说不下真功夫，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肯定不行啊。之前呢，曾经我救治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我现在对他都非常的印象深刻，他也让我非常的敬佩啊。他是干什么的呀？比如说他是哪个部的哪个局的，还真不是啊，不是什么部长局长，也不是什么大老板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啊，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在哪儿呢？就是在咱们东北沈阳啊。这个人呢姓刘，别人呢也就叫他老刘。这个老刘啊，一辈子在生产线工作啊，但是他可有个绝活啊。有啥绝活啊？就他这个眼睛啊，人们形容啊，那真比那个 X 光机激光机还要准啊。是为什么呀？这老刘啊，他是加工零件的一个车工，每回单位来了难活急活啊，都得找老刘。

说这老刘这眼睛啊，哎呀，比那个卡屎还准啊，0.0几的差距他都能够察觉能够发现。他做的这个弓箭的合格率每回在全场那都是第一呀、啊。啊，每回那都是1/1000几，出不了一个次品呐、啊。所以呢，但凡有重大项目，是吧？哎，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咱们大家伙看见，啊，咱们宇航员上天，是吧？哎，那这里边啊，这人家就有大量的零件，啊，那就是出自他们厂。那就是出自啊这老刘之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人呢，值得我们敬佩。但是呢，这个老刘啊，他也有了问题了，眼疾呀、啊，这多年的过度用眼，早早的就有了白内障、青光眼。啊，那你想啊，是吧，作为一个厂里的骨干来讲，这对于他的影响相当大。早些年呢，症状不是特别重的时候啊，这个老刘啊还能够哎通过戴的老花镜啊眼镜啊啊通过这个手去摸，哎还能够弥补一些个缺陷。可再后来呀，这个眼睛的视力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特别是啊，前年的时候，因为啊，眼睛出过血，啊，上医院，虽然说打了激光止住了，血是止住了，可是呢，这个眼睛看东西就更不行了，啊，明显的这个眼睛啊，这个右眼的左上角就感觉就黑的一块，这个左眼的内下角啊也感觉就黑一块。那你说这他怎么干活啊？没办法啊，没办法，经过厂里领导也是多次的研究啊，那这样的能人也是不得已让这老刘啊就提前退休了啊，说最后不行，让老刘做做指导性的工作吧，啊！但是这老刘呢，是一个要强的人，说我既然我要做指导工作，是吧？既然呢，又给我返聘，啊，又给我退休金之外又给我发钱，那我必须要给他干好，是不是？你看这个人呢，他就是不一样。有的人说，嘿，这额外给份钱呢还不好啊，哎，这反正这个指导嘛，兜兜嘴儿，这多新鲜的活儿啊，好说好干。哎，你要一般人呢，他要是有这种心，哎，那我可以这么说，那你在行业当中你绝对不能成为顶尖之人啊。你各行各业你之所以能够顶尖儿，你之所以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成绩，你是不是就是比别人你要更用心呢？对吧？那老刘就是这样说，要不然我不干，你给我给了我这给我这个荣誉，给了我这个责任了，哎，我就要给他干好，哪怕就是指导。可是这眼睛真是不做主吧。这当中啊，这老刘啊，在厂里安排的领导安排下啊，在同学同事的介绍下，这个那个的推荐下，也没少去各大医院呐、啊、各个地方啊去看呐、啊、去治啊，总也是不行啊，总也是不行。特别是这个两块黑影啊散不去，这医生跟他讲，你这个呀，你这就是一个这个出血止血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啊，那就已经是形成的斑痕，那就去不了。哎，那天无意当间呢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啊，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以后，就正好听到咱们这是细胞治疗，而且呢我们说了，咱们这里边的复明多肽、小分子肽能够修复眼底细胞，能够打通眼内循环，能够让这个

安狠能够让他愈合。哎，这一句话这老刘听了心里去啊，说这过去哪个医生哪个大夫都跟我讲说我这不行了，我这里边底下形成的瘢痕了，我这眼睛就没救了，就这样了，能保持就不错了。哎，人家若能治那我试试看吧。哎，就这么的就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这个用的时候这个老刘啊还在这个日历上还在划道道呢，专门还拿出个小本子啊，这哪天了啊，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这个感觉了，哎，还都写日记。你看这仔细的人呢、啊、干什么事他都仔细啊。就这样的啊，等着用到也就是第20天的头上，这个老刘说呀，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说之前没感觉吗？有，但是这个老刘啊还是比较谨慎啊，他觉得这个眼睛好像豁亮一些了，觉得这个眼睛好像舒服一些了，他都记录在小本本上。但是呢他觉得呀，哎，这个也有可能，哎，是怎么怎么，也有可能是他心仪呀、啊、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哎，这个不算数啊，我还再等等看。等着记得第20天头上，他发现了，哎，这个眼睛上那个黑块黑影小了，而且啊，就是据他感觉啊，据他的感觉起码小了能有2毫米。为啥呀？老刘这眼睛不前不说了吗，那就是比那激光测量还准，比那卡尺还准呢。那老刘干什么的呀，是不是？哎，他说这可不一般啊，这可不一般。然后呢赶紧说上医院做定的复查。哎，医生也告诉他，给他说这个原来呢这个眼底的这个缺损呢、啊、这个斑块啊确实小了啊，说小了有多少啊，哎，经过测量小了有不到接近20%。说这也已经非常明显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高兴啊啊。就这样啊，这老刘就接着用上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以后啊，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啊。一个疗程以后那斑块小了少一半，两个疗程以后那斑块就小了多一半，三个疗程以后啊，眼前的斑块几乎就消失的差不多了。等到六个疗程用完，这老刘说呀，我这个眼睛啊又像过去一样啊，那真是啊，眼里丝毫不漏沙子，那指挥在这个徒弟们干活啊，那像模像样，单位领导也夸，自己心里呀、啊、也觉得，哎，对得起厂子，对得起国家。就这样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跟我们说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我也呢也为能够帮助到像老刘这样的人啊，间接的哎给国家给社会做贡献，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和高兴。咱就还说这个事儿啊，你什么事儿啊你必须要认真。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研究是啊，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突破啊，你这才能够呀、啊、有大的成就，对吧？哎，你就像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我们说了，现在呀，咱们通过的现代提取工艺，现在这里边含有的复明多肽，它就是过去药物当中所不具备的，那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条件，有这技术，有这能力了，哎，把这个药物呢更精细化了，这样呢，咱们才能达到原来所达不到的功效和高度，包括眼底出血的，包括网脱的，包括呢这个出血甚至是手术以后复位不良的，包括呢像咱们视神经萎缩的，包括像黄斑变性的，视物水肿的等等，这些过去来说是疑难眼病的，现在通过眼细胞十八丹的帮助，我就能让您达到复明正常的效果。那现在啊，我必须得说一个事儿，就是呢现在啊企业举行的惠民政策成本价销售的活动，有个别地方啊因为提前名额用完已经结束了啊，那么这些地方呢只能是按照原

0: 原价5960元来正常销售了。大部分地方呢现在还有名额，也就是说呢还能按照1490元的价格拿到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但是剩的名额也是岌岌可危，也是眼瞅着快用完了，什么时候一旦用完就要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呢大家呀把握机会拨打你们各地当地电话来申请的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啊。
3: 哎呀，这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
3: 这不呀、哦，我那个6个疗程的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吗？这不眼看就要用没了吗？
0: 啊啊。
3: 哎呀，我听说说那有咋的，有的地方都活动都结束了。说都没有活动了，都原价了，那我现在能不能参加呢？现在不是说1000多块钱买3疗程赠3疗程吗？还省1半钱。
0: 对，现在啊，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大的面积啊，咱们这个有些地方的名额呢提前用完，活动提前结束，只能按照正常价格5960元再用药了啊。有名额的地方呢，咱们还能有这个以1490元的机会来拿到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为什么说有机会呢？就是即使你当地有名额呀，咱们也是严格限制1天20个名额，它也不多，知道吧？那你就你当地来说，就是你刚才你说你沈阳的铁西的啊，从我这儿来看呢，还应该是有名额啊，没有说是说这名额用完恢复原价的这事儿，所以呢，现在还是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我刚才说了也不多，20个名额得你自己抓紧打电话报名啊。
3: 行。行行行，跟您通上电话太不容易了。我说说我的眼病情况哈。
0: 行，说说吧。
3: 说起来呀、
0: 啊，
3: 我也挺感谢眼细胞复明十八丹、
0: 啊。
3: 你都不知道当初我那眼病多严重，又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哎呀
0: ，你看看
3: 上老火了。
0: 眼病。嗯嗯，
3: 可不是呗，好几种眼病，就是那个黑影啊，老在你眼前飘啊，瞅着地上又有坑又有包的，说啥都不敢迈步。我都好几年眼睛问题，根本都出不了门，哪儿也去不了，晚上出去都看不着道，不敢出门。
0: 哎，这个眼病最早是不是从这个晚上夜视力下降开始的？
3: 对对对。
0: 哎，对喽啊，
3: 这些年
0: 呢，这个玻璃混浊不算。

0: 知道吧？这个夜视力下降，大家可别这个觉得不当回事儿，说这个这夜视力下降嘛，夜蒙眼，这个过去的有的老人说呀，嗨，说我父亲那辈儿，我爷爷那辈儿，老人们净这毛病，他可不知道啊。这个过去人呢，这个夜盲症多，是因为确实缺乏这个营养元素，缺乏现在就说缺乏维生素，但是现在人可不一样了啊！你像现在咱们说你吃啥喝啥，咱不说说想啥有啥吧，最起码营养保证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1: 是
0: 现在人得这个病啊，那往往都是因为呢全身的这个脏腑气血不足啊，引起的。如果说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重视的话，哎，进一步发展，你看慢慢的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不就有了吗？这不越来越重了吗？白天说白了，就白天的这个白天的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就对不对？
1: 看不清，
0: 啊、
1: 对，看啥都模糊、
0: 哎。
1: 完了吧？这些年为了治我的眼睛，没少花钱，这儿看那儿看的。
0: 嗯
1: 可是后来我听见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说是还是国药准字的专治眼病。我这一寻思呀，我以前呢都花那些钱了，我就买，我就相信你一回试试，就买了六疗程的。
0: 对。
1: 你还别说，这用对了，这回选对了呢，用了也就两三天吧，就见着效果了。哎，你说原来眼睛吧，一天呐，这眼睛老是干涩呀，不得劲儿
0: 啊，
1: 刺呢。完了，哎，用了两三天，就感觉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了，都缓解多了，
0: 你看看啊，两三天就感觉不一样，对吧？
1: 对呀、
0: 啊哎，
1: 还不伤胃。完了，我是越吃吧越有信心。一周的时候，
0: 哎、
1: 就晚上我出去就能看得到了，赶卖部了。
0: 哎，
1: 啊、
0: 对了对了，好。
1: 做梦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尤其是我一疗程用完了，就是玻璃体混浊，眼前的黑影基本上没了。
0: 哦，是吧？好。
1: 啊、
0: 哦。
1: 可不是呗，这再也不闹心了。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变形呢，哎、
0: 啊，
1: 瞅着筷子是筷子了，直溜了；瞅着门框子也不歪歪斜斜的了。
0: 啊，门是门了。
1: 在屋里，就这屋那屋的赶走的，对呀、啊。
0: 哎，好，不错。
1: 哎呀，三个疗程的时候眼神就好使了，你、
0: 哎、
1: 是做饭做菜呀都行了。说起来呀，做菜呀，这以前的因为这眼神问题都出多少笑话。这盐和味素就弄混了，分不清
0: 是吧？
1: 那可不呗。
0: 嗯
1: 哎呀，瞅着这玻璃成天花里胡哨的，这回瞅着也清亮了。要不以前成天就感觉是，那这玻璃咋这么埋汰呢？
0: 哦，你看，
1: 哎，
0: 所以说呢、
1: 哎
0: 这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用药啊，选择很重要。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他的精专很重要。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呢，选择就是很重要的了，对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特别呢，在结合了现代的药物提取工艺以后，药物分子量特别小啊，达到小分子的这个多肽级别，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了。所以为什么见效快，三几天就能感觉到效果，就在这儿啊。如果说你过去用药，啊，吃了一疗程、俩疗程，连眼睛连点亮堂这种感觉都没有的话，你说你这么严重的眼底病能好？它根本不可能。
1: 是呗。
0: 有的药甚至连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穿透不了，它怎么好？对不对？而且你刚才还说了，之前为了治眼，可能有些药吃完了以后，胃还吃疼了，吃难受了，是吧？但是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绝对不会有啊。那现在这个视力现在量过没有，或者近期量过没有，现在大概能在多少了呢？
1: 哎呀，昨天我测的视力10.810.9了，
0: 呵，
1: 真的特别满意。
0: 哎、
1: 嗯，
0: 太好了，一般年轻人都比不过你啊。啊，
1: 可高兴了，现在看电视看手机都行了。
0: 嗯，
1: 所以说吧，我这一听说有的地方活动结束了，我就特别着急，因为吧，哎呀，不知道我这情况还想再巩固巩固。再一个老伴儿看我这用的好，这刚开始还不支持呢，这回看我这视力真提高了，这眼病都见好都好了，这老伴儿也着急了，你说
0: 是吧？
1: 他眼神也不行，眼睛也不行，
0: 他眼睛也不行。
1: 今年63了，
0: 老伴儿。他主要是怎么查过没有啊？什么眼病啊？
1: 他就是查过看过，说的那个是叫白内障，这眼前吧老是有雾。

0: 吃的，完了还有结膜炎，这轻微的白内障，对，完了天天的眼睛胀啊刺呢，你瞅瞅。
1: 轻微的白内障，有点结膜炎，眼睛有点胀，有点痒，有点磨，有点疼，就这些情况呗，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哦。
0: 嗯。
1: 那他这个病啊，跟您比呀、啊，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啊！那要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分泌十八单来治呢、
0: 嗯，
1: 那就想杀鸡用牛刀了啊，轻而易举，知道吧？啊，所以像你老伴这个毛病呢，早点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分泌十八单，早用上几天他这眼睛就能看出效果来了，啊，没问题，这个病我管了，啊，那你呢？你现在是这个六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是吧？
0: 对，还有两三天就用完了。
1: 嗯，那你呀、啊、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以后，你就放心大胆的该停就停吧，啊，虽然说你病症重，但是呢。咱们也已经通过细胞的治疗，已经帮你把眼底的视神经，帮你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都给你修复了，血液供应充足，五脏六腑能够给眼睛提供充分的精气血，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远期效果有保障了。所以这个时候呀、
0: 嗯、
1: 该停就可以停了啊。
0: 啊、哦、行行行，那我听您的，那我趁着这现在买医疗程，买仨疗程赠仨疗程，就省一半钱。原来都六疗程我花五千多呢，那我现在给我老伴儿订一份，趁着这现在才一千多块钱。
1: 对，订一份，五千多块钱那时候老伴儿都舍得给你用药，现在一千多了还不舍得给老伴儿用药，对吧？
0: 是，
1: 抓紧报名吧！啊，这个呢就这点名额机会了、
0: 哎、
1: 啊，也剩的不多、
0: 嗯，
1: 用完就结束，你赶紧从你当地订名额啊！
0: 好，行，
1: 哎、
0: 谢谢你，谢谢。
1: 好，再见。
0: 嗯，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家伙电话打得挺费劲，挺不容易，好容易打进来了。我那个内蒙古赤峰的。
1: 哦，赤峰的啊、哦，欢迎你，嗯嗯。
3: 因为啊，你好，我人啥的，我这不听活动了吗？这个复明十八单呢、啊
1: 嗯，
3: 这个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一千多块钱，这我赶紧打去了。
1: 嗯、
3: 因为啥呢？我自己我听完了之后吧，我已经打电话了，给场外打电话了。
1: 啊。
3: 那个销售人员说的，我们这块没有名额了，赤峰，说你要买的话就得原价五千多。那个到底是个咋回事啊？能不能那个享受到一千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啊？
1: 如果说呀当地告诉你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就享受不到了啊。你们当地那个地方呀，可能啊这个风沙大呀，或者是这个太阳辐射多呀，或者等其他原因呢，眼病患者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名额呢早早的就给用完了。用完了咱们就只能按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啊，因为咱们企业拿出这点名额来也不容易是吧，但你要老让人家成本价不赚钱，那企业生存不下去了，大家伙以后这药也就用不上了，这个呢咱们大家得理解，这个就没办法了，那您呢就只能是按照原价来进行购买了啊。
3: 这要是原价的话那我也得买呀，我这眼睛等不了啊。那个我赶紧咋的，那个赶紧说说我的眼病，完了你赶紧给我原价也给我定上吧。
1: 行，那您什么眼病您先把您的情况说说看。
3: 行，我是咋，就是我是糖尿病眼病。
1: 糖尿病
3: 以后吧、
1: 嗯、
3: 主要就是啥呢，这个血糖也控制不住啊，后来眼睛就不行了、
1: 嗯、
3: 眼里出血。眼里出血之后吧、
1: 嗯、
3: 你说那个淤血啥的就淤着眼睛。那个黑的乎看东西它就费劲，玻璃体还浑浊了、
1: 嗯、
3: 哎，浑化的看东西、
1: 嗯、
3: 哎呀特别费劲。完我吧还有啥呢，那个黄斑变性啊，就是看东西变形啊，看啥吧都不正常、
1: 哦、
3: 所以再加上眼底出血啥的，这视力更不行了。
1: 你这个眼底出过几次血呀、啊、
3: 都费劲。我
1: 是吧，
3: 眼睛要不治以后不得瞎了吧，那这非常担心，就是多天我也得治。说心里话，
1: 是是是，
3: 那个眼睛是心灵窗户，你没有眼睛你啥都干不了，还得照顾，太痛苦了。
1: 但是啊，那眼睛要没了，这后半辈子不等于废了吗？啊， 而且呢，你这个。

0: 眼睛还出过血，你这个出血呀，对你这个眼底肯定影响非常大啊。首先第一个，你出血得止血吧，止血就意味着你有一部分血管就给掐断了。二一个呢，出血以后会形成血液残留，会有血痂，对吧？这个出血了淤血怎么办？那肯定会对眼底视神会造成刺激和压迫啊，这个都是影响非常大的。这个其实啊，就类似于咱们有的人得这个脑出血以后造成的这个中风后遗症，它就比脑梗造成的后遗症要重，道理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你这个情况呀，你赶紧呢从你当地啊，就按照原价用上咱们这个腹部应十八丹，只要用上，你这个眼睛我敢说呀，我就能给你把眼睛保住，我让你的眼睛淤血逐渐疏通，我让你这里边通过这个复明多肽的帮助修复眼底视神经，让你眼部供血越来越好，让你视力越来越提高。这个病的事儿你交给我，这个肯定没问题，知道吧？
1: 哎
0: 哎，就是价格事儿没办法，你就按只能是原价了啊，你就跟你当地联系就可以，好吧？
1: 行，你说原价我也得定，我这眼睛治好是关键的。
0: 啊，
1: 你没有眼睛，你后半生怎么？这我没说吗？怎么过呀？
0: 你真要眼瞎了，多少钱换不回来了？是吧？
1: 是是。
0: 你现在跟你厂外电话联系，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啊，那行那行，我抓紧时间，
0: 哎，
1: 赶紧给这定上吧，原价也
0: 行
1: 啊。
0: 行，可以的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啊，真是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厂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是辽宁锦州的患者。
0: 锦州的，欢迎你啊。
3: 哎，非常非常感谢你，也感谢复明十八丹呐，这么好的产品啊，疗效这么好。嗯，
0: 不客气。那您是自己用了，还是家里人用了受益了？
3: 是我用的，我买了6个疗程的，
0: 哦，
3: 现在已经用了5个半疗程了，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你给了我健康，
0: 好
3: 给了我光明啊，特别感谢你。
0: 啊，不客气。
3: 嗯，
0: 应该的，应该的啊。
3: 嗯，
0: 客气话不用多讲了，你就说说你的病情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这岁数大了，
0: 哎，
3: 今年都78了。
0: 嗯，
3: 也不知道咋的，我这眼睛啊，这毛病可多了，都找上来了，老年性白内障。青光眼，哎，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玻璃性会混浊，你说这一个眼睛这么多毛病，我都简直是受不了。那眼压高的都37、8、40来的，你说那眼压一高啊，我这脑瓜都像要爆炸了似的，眼眶子都疼，
0: 哎，
3: 眼珠子帮老硬的。嗯，
0: 是是是，
3: 哎，
0: 你这个情况眼压太高了啊，怪不得你会出现这种黄斑变性的现象。你这个眼压高的呀，对眼底持续压迫，脑袋憋胀疼，眼睛胀得疼，感觉里边都快鼓出来，会爆了似的，都快，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哎呀，疼的都是恶心呐，都想吐啊，看东西吧，人家说这看的东西还变形。那个玻璃体混浊，眼前啊又是那个可厚可厚的那个雾了，还有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飞来飞去的，眼睛的那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最后到什么程度，我这个那个左眼就有光感了，右眼嘛才有 0.06 的视力，就影影绰绰还能看着的东西吧。嗯，
0: 哎呀，那你这个视力可是影响很大呀，这就已经快是睁眼瞎了啊。
3: 可不是嘛，那要给我手术，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要手术好了还行，手术不好了我要全失明了，那在黑暗中过生活谁伺候我呀，我说啥也不能手术啊。嗯
0: 嗯，这有这担心是对的。嗯
3: 嗯， 嗯，后来就听到你的讲座了，你介绍了这个复明十八丹国药准字的专治眼病的，我就寻思哎，我说试一试吧，司马胆活马医，嗯，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没想到这一次我真的读对了哈，钱也在花呀，
0: 是吧？
3: 嗯，
0: 哎，那您用上以后多长时间就感觉出不一样的效果了？
3: 哎呀，2-3天我就眼睛就舒服多了呀，就不像以前那疼的那么厉害了，那眼睛都不敢睁啊，脑瓜都像要爆炸了似的。
0: 哎，
3: 6-7天眼压慢慢的就下来了，逐渐的就15、16这样了，这脑瓜子就不胀得呼的疼了。哎呀，我觉得这效果太好了。嗯。

0: 对对，因为你当时主要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就是眼压太高造成的。
1: 对，
0: 而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呢，它的最主要的功效也是什么的，咱们里边的小分子的复明多肽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穿透力快，药性足，直接到

0: 那个变薄了，那个玻璃的混珠那个飘浮物啊，也哎呀一点一点都见少了，哎我就觉得这眼睛舒服多了，
1: 嗯
0: 哎，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觉得在屋里啊转悠转悠啊，就比以前就顺畅多了，就方便多了，
1: 嗯
0: 哎，用了三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我就生活自理就不成问题了。上个厕所啦，这个也不用别人领着我了，就能自己去了。吃个饭啥的，自己也能刷刷碗了，也能自己盛饭了，自己扎菜了，我就觉得方便多了。嗯，
1: 对，现在方便了，方便了。
0: 嗯，
1: 啊、
0: 现在我都也那个用了五个半疗程了。哎，我这眼睛真的是换了一个眼睛，看了一副眼睛似的，啥都不耽误了。
1: 啊，
0: 不但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了，而且我能出去买菜溜达溜达都行了，和邻居聊聊天唠唠嗑，哎，转悠转悠，哎，都行了，我可高兴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呀，哎，就好像这越活越年轻了，都说我红光满面的，这有时啊心情也特别好。我眼睛的现在是的，左眼是零点六，右眼是0.7了。嗯
1: 嗯，
0: 哎，啥也不耽误了，我特别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啊！我特别感谢您，是。
1: 不客气，我也替您高兴啊啊！
0: 是
1: 啊，这个终于呢，不再像过去一样啊，每天呢暗无天日的。现在呀，咱们能够重见光明了。这个喜呀，这是从心里乐开花啊！啊，
0: 是，
1: 好，
0: 真的，哎，我这不是听说有活动吗？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白送三个疗程，生意太钱了。那时候我买六个疗程花5000多呢。所以说现在有的那个地区啊，活动都没有了，要恢复原价了。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要不要参加活动，再买点那机器用一用啊？
1: 嗨，这就没必要了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治疗眼病的全程只需6个疗程啊！你这眼底出过血也好，你是视网膜这个脱落过也好，你是这个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这种重症眼病，也不超过6个疗程。那当然了，那要是只有光是什么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的话，那你6个疗程更是足够了，知道吧？你把6个疗程用完。眼底视神经视细胞全面恢复正常了，眼底的血管全部排列规则，供血充分，甚至心肝脾肺肾五脏之精气都能上注于目，都能养你的眼睛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眼病就彻底去根了，就没问题了啊！甭惦记老吃药了 啊！
0: 好，哎，那我听你的，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1: 好，不客气，祝贺你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我会宣传更多的人，让眼镜患者让他们也赶紧的用上，有一个好的眼睛。
1: 行啊，这两天如果说呀、这个抓点紧，当地有名额的还能是1490啊，有活动啊，咱们就是个成本价。过后啊，包括你当时可能都是花的是5960块钱，都得是按原价呢，知道吧？
0: 哎，
1: 现在正好还有个机会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0: 市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哥，你好。
2: 你好，你好啊！
1: 打进直播间啊，真是不容易。我是河北邯郸的一个患者，我叫曲星瞻啊。这个1000多块钱3万买3个疗程，等三个疗程啊，这活动啊，这个富明十八单我买上了，把前天定上的，这不2天了吗？也没送到。我听说有的地区啊，这活动都没有了啊，要是没有了就得原价了，原价就得这个6个疗程就得5000多了。哎呀，我就得有点着急，有点担心。你说别让我花原价呀，花原价我就也就负担太重了。河北邯郸的曲星瞻，你给我推一推，这个可以吧？
2: 可以的，
1: 麻烦您。
2: 这个不客气，你要是定上了，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现在有些地方确实名额没有，已经恢复原价，就算你当地已经没有名额了，已经恢复原价了，但是呢，你定上的，咱们给你送到的都是按照1490。知道吧？
1: 行，
2: 哎，只不过现在就是在路上呢，还没有让您收到而已。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啊！我在这儿也给你一个保证，同时呢，下了节目以后也帮您再催一下，早点拿到，心里好踏实，是吧？
1: 谢谢你了，你说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了。是是是，因为我也想早点用上。这不是，你看我当初啊，听您节目听了5天，哎呀，我就感觉你讲得好，对我又对我又特别对症，我就定上这个富明十八单了。我这眼睛啊是高度近视900多度，哎呀，成天就离了眼睛啊就跟瞎子差不多，
2: 是吧？
1: 这不到后来还有个散光，哎呀，逐渐这眼前看东西有点小黑点子小黑块了，玻璃体混浊哎呀，出门这不方便啊，有时候啊看人呢都俩脑袋都重影，
2: 是吧？
1: 还有呢，还有角膜炎呢。
2: 角膜炎，
1: 是，哎呀，你说这眼病差不多快都得全了，我也，哎呀，就感觉也发愁，这么倒霉是吗？以前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行，我现在把希望啊就寄托在这富明十八单上了。可是现在这不2天了没拿到，因为你看，本来眼睛不好，收入就不行，哎呀，所以说我千万对，让我别恢复原价，让我1000多块钱是吧？用的这6个疗程，我也想啊早点用上。
2: 这个您放心啊，价格肯定呢不会变啊，还是按照优惠政策给您，这个没问题啊。这个眼病这个问题你也放心啊，我刚才听了您这个眼病啊，总体来讲还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眼病。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呢，特别现在呢，在经过了高度的提取提纯以后啊，提取出来的富明多肽穿透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氧屏障啊，咱们患者普遍反应啊，用药快的2-3天啊，基本上都是3-5天就能见到明显效果，就这么快，知道吧？
1: 听说了。
2: 哎，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呀，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来治，那就是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知道吧？哎，所以你这个没问题，就是早点用药，当然就那早点好的事儿啊。我下节目以后呢，帮您催一催就行，好吧？
1: 哎呀，谢谢您，拜托了，多谢，感谢了。
2: 行。哎，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用上个1周左右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好嘞，到时候我给你去电话。好，
2: 再见。
1: 再见。
0: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065-776，400-7065-776，400-7065-776。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2: 你好啊，
3: 真得好好谢谢你呀、这回呀、这得回遇着你和这个富明十八单呢、是你呀给我在这个眼睛失明这条道的悬崖边上给我拽回来呀。
2: 哦，不客气啊，能帮助到大家伙呀，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3: 我这6个疗程的，这个十八单，我这停药啊，都1个多月了。这1个多月，你说也没复发，也没反弹的，还像那个刚停药的咋一样的？这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你说。
2: 那肯定的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它是从根本上啊来治疗的。当然了，结合了现在的药物提取工艺以后，药物分子更小，

0: 穿透力更强，见效速度和疗程都比过去有大大提高了啊。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1: 哎呀，你说我今年才58呀，我这高血压呀，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
1: 就由于这高血压也引起的眼病。
0: 嗯嗯。
1: 眼底出过血，出过两次呢，打
0: 两
1: 次激光，完了之后眼前就有这个小黑点了。小黑点是原先是不多，后来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大，又黑块了呢。
0: 哎呀，
1: 完了之后是那个瞅啥东西啊，还指着瞅成弯的倒平的呢，这瞅成坑坑包包的，不敢下脚了，就严重了嘛。哎呀，这个北京我都去过呀，那都。啊，没说眼里出血打两次激光，效果都不明显，这就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了，你说。
0: 对，那是肯定的啊，因为啥呢？你越打激光视力越下降，因为那就是说，那我出血咋办呢？那不能不止血呀。这个出血当然不能不止血，但是呢，如果只是靠打激光去止血的话，一个过去的淤血还没散开呢，又添新的，这样的话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第二一个，这个越打激光，眼部循环是越来越差，血管是越来越少的，那这样的话呢，眼部整体供血质量变差了，这个眼睛视力肯定是要退化的，知道吧？
1: 所以
0: 一定要怎么样啊？一定是要解决这个经络瘀阻不通的问题。你这是一个典型的高血压眼病啊。那么这种情况来讲，一定要解决呢，肝脉不通啊。同时呢，要给你啊，这个包括咱们要平肝潜阳啊，一定要这个清泻肝火，这些手段做下去以后，才能让这个眼部的供血呀，才能够有保障，你的眼睛的视力也才能有保障。知道吧？
1: 是啊，哎呀，没说这个，你这几年这医院没少跑，这专家教授啊没少看，说的呀都差不多，说得重视不重视眼睛就失明的。你说老百姓懂啥呀？你说啥就是啥，你说要手术咱手术，你说要咱吃药咱吃药，结果呀钱没少花，医院也没少跑，人没少看，结果眼睛还越来越重了。
0: 对呀，你说这个天天降完药一顿不落，那还咋重视啊？就这还犯病，那你说还咋办呢？对不对？
1: 是啊，这后来就听着您节目了嘛，得回遇着你了。你说这个复明十八丹呐，说是专门治疗眼睛的，能从细胞入手，完了还是国药准字的。我也寻思了，那这人谁不知道人是用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那眼睛不也细胞组成的吗？细胞好，眼睛不自然也就好了吗？
0: 嗯。
1: 完了我就用上了吗？你还别说呀，这些，那个复明十八丹见效可真快，我用上也就一两天啊。原先我的眼睛不难受嘛，胀得糊涂，反正就是不得劲儿。一转天的时候眼睛不胀了，也不咋难受了，就感觉眼珠子在那里面转呢，可湿可滑溜了呢。
0: 可润了，可滑了，是吧？哎，对喽。
1: 你看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哈，长期疗程，这眼前那小黑点儿，像黑蚊子似的，就慢慢变少了，变没了。就是那黑块啊，都变小变淡了，不少。
0: 哎，对了，好好好。
1: 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你看瞅啥东西啊，就好多了，直的就是直的了，不平的就是平的了，就是规则不少了，你说。
0: 好。
1: 你看用三个多疗程的时候，那个谁回来隔个几米远就能看清楚谁是谁了，是男是女了，长啥样呢，这世界不就逐渐的就提高了吗，你说。
0: 对，你看看这不是慢慢开始越来越好了吗？
1: 是啊，你看现在六个疗程都六完，这吃完都情况一多月了。哎呀，现在隔个几十米远的过来谁我都能知道谁是谁，一测眼睛视力，我眼睛0.6，又眼睛0.8。
0: 怪不得看那么远的啊，视力提高了
1: 哎呀，所以说呀、啊，我今天打电话跟他特跟你跟那个听了你声啊，真特别激动。所以说，要是没碰到你，我眼睛那到啥样了都真都两数了，跟你说。
0: 嗯嗯嗯，是。
1: 啊，这我听你说，咱现在这有活动，说一千多，完了还买三六成送三六成，所以说很多地方的活动都没了，都恢复原价了。那我现在还能不能赶上了？有没有活动了？往了沈阳大东啊？
0: 现在啊，确实全国开始已经有陆续有地方啊，这个名额因为用完，咱们就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就没有这次的惠民政策成本价销售了啊。沈阳呢，据我现在知道的话呢，现在应该有名额啊，但是当地现在剩多少，这我可看不到啊。说你当地还有多少的机会，这个我也不知道，只能就是说呀，你抓点紧。赶紧定，现在定还来得及啊！什么时候名额用完一结束，你再找我要，那我也变不出来，也没办法，好吧？您呢？现在抓紧报名，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量成用药，啊，这个是有这机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您这个药已经用的效果已经这么好了，眼睛已经恢复了，你还惦记着用药干什么呀？啊，
1: 这次我给我妹妹定啊，我妹家经济条件不咋好，这省一半多钱呢，那不参加都不傻子吗？那不，
0: 哦，家人有眼病啊，那应该定啊，这让他呀赶紧打你们当地电话，抓紧报名，1000多不用，非得等到5000多才用吗？啊，你到那时候有的人眼睛说眼瞎了，说我到处找人，说给人10万、20万、几十万，让我眼睛能亮能不瞎了。到那时候，谁能做到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
1: 你看我妹妹比我小2岁，56，她是老师。
0: 嗯。
1: 就因为这个眼睛有飞蚊症，完了还有结膜炎，胀得乎的，那、都不能给学生上课了，你说。
0: 是吧？飞蚊症倒不是啥事儿，但是眼睛老胀啊，这恐怕还是有这个眼压高、青光眼这个情况。但总体来讲啊，这个都比像你这严重的内眼病，就是眼底出过血、是黄斑变性，比这个那要轻的多啊。这个用咱们这个复明18丹来治的话，我们说了，就相当于是杀鸡用牛刀一样，轻而易举啊，这个没问题，几天这个眼睛的胀疼情况就明显减轻多了，啊。就让早点用就
1: 行。那行行行，那我就现在给我们打电话赶快定下，要不这赶不上就完了。
0: 哎，行，那就先这样，用上一段时间以后让他自己给我们来电话啊。
1: 那行行行，那太谢谢你了，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哥，我想问一下子，我听啥那个北京这个通州的，我听说啥这现在这活动嘛，有地方结束要恢复原价了，我就有点着急。因为啥呢？我就听你这讲座呀，听一周时间了，哎，感觉挺感兴趣的。哎，不少人用的吧，也都挺好的，而且吧是咱这个呢。所以说吧，我现在对你们这个吧真的挺感兴趣的。原来吧我听说是六个疗程刚5000多块钱，现在刚1000多块钱，也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的。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北京通州的要想参加活动能不能赶上啊？
0: 通州从现在来看应该可以
3: 啊，
0: 因为现在呢全国这是活动用完，恢复原价的地方啊，没几个，啊，但是现在有名额的地方啊，咱说实话，剩的也不多了，啊，有的地方提前用完了，那没用完的呢，也没剩多少了，所以呢，我建议啊，说想赶政策，说以这个成本价1490元，拿走原价，这需要5960元的六疗程全疗程药，这个你还得抓点紧啊。
3: 哦，
0: 哎，
3: 我是啊。是啊，你看看啊，我既然打进电话来了，我就先跟您简单的说一下子吧。我就是，你说我这个情况是咋的呢？有老年性的白内障和不知起浑浊。 你要说重吧，倒不算太重。但是啥的呢？我现在就是啥，你说的吧，这白内障如果要是严重的话，就做手术。我为啥要给你打这电话呢？我有一个老同志，

0: 那就是白内障。
1: 啊，
0: 那那前我这眼睛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他就做手术了。哎，头一年还挺好的，
1: 嗯，
0: 第二年就不行了，
1: 是吧？
0: 所以说我就不想做手术。哎，我心里总有个结，啊、所以说
1: 你这个病啊，从我们来讲的话呢、
0: 嗯，
1: 这个实际上呢，这不算重，但是光这个白内障你要拖得厉害了，
0: 嗯、
1: 就像你说了，做手术。第一效果远期效果并不好、
0: 嗯、
1: 第二一个你就是有国家报销，那北京的医保政策相当好，但是你就是有国家报销、
0: 嗯、
1: 它有不报的部分呢，算起来你也得花个3000块钱，最这是最少的了吧。那与其那样又有风险远期效果不好花钱还多，你不如现在呢咱们又花1000来块钱眼细胞18单，我要给你啊把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混浊里里外外我给你治得干干净净的、
0: 嗯、
1: 而且你的五官功能恢复了，你以后的眼睛都是透透亮亮的，以后眼病还不复发，这多好，对不对？
0: 那是，
1: 哎，那你抓紧报名吧。
0: 嗯、
1: 现在呢，眼看着各地名额都越来越少、哦，急速减少当中啊，赶紧先定名额去，好吧？
0: 那那行那行，好好好，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呢还是来帮助大家解决眼病的疑难问题啊。有的人呢说我想听听高血压、说糖尿病啊这些病怎么治，那这些人你不用听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专门为眼病患者所开办啊，专门是治疗那些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的啊，特别是呢像一般医生一般医院治不了的，像视神经萎缩啊、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些疾病的啊，这些人呢你留下来啊，好好听听咱们这个节目。那么咱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反正我呀在多年的行医当中啊有过这种体会，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呢一定要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对方啊，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最近的一件事啊让我呀更加的深有体会啊。什么事儿呢？哎，其实呢就是我自己家里边的一件小事啊。这个我呀在两年多以前一直用的这个手机呀都还是那种老年机啊，因为我这个本人呢也比较守旧啊。另外呢这个我总觉得呀这个现在的那些个所谓智能机呀花里胡哨不实用啊，而且我平时也就是个接打电话，哎就这点事儿，是不是有人找我我一接哎就行了，省心方便，所以呢我一直用的都是这个老年机。那为什么说这两年多不用了呢？没办法用不了了哈哈，就是因为呢咱们需要戴口罩的原因呢，哎你走哪儿现在这你得通过这个手机上的码显示你的身份信息呀、哎、对不对，哎就这样啊没办法啊，这个不想学也得学啊，学着用吧啊。那这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啊，就是那一天呢就是我刚用 这个智能机的时候啊，包括现在都是一样，我用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家孩子呀退下来的手机啊。可能现在咱们很多老年人大概也是这个情况，是吧？这个说自己要是说花好几千块钱买个这个手机，真舍不得，真舍不得啊。说孩子说嫌这手机性能不好了啊，退下来了，哎，那咱们用，是不是？哎，物尽其用嘛，别浪费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用这个孩子退下来的这个手机。就前段时间呢，哎，我们这个孩子呀又要换手机啊，我一听挺生气呀啊，我说你这个前一段时间你不是刚换手机吗？好几千块钱的呢，挺贵着呢，这怎么又要换呢？那这个孩子说，你看看啊，你看我这手机，哎，这个屏啊也可能是碰了，也不知道是挤了，哎，你看呢，这就缺一块啊，你看这怎么用啊。我当时就跟他呢就讲，我说你说这个手机屏缺一块没法用，那咱们观视眼科天天接触那眼病患者，那你说那眼病患者这眼角缺一块咋办呢？嗯，是不是？你想过没有啊？怎么办？叫我这一句话一说，我们孩子脑子耷拉下来了，不吭声了啊。可是不说了是不说了，当时没换手机啊，因为我们家家教还是比较严的。可是过了段时间呢，哎，我发现哎，就那手机呀、啊、慢慢慢慢的就不用了，搁起来了，哎，还是悄悄的又换了个新的啊。我说那哎，不用就不用吧啊，老因为这志气不值当啊，他不用我用不就行了呗，是不是？哎，就这样呢，我就拿着这个坏了一个角屏的这个手机呢，我也开始用。哎，等可是我用了以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也发现，哎呀，这个不外乎人家孩子要换呐，这个确实不方便，是吧？你看这有时候这个东西，这个码呀、啊、或者这个信息啊，这个什么的，哎，就在你这个坏的这个地方，哎，你就看不清看不全，啊，那你说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哎，确实是啊。给这个操作，给这个使用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所以呢，我这心里呀，这一下子就想自己，哎呀，当时为什么不理解这孩子呢？是不是？哎，所以呢，这个我今天说这个事儿，说我自己家里这个事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呢，咱们看事情啊，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啊，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别人的角度，把这个事儿咱们再好好看一看，对方为什么这么想，对吧？哎，那么翻过来讲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咱们很多老年人当这个眼睛出现了一些个模糊啊，看不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像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有这些个病症，跟他们子女所说的时候，很多这个子女啊，刚开始说实话，有的挺惊心啊，带着父母去医院看，医生跟他讲这都是老年病，常见病，太常见了，也没啥好办法啊，打个事的开了点药回来用了呢，也不见得管什么用，哎，就这样吧啊。一说老年都这毛病，那还能咋办呢？有的呢是干脆就不关心，是吧？可这个老年人的眼睛当中越来越差，视物模糊啊，当这个眼睛甚至因为高血压或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病出现过眼底出血，出现过这个视野缺损，出现过红视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很多年轻人呢、啊、往往就不耐其烦了，嗨，就这点眼睛事儿，看也看不好，就这样

0: 对？啊，当初要治疗的时候，啊，咱们说，哎，你换手机，你花好几千不心疼，说给父母是想花个一两千，买点药，治一治。哎呀，那是老大的不痛快，不愿意呀、啊，是不是？哎，所以呢，我希望咱们这些人呐，咱们多一些个理解，多一些个关怀，啊，你要是真的这眼睛模糊下降到 0.1 甚至 0.1 都不到 0.0 几啊，真要出现了这个视野缺损，真要出现了眼睛长疼如裂啊这些现象的话，你也就理解你的父母当时为什么会要让你说带着我去看一看吧，给我治一治吧啊。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要关注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咱们又在过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增益，增益在哪儿了呢？主要就是制作工艺和提取工艺，这里边呢经过超小提取的这复明多肽呀，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很轻松的就能把药物送到眼内啊，瓦解眼内的异型蛋白，这个包括这个玻璃混浊呀、白内障啊，那解决起来太容易了，几天这个眼睛就能亮堂多了啊。另外呢，能够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啊，就能够对于像因为这个出血呀、网脱啊、哎等等这些造成的视神经的损伤、视神经的萎缩这些问题进行修复啊。这样的话呢，真正让咱们老年的视力呀提升起来。我敢说呀，通过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能够让咱们这个眼科的患者这个视力啊提高，最终达到 0.5 0.6 以上的水平状态。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生活自理正常生活呀就完全不是问题了。特别是现在啊，我再次强调，因为厂家给予的惠民政策，以成本价说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的这个事儿啊，全国现在名额越来越少啊，有部分地方已经没有名额，没名额了那就只能是原价5960，有名额的地方大家还可以是1490，但是名额肯定也剩不多了啊，名额用完随时就要恢复原价啊，大家把握机会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真的太高兴了，现在。
0: 是吧？听出来了。怎么给我打电话就高兴啊？什么事儿啊？
3: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的。
3: 我也是引用那个，我也是复明十八丹的受益者。
0: 是吗？哎呦，那好。
3: 老师，我听说现在这复明十八丹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就能

0: 疗程，挣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还听说很多地区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特别着急，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你这个确实有点晚了啊。咱们这个活动政策呢，是你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啊，说我这些人呢，我就不赚钱，就是成本价啊，所以才是1490，拿到原价是5960元的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现在有些地方这个名额已经用完，就已经恢复原价了啊。那么呢，现在倒是还有些地方呢还能有这个名额和机会，但是也剩不多了啊，这已经都是尾声了，眼瞅着就快结束了都啊。
0: 那是我，所以说我打电话，打原来打电话也没打进去，
1: 啊！
0: 哎呀，现在我就着急呀、啊，那帮帮我呗，帮我把名报上呗。
1: 报名的事儿啊，咱们先放下来啊。既然您呢用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啊，您把您的眼睛情况呀，我先了解了解。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我主要先得了解你的病情，是吧？
0: 嗯、是，对对。我今年60岁，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1: 啊，
0: 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啊，
0: 还有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
1: 哎、
0: 都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似的、
1: 哦，
0: 看东西还变形，就是吃饭看那筷子都是弯的。
1: 对呀、啊，有白内障的人多了去了，但是不是所有的人看东西都是弯曲，都是看筷子是弯的，因为你那是有黄斑变性，
0: 嗯，
1: 这个可是一个严重的眼病啊，那比白内障那重不知道多少倍了，知道吧？
0: 嗯，就是看东西吧、哎、眼前还有黑影，还阳光流泪，
1: 凌风流泪。
0: 嗯，就是这药吧我也没少吃。
1: 嗯
0: 嗯，就是哎，听说哪个谁说哪个药治这眼睛好，哎，我就买，反正药是没少吃，就是没治好。
1: 对，
0: 就是治不好，还越治越重、
1: 啊、
0: 这不后来嘛、
1: 哎、
0: 我听说这个复明十八单说这个药好、
1: 啊、
0: 是国药准字号、
1: 嗯，对，
0: 然后不行了，哎，我就试试看吧，我就买个三个疗程的，
1: 啊，
0: 啊，买个了三，买三个疗程的，现在就是还有3-4天，这三个疗程就要吃完了，但是效果非常好，
1: 哦、
0: 我用这个
1: 是吧？
0: 明十八单，嗯，
1: 好好，
0: 我就是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1: 嗯、
0: 我就吃1-2天吧，刚开始、
1: 嗯、
0: 吃上1-2天就有效果了，
1: 1-2天就有效果了，那你快跟我说说看，1-2天你是怎么就觉得知道有效果了？
0: 1-2天吧。就感觉哎，这胃舒服了，不像吃别的药，一吃别的药吧，吃上这胃扎吧约的不好受啊。
1: 啊啊，咱们吃纯中药，而且现在提升工艺高。首先呢，它这个胃不难受，胃舒服、
0: 嗯、
1: 是吧？啊，
0: 对，胃舒服了，这眼睛吧也也不流泪了，感觉像亮堂点似的、
1: 哎、
0: 这眼睛。
1: 哎，
0: 这种感觉，就1-2天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感觉挺好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接着用、
1: 嗯、
0: 用到也就1周的时候吧、
1: 啊、
0: 就感觉眼前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黑影减少了，没有原来多了。
1: 啊，你看看黑影少了、
0: 嗯、
1: 啊，不错。
0: 对，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黑影没有了、
1: 嗯、
0: 这个眼前那层雾吧、
1: 啊、
0: 也减轻了，也薄了、哎、没有原来那么厚了。
1: 您看看您看看，咱就不用说别的啊、
0: 嗯、
1: 咱就说这个白内障，就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那很多老年人岁是都基本上都经有这毛病的人太多，但咱大家伙之前也不是一点药没用过呀。那你想想，哪个有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见效快呀？几天的功夫眼睛就感觉就舒服，有个10来天半拉月就感觉眼睛开始能亮堂，对不对？哪个也没咱们这个效果快吧？对吧？
0: 对对。
1: 哎，
0: 这我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吃饭这个筷子也不弯了、
1: 嗯、
0: 也不变形了，看啥都是挺好的了，都跟原来的一样、
1: 哎、太好了，这是关键呐、嗯、啊，好、嗯、
0: 所以我这非常高兴啊，我这现在3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嗯、
0: 再有3-4天、
1: 嗯、
0: 这3个疗程我都吃完了，我就感觉我这眼睛真的都好了、
1: 啊、
0: 没有啥事儿了。啊，这眼睛特别亮堂，我自己也能做饭了，洗衣服、做饭、
1: 啊、
0: 做菜都行、
1: 啊。
0: 原来不行，
1: 哦、
0: 原来这是盐呐、啊、糖啊、
1: 嗯、
0: 味精啊、
1: 嗯，
0: 这都分不清。
1: 嗯嗯。
0: 哎呀，所以说这复明十八单这个效果真的又快是又好啊，太好了这个。
1: 对，专治眼病、
0: 嗯，
1: 对于各种眼病的情况，我们是了如指掌啊啊！对于你这个、
0: 嗯、
1: 各种特别是这个眼底病变的。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类的，别人治不了、治不好的病的，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咱们都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0: 嗯，对，这效果是真的非常好。我这视力现在也提高了，
1: 嗯、
0: 现在左眼睛零点

0: 右眼睛0.5。你说呀，我这真没想到啊，我抱着试试看的、试试看的态度买的这三个疗程的，没成想把我这眼睛全给我治好了，真的，这可真的太好了，我这特别开心，天天也能出去溜达了、还能跟姐妹们跳跳广场舞啥的，这两天这都行、所以说我一听有活动，这还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你说还能省不少钱。哎呀，所以说我就着急呀、我就想报名啊，再参加上这活动，再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了，给我这眼睛再继续巩固巩固，让它好的彻底、永远也别复发了。所以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想报名参加这活动。
1: 哦，首先一个事儿啊，您现在这个眼病啊，是比过去进步不少，但是呢，现在还没有达到啊彻底治好，达到完全痊愈的效果。啊，你要真要是达到完全痊愈治好了、那后边也不需要再巩固，明白吧？病好了就是好了、没好就是没好，这个呢是有严格的界定的，啊，那什么叫好了呢？就是除了咱们现在啊所谓的眼睛没雾了，看东西清亮了啊，眼睛不干不涩的，关键你过去有眼底病啊，咱们一定要看眼底，啊，就你现在去医院。是吧，通过这个裂隙灯，通过这个 A 超 B 超去检查，医生会告诉你眼睛啊大部分可以，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小问题，有的地方呢还是有点这个没修复平、有的地方呢还是这个血管走向不好不顺啊，这样的话呢这就不叫治疗彻底，在这个情况呢一定要用够6个疗程眼细胞复明18单，通过咱们里边的复明多肽就能够呀充分的去修复眼细胞和眼底的神经血管网络，让你的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啊。当这些组织都正常了啊，你上医院你去查，是吧？这些都没问题了，那叫彻底治好了，而治好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你呀、别多了，你再用上3个疗程，趁着咱们这次的政策呢，要是能报上名，你想吧，6个疗程花1400多，那你花3疗程的话，是不是才花几百块钱了？对不对？那更花不了多少钱了。啊，你抓紧报名吧，看你当地有没有名额，有名额呀就赶紧定，因为我之前就说了，您知道的有点晚，你当地名额已就算有肯定剩不多了，这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你先打电话去好不好？
0: 哎哎，好好，我在
1: 不客气，
0: 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吧，订药啊，我着急呀、
1: 是这眼睛好了打电话也方便多了，你说是不是？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故事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那个铁西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是复明18单这个活动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正常疗程，这有些地方都快要结束了，咱这还有没有？我想再报名，再买一点啊。
1: 现在确实是有很多地方名额用完，活动结束了啊，那就只能恢复到原价5960元拿6个疗程了啊。这个沈阳呢，从我现在看，我知道的情况呢。现在还应该是有名额啊，但是有多少我可看不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呢当地名额要用完就立刻结束，这也就是随时的事儿啊，抓点紧吧，好吧。
4: 嗯，对，所以你看我这得说一个，现在我6

0: 料他这个吃的现在剩下两三天的料了，我感觉现在这家鱼是得老好了。
1: 啊，好好好啊！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复体十八单呢？
0: 对，我原先吧，一个眼珠上眼压都快四十了，另外
1: 啊
0: 还有不少点小黑点啥的，再有一个啥呢，瞅东西啥的，眼睛里头就感觉他瞅地啥的看不着，就变形。另外有的时候你瞅左边瞅不着右边，瞅右边瞅不着左边，就好像缺一块似的。你这眼病可重了。
1: 哎，你这可不是一般的青光眼啊，你这个眼底绝对有严重眼底病啊，查过没有？最起码这个会有这个视神经萎缩或者是黄斑变性。
0: 对对对，他就说我什么是，他就说我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有点黄斑变性，手动变形吗？不是这样吗？
1: 你看看，可不就是嘛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这眼底视神经这个严重损伤啊。就像我在节目刚开始给大家呀这个做的比喻一样，就好像咱们那个手机屏啊，咱们大部分的这个视力啊，虽然说是在中心区域，但是呢这个周边它也是有功能，不是没功能。这个手机屏也是一样，你说大部分的咱们用的是中间区域，但是你说周边真要是坏了，你要是碰点什么事儿，看点什么信息，哎，正好就这个角挡住，哎，你就觉得特别不方便，对不对？
0: 是，
1: 这个道理一样啊，道理一样。
0: 哎，你说那时候屋漏都不愿意出不去啊，那就可痛苦了。后来就说，听别人介绍这个眼复明十八单之后嘛，复明十八单说这个是国药准的，专门治疗眼病的嘛，专门买了六个啥，这花5000多呢。
1: 啊，是，那原价就是5960。
0: 但是他没让我吃，你就说我吃上两三天吧，这疼就明显了，就不那么疼了。
1: 好，
0: 那一个礼拜吧，眼里那点啥的就哎呀少不少，像风吹开了似的
1: 啊。你看看，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说明什么呢？眼内循环恢复了啊。
0: 对，
1: 眼压高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那点就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以后垃圾毒素排不出去，
0: 对对，
1: 形成的。那你这个眼睛一清亮，眼压一降来，这个代谢物排泄出去了，就说明眼内循环好了嘛。啊，
0: 是是，哎，你说用了一个疗程吧，我就发现瞅东西就不是那么太变形了，就正常过来了。
1: 对对对，好。
0: 用到两三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是瞅东西就全了，我那电视上的人啥的脑袋啥都是瞅清楚了，不像以前缺一块了。那种时候可心情也好了。
1: 肯定好了啊！咱们说吧，就跟你这个坏手机换了个新屏似的啊！哎，这一看就跟换了个新手机一样，哎，用上去还是那么舒服，那么顺畅。好，
0: 是逐渐这个越来越好，越好越愿意用，越用越好，那个心情也好，很好的。
1: 对对对，啊，不错啊！现在这是六个疗程，眼看着快用完了，是吗？
0: 是，剩两三天了。
1: 啊，
0: 那我跟你说嘛，哎呀，一个眼睛视力都提高，一个眼睛是零点五，一个眼睛是0.7。原先我跟你说0.05那种都不行。
1: 是吧？你看看这真。
0: 现在瞅着楼上那人啊，都刷那车啥的，哎，那什么伞儿啥的，有时候那炮啥的离得近一点都能看见。原先寻思都不敢寻思。
1: 嗨，你看看这多好啊！不错，挺好的啊。
0: 我就寻思好不容易啊，我这不容易推得这么好。听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事儿了，我寻思有些订都快结束，我寻思咱这双有了，我再报名，再买一点呗，完了再巩固巩固呗。
1: 您说不容易啊，这个我信，肯定不容易啊。因为呢，你这个从青光眼开始，你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着难受啊，你肯定没少看啊，没少治。但是方法不对呀，不光是青光眼治不好，这不带着眼底病都越来越厉害了吗？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多肽的帮助啊，不光把眼内的垃圾毒素分解代谢出去了，而且关键呢，它是把你眼底的视神经、视血管网络，哎，都能给你修复过来了。这样的话呢，视神经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啊，它就能够充分发挥视力感光的功能。这样呢，你的眼病，老百姓讲啊，也就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特别是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同时把你的五脏强化了以后呀，这个眼病啊就能达到彻底康复不留根的效果。所以你这个呢，这个六个疗程用完了，哎，这个时候呀该停就停吧，啊，不用有什么担心的啊，没问题，放心啊，我敢让你停，我就给你有保证。

0: 放心啊。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指导魏叔，真的从心里往外的感谢你。要不我的眼睛就完了，可能都是失明，连屋都出不去啊。现在好了，终于好了。
0: 哎，哎，好了啊，不需要再用药了，祝贺你吧。这次的活动不活动的，政策不政策的，跟你就没关系了啊。咱们马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还要结束，我们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1: 哎，好，谢谢你了啊，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啊、你好啊啊！
3: 我打电话我就想找你啊，
0: 我
3: 想有个事我想问问你呢。
0: 您说啊。
3: 啊，我是咋的呢？我是黑龙江伊春的，我昨天吧、下午我去药店吧去买药去了，
0: 啊、
3: 哎，说是你看看1000多块钱买个3疗程，挣了3疗程的。你说那玩意儿，营业员跟我说的什么？说没有活动了，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今天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我想问我，你说说现在我这伊春的这活动是不是结束了？我要想参加，还能不能参加上了？你说呀？
0: 嗯，这个是这样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对全国播放啊，这个面积啊太大，地方太多啊，所以呢各个地方的情况我不可能实时掌握。如果说啊你当地啊这个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你已经没名额了啊，已经必须是按着原价去用药了，那就说明确实没名额了，那确实啊就只能按着原价5960来拿药了。知道吧？那这个是应该是真的、啊，而且也不、谁也就改变不了了，就啊。
3: 哦，
0: 哎，
3: 那行，那我知道了，是这么回事儿。我既然打电话吧，是我就简单跟你说说情况，你看我这个情况怎么用好？因为啥呢？我吧、这个是我一个哥们儿，就我李大哥，他给我介绍的，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可好了。他那个时候是有啥呢？有白内障和眼底出血。那考试咋的、我现在见到他的以后，哎呀妈呀、人家这眼睛看啥东西、我问他咋样，他说啥事没有了，跟好的啥事没有，看东西也没有那个什么、不没有那黑圈，没那个黑东西长的了，也看东西也没乌七糟糟的了，现在可好了。他就是不是这么的给我介绍给我的，我一寻思这么好，那我赶快去买去吧。你说就这么的、我一去呢你看看还没有了，你说这命赶的，你说
0: 是吧。这个白内障啊还差点，特别是眼底出血，这个多少啊都会有一些个后遗症。这个血呀、它不可能像过去传统治疗方法呀，它不可能吸收的那么干净啊、但是你要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就不一样，它不光是能够把眼内淤血能给你代谢，能给你全部会吸收，而且呀让这个眼神经网络得到重新的修复，让眼睛的血管网络得到修整以后啊，这个看东西透亮水亮，那、真就跟没得过病是一样的，知道吧？那真不一样。您是什么眼病想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来治疗呢？
3: 我是你看今年72了，我是咋的呢？跟我那李大哥稍微不太一样，这咋的呢？我本身有糖尿病， 我是咋的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
0: 对，
3: 哎，你说这些年吧，也吃了药了，也是花了不少钱。哎呀，这你看这地方看那地方看去吧，都不行，效果都不太理想。哎，现在吧，你看眼睛吧，有的时候看东西吧，哎，就是那有那个那个。

0: 害怕吧。哎，你看今年72了，你说这老了老了，怕他担心这眼睛怕看不着。哎，
1: 就是我问问你，就是你现在这个眼睛还打闪的吗？就现在
0: 打呀打呀。
1: 哎呀，你这可不行啊！你这个打闪就说明这个眼睛视神经啊，它还在逐渐的剥脱当中，啊，还在一根一根的断裂当中。啊，所以正所谓讲老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这个眼睛这个视网膜呀，它不是说像咱们老百姓想那样，哗的一下一整张就接下来，它是这个一根一根一点一点的脱落。当然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往往再加上比如说这个运动啊，再加上这个眼底后边有出血，这个血呀被包在这个视网膜底下，就鼓个小血包，在这个重力情况下。在这个血积累到一定量的情况下，它会哗的一下掉下来。但是呢，它提前啊都会有信号给你打招呼。这个招呼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打闪啊。就你这个情况呀，你真得赶紧用咱们这个复位石板凳了啊！你别再往拖了，你再往拖了，这就复位不上去了，明白吧？啊，
0: 我也担心。
1: 所以你这个情况，你得赶紧用药。啊，这个活动不活动，这真就是跟你这意义不大了。你得保住眼呢、啊，用你的话讲，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有道理。
1: 哎，对对对，嗯，早点用上。咱们这个复明多肽能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只要说你用上药、啊，我有这个自信，这个药力很快能到达眼底啊，最起码能把这眼睛稳定住、你这个眼睛最起码能保住，是不是？这个别耽误啊。
0: 哎，那行那行。哎，那就谢谢你了、
1: 哎，
0: 我就原价买吧，那没办法了。哎，
1: 行
0: 行啊，谢谢你。
1: 哎，上一段时间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哎、
1: 啊。
0: 哎，那行，那就更好了。哎，那行、啊，谢谢、啊
1: 哎。
0: 好，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啊。
3: 你好，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是用的特别好。
1: 嗯，好。
3: 哎，我是河北唐山的，之前我是花原价呀、5000多买了6个疗程，我现在停药1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反复，所以我是一个是首先感谢这个复明十八单的，嗯。
1: 啊，这没什么，应该的。啊，能让你停药那才是真给你治病，不能让你停药能说把你病治好了吗？是不是？
3: 对
1: 那很正常啊。
3: 嗯，因为我原来啊，我这眼病就是从小眼睛就有近视，后来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岁数越来越大，我的眼睛就换那个近视，我的眼睛就有800多度呢，而且后来就有散光，眼前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那个小黑点儿、黑网网的飞来飞去嘛，就都有了。
1: 你看都有了啊、
3: 哎！对，后来这两年这晚上就不咋敢出门，就有夜盲症，视网膜色素变性了嘛。
1: 哦。
3: 也有虫蚁，啥都有。看时间长了，眼睛又累又疲劳，眼睛还疼。嗯，
1: 对。
3: 对，之前因为我的工作也是当过老师嘛，是老师退休的，哎、
1: 哦，
3: 用眼就过度就累。对
1: 对，嗯嗯。
3: 后来就听你讲，也听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说是国药准字。
1: 对。
3: 哎，之前我也毫不犹豫吧，就花了5000多买了6个疗程。
1: 嗯嗯。
3: 真的，我记得真的用了是见效还挺快，用了有2-3天，原来我的眼睛珠子胀疼就缓解、就减轻一些，而且眼睛那个毒素眼屎就排的慢慢也少了一些了。
1: 哎
3: 哎。
1: 哎好，嗯，
3: 哎，后来用了有差不多1个礼拜吧，晚上就稍微有能看到点东西了。
1: 嗯，
3: 我觉得就挺好，就放心的用吧。一天一天的，就是我记得1个疗程用完吧，眼前那个黑丝黑网网就少多了，少一些了。
1: 哎，对了对了，
3: 眼睛就不那么累了，就比原来要舒服一些。对。
1: 对对对，这就是对的啊，这就是咱们为什么咱们说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疗眼病效果快效果好，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多肽呀、它能够迅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
3: 嗯，
1: 它在遵照传统中医啊，君臣佐使配伍严格呢进行炮制以外，另外还有现代的药物分子提取工艺啊，所以提取了药物分子

0: 别适合眼部的治疗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这个药物进到眼睛里边去了和没进去，那咱们患者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眼睛肯定就会有反应，是吧？这个眼睛这个水润呐、啊、舒服啊，哎，包括这个眼睛的垃圾毒素代谢出去以后，眼睛会觉得亮堂啊，等等等等啊。那有这些效果以后，你接着用，你才能够有更大的收获。有的人过去吃那些个药 啊吃了俩月仨月，眼睛啥感觉都没有，还吃呢。我说呀，
1: 那
0: 你把自己眼睛可就耽误了
1: 啊
0: 那药都进不去，治不了病，你不自己把自己耽误了吗？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要不说呢，就我就运营一好，三个疗程运下来，看人就是早就没有重影了，也没有那个亮心了，看东西就像比原来要清楚多了。晚上出门看路啥来就没事了，一点眼前的黑影黑碗黑丝都没有了。
0: 嗯，
1: 哎呀，这我就踏踏实实用呗，一共买了六个疗程，后来就用完这个，现在就停药一个多月了吧。我这眼睛都换了，原来的800多度，现在这眼镜片的眼睛都400度，就差不多了，就够用
0: 啊。高度近视变成中度近视了啊。好，
1: 对，你看现在看会儿手机啊，现在反正都手里边都不离手机，然后看会儿电视啊，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家务活儿、以前你买菜啊，你烂菜叶子有虫眼什么的，黄叶子我也看不清。现在买菜不买那烂菜了，而且我家务活儿收拾收拾，拾的拾的，眼明心亮想干了。你说炒个菜呀、刷个碗呢也洗净了，擦个玻璃也车里擦了干净净了，也没问题了。日常生活啥都不影响了。
0: 哎，别人过去老说你这个人不利索、不干净，实际上哪是啊？是眼睛不行，看不见。这眼睛看见了，是不是干净利索了啊？
1: 对呀、啊，哎呦，现在不反光，不没有亮光。原来我这个视力啊，左眼有0.1多，右眼0.2。哎，现在我去测了，你知道吧？我这视力可提高不少。现在我的左眼0.6，右眼0.8。哎呦，我觉得跟给我换了一双眼睛一样，明亮多了。
0: 对对，
1: 嗯
0: 嗯嗯，好。嗯
1: 呀，要不说以前咋说呢，我还有个弟弟嘛，当时他眼睛有点那个白内障，我用的时候他说他还有点不太相信，现在看我眼明心亮啊，眼睛都换了。哎呦，他也想用，关键是我听说是不是现在这个活动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像我们唐山的还有吗？还有活动吗？
0: 现在来说呀，唐山从我这儿看应该是有活动政策的啊。这个、这个名额还有，还能是以1490元的价格拿到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药啊。现在应该还有，但是。说明天有没有，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哎，这点名额什么时候用完，每个地方的名额什么时候用完，这个我都不能够及时掌握，这个都不是很清楚的，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这就抓点紧吧。啊，
1: 是是是。
0: 那你弟弟这个眼睛的情况呀，比你的这个眼病啊要轻得多，知道吧？就是一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
1: 有点结膜炎，对，和上火。
0: 哎，结膜炎那都是外眼病的事儿，那也好治啊，那比你这个高度近视要难治得多得多了啊。这个过去西医说认为这个高度近视就是不可逆啊，能控就不错了，就不可逆。
1: 我这个眼病重，对对
0: 对
1: 呀、
0: 啊、因为过去西医讲的你这就是眼周拉长，眼周拉长了西医认为解决不了，但是中医呢，咱们给你呢疏肝理气啊，能够给化散淤结，哎，你看拉长的眼周一点点的都能给你恢复过来，对吧？哎，避免了出现了高度近视引发的眼底压迫、眼底病变。那你弟弟这个情况呀，那用上那更是啊，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了啊！就是早用上早恢复。
1: 活动太合适了，活动价，哎呀，比我原来5000多合适的多呢。
0: 那是那是啊，但是这个政策呢，得他自己抓紧啊！我刚才也说了，当地民官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啊，剩多少我不知道，现在赶紧打当地电话，抓紧报名去啊！
1: 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
0: 哎、
1: 去抢个名额，辛苦了。
0: 好，
1: 嗯，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

0: 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老师，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总占线。
2: 哎，是，啊，我知道，大家伙都想跟我通话啊，但是呢，咱们电话得一个一个接呀，啊，这终于轮到您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是前天订那个富民十八单呢，你到现在两天了，你没给我送到啊，我就。
2: 哦，
1: 怕啥呢？那个，我再得不到这个买三送三那个优惠的，办一个
2: 啊，
1: 从前嘛，别的地方都有那个什么说活动结束了，恢复原价了。
2: 哎、这两天呀，因为咱们有的地方这个名额没有了，活动结束了，所以大家伙呀都着急了啊。我理解大家，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吉林四平的，我是李凯，我今年54岁。
2: 哦、嗯。首先呢，我给你个承诺啊，也可以说是定心丸吧，啊，就是你当地呀、啊，你这个从我这儿看，现在还有名额，啊，就即使说你当地现在没名额了，哎，你只要是打通电话定上了的，我也保证你啊，肯定是按照咱们的优惠成本价1490，绝对不会呀、啊、朝您多要钱，知道吧？哎，已经定好了算数的事、
1: 啊、
2: 哪能说最后要你多要钱呢？对吧？这个不可能。
1: 哎呀，那你
2: 只不过呀，咱们要通过需要物流啊，这个物流发送过去需要时间啊。一般呢，我们要求
1: 啊，
2: 这个市区之内一定是要3日之内要送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也要保证在5天之内必须要送到。这段时间呢，确实打电话人多，送货人多，咱们有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呢。都得忙到晚上10点11点啊，您呢稍微等一等，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下了节目以后我也可以帮您催一下，好不好？
1: 哎，好，这太谢谢你了啊，你
2: 啊
1: 你太辛苦了啊，一忙忙的。
2: 不客气。
1: 嗯
2: 啊，
1: 我说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吧、哎呀，这闹眼病得有个30年了，始终就看
2: 不。长期老用啊，它不改变这个眼内的防水循环的通路。这个老用以后副作用越来越大，头不疼了，胃疼啊，甚至有的人呢，这个会带着这个血压波动啊，脑袋又到时候胀得不行，受不了。所以很多人呢，慢慢的，哎，就是呢，能凑合着就凑合着，只要是眼压不太高，哎，尽量也就没法就不愿意再用药了。但是呢，他对这个眼底的压迫。哎，日积月累下来，这就造成视神经的损伤了。所以你看这个黄斑变性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这是重度眼病啊。你这个病啊，我能治啊，您放心，只要是拿到药用上，你这个眼睛啊，首先这就有保障了啊。有这个5-7天的功夫啊，这个眼压慢慢下来，你的眼睛就舒服了啊，就没必要再用那个散发酰胺再去治了，知道吧？
1: 哎呀，太好了！是 哎，我一听你说，我的心特别的有底啊。因为那啥，我这个还能得到这个优惠，多好啊！买三辆
2: 都
1: 送发辆，这难得了这机会，就怕没有。那麻烦你给我关注一下啊，你再给我催一催。
2: 行，
1: 感谢你、啊。
2: 四平的，您姓李、是吧？啊，
1: 对，我叫李凯。哎，
2: 好，李凯，行啊。
1: 对，
2: 那就先这样，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哎，好，
2: 哎，
1: 辛苦了，
2: 好，
1: 谢谢，
2: 好好好，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3: 杜氏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民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0: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

0: 阿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1: 艾克斯你好，那个我是沈阳大东的，我的现在吧用这个染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现在那个用了5个疗程了，哎呀效果真好啊，哎
2: 是吧？啊，
1: 所以说这真的感谢啊，
2: 这没什么啊，
1: 我吧今年68了，我是糖尿病那个眼病，哎，
2: 糖尿病眼病，
1: 哎，白内障，眼里出血，不是浑浊，哎，完了黄斑变性呢，你眼前就黑雾啊，一片一片的，黑影也多。哎，
2: 挺
1: 当时吧，我就听别人说这个眼复明十八单呢，说是国药准字的，说专门治眼病的。我当时吧，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哎
2: 啊，
1: 你还真别说，回来吧，用完了2-3天吧，就有效果，就眼睛不干了，不胀了。哎，
2: 啊，
1: 这个它也那个缓解不少。等那1个礼拜的时候吧，哎，那个黑影，
2: 啊，
1: 眼前黑影也少了。
2: 黑影少了吧？哎，对喽，对喽，那个黑影是啥呀？那黑影其实，那就是这个在玻璃体里边，因为循环不好形成的这个垃圾物的聚集啊。那你这个，咱们通过复明十八单，是吧？你用了几天功夫，眼睛感觉舒服，为啥舒服啊？那就是咱们里边的超小物质里边的复明多肽，在给你呢迅速打通眼内的气血循环。这个气血循环一好啊，这里边的垃圾毒素就开始慢慢往出清，同时呢。这个咱们很多人有这种感觉没有啊，这个眼睛越胀啊越闷得慌啊，这个越不舒服，这个眼睛一旦一清亮，哎倍儿舒服，
1: 是
2: 不 是
1: 哎
2: 哎，
1: 等到一
2: 个
1: 疗程的时候，
2: 眼睛细胞也是一样啊，
1: 哎，等到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黑影，哎，就是那个没啥了，没有了，那个雾吧也变淡了，哎
2: 对，
1: 两个疗程
2: 的
1: 时候的哎看东西吧，它就那个不变形了，哎基本正常了，
2: 哎好，
1: 等到3个疗程的时候，哎呀，看3个疗程就好差不多了，因为啥呢？能看电视了，哎，他那个
2: 能看电视了，
1: 对吧？对呀，黑
2: 哎，
1: 眼前黑点啥没有了。
2: 好，
1: 你看我这5个疗程现在还5个疗程多一点，哎，现在我基本上吧都好了，现在能看手机了，也敢出门了，哎，
2: 能出门了，
1: 下楼跟他们打打扑克、下象棋，哎，不光这样呢。
2: 啊，
1: 我这个视力吧也提高了，原来是1.02，1.03，现在是1.05，1.07了。
2: 哎呀，好，
1: 我就寻思吧，现在我这不还剩点药，我寻思吧，那个正好赶上这里有活动，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有的地区，你看那个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才1000多块钱，我原来那家花将近6000块钱，5000多，将近6000的。
2: 那
1: 我寻思吧，这次吧赶上活动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了，我寻思我再定点再巩固一下。哎，
2: 哦。这个活动能不能赶上呢？咱们这个放一边，关键呢，咱们既然你找我来了，是为了看病，是不是？哎，没有毛病谁也不找我啊。
1: 那对。
2: 但你这个眼病呢，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前面这个5个多疗程的治疗啊，现在已经恢复的相当好了，啊，从症状上来讲。啊，你说你别管是眼睛模糊、眼睛胀、眼睛不舒服，还是你视力，你说有哪方面你不满意吧？是不是？
1: 是，
2: 哎，
1: 不满意。
2: 另一方面呢，从这个远期效果上来说啊，我可以给你保证，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通过五脏同治的方法啊，能够帮助你啊，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6个疗程用足用够，眼内所有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全面修复正常，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效果，啊。所以说呢，这个活动不活动啊，名额紧张不紧张，跟您没关系了。您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用完，他是听你的啊，直接停了就行了，明白吧？
1: 哎，好了，也太谢谢你了，好，听您的，哎，
2: 不客气，
1: 好了，
2: 就听我的就行，
1: 哎，
2: 我指定让你好啊。
1: 好，
2: 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好的，谢谢了，
2: 哎，
1: 再见。
2: 好，再见啊。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1953年出生的邓丽君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歌手之一。有这样一句话可以概括她的知名度：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很多人都说，无论心情多么的烦躁，只要听到她的歌就能平静下来。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永远的邓丽君。

邓丽君千言万语。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发现邓丽君并力邀她签约。初到日本发展的她，有一次接到一个上电视的机会，母女二人

人在早上五点就起床，六点到达录影棚，可是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多才被通知可以录影了。结果只拍了邓丽君所饰演的护士带领一名病患进入诊疗室，12个小时的等待却只有10秒钟的镜头，这在别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在台湾、香港等地已有知名度的邓丽君却坚持了下来。付出总有回报。1986年，邓丽君有一首日文单曲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也创下了日本歌坛至今无人打破的双奖三连冠的记录。随后邓丽君邀请著名的作家慎之女士为此曲填写中文歌词，名字就叫《我只在乎你》。

君唱了一辈子情歌，也寻找了一辈子爱情。在她历届的男友中，最有名的就是成龙。1979年底，在美国拍戏的成龙突发奇想，决定去海滩的人行道上学旱冰，却差点撞到一个女孩。他忙着对女孩说 sorry， 女孩却用中文告诉他没关系。在异国听到熟悉的中文，自然是亲切感浮上的心头。很快两个人认出了对方，他说是他的歌迷，他自称是他的影迷。成龙还提议说啊，我们可以相互签名哦。可明明是甜蜜的浪漫，却慢慢出现了矛盾。原因就是成龙

友青涩。一次争吵之后，邓丽君告诉成龙说，现在你有小兄弟，不需要我了，我也不需要你，你干脆嫁给你的兄弟算了。在气头上的他不肯原谅成龙，挂了电话，两人就此分手。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永远的邓丽君。在邓丽君生命当中出现的最后一位男子叫保罗，比他小15岁的法国摄影师。他们相识时他不过23、24岁，有点任性，有点孩子气，但邓丽君十分照顾他，意见不合时也让他三分。邓丽君曾经告诉好友，之所以选择和保罗交往，就是因为保罗以前从来不知道他是大明星，让他没有心理压力。其实想想，女人真的很可怜，无论她是皇宫贵族亦或是明星天后，要的无非就是一个人能在她开心、难过、欢笑、落泪时给予陪伴。

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的启蒙老师左宏元说，她的歌声像花卷儿，淡淡的，咬一口便知内有层次，听起来温柔却很有力量。是的，一听到她的歌声就会让人想到和平、纯真、人间有爱。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在模仿她，却始终领会不出歌声中的精髓和内涵。作为华人流行歌坛里程碑的人物，邓丽君是永远无法被复制的。

在歌迷心中，微笑的那张面孔永远定格在了1995年5月8号，邓丽君独自在泰国清迈的一家酒店，哮喘病突然发作，她不断用哮喘喷雾试图帮助呼吸，却因喷出剂量过大反而令呼吸更困难。与此同时，她冲出房间求救，不断呼喊妈妈，可由于此时接近下班繁忙的时间，道路拥堵使得车程延误，途中邓丽君用微弱的声音再次呼喊妈妈之后便停止了呼吸。抵达医院之后，医生们立即抢救，最终于当地下午时间5:30正式不治，终年42岁。

甜蜜蜜。曾经在一次演唱会上，他说要为观众唱一首《何日君再来》，前奏响起的时候，他娓娓说着，我14岁出道，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这中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难尽啊。是的，他的歌声故事让人心疼的命运与无法掩尽的苍茫都让人唏嘘不已。说不清一个普通流行歌手的名字为什么会那么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说不清他的歌声中蕴含了什么样的力量征服了那么多人的心。20年过去了，歌者已远去，但歌声依然在，他的名字一次次被提起，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感谢收听永远的邓丽君，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1995年5月8号，一代歌后邓丽君病逝于清迈，终年42岁。整整21年过去了，她的歌声没有消散，依然会在电台、电视甚至路边街角听到。邓丽君为何有

这样大的魅力。或许因为在那个情感蛮荒的年代，他用甜美的歌声抚慰了无数人的心，或许因为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对歌坛有这么深的影响，或许因为在42年的人生旅途中，他所演绎的就是永恒的凄美人生，让人留恋。

云和，邓丽君的一生也是寻爱的一生。她的初恋发生在18岁，对方是马来西亚企业家林振发，当时两人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感情。然而世事难料，还不到30岁的林振发竟然心脏病突发，邓丽君亲眼看着爱人离去。

海韵。七十年代，邓丽君与秦祥林的爱情在是与不是之间徘徊。虽然有一张他们在洛杉矶的亲密合影被曝光，但邓丽君顾虑秦祥林对林青霞的态度，始终没有承认这段感情。之后，秦祥林与林青霞果然在美国订婚，更是印证了他当初的担心。好在他也很快开展了新恋情。1979年，他专程坐飞机去旧金山看成龙主演的电影。当时有一张照片，成龙甜蜜地搂着邓丽君。只不过这段感情相当短暂，而成龙也不止一次后悔，自己当时就像个暴发户，不懂得珍惜。

最令邓丽君心伤的一段恋情是与富二代郭孔成的交往，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平稳，直到邓丽君见长辈时被郭家的工人围住，兴奋地索要签名。于是很不高兴的郭家祖母就向邓丽君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将过去的历史交代清楚；二，嫁入郭家后立即退出演艺圈；三，断绝与以往朋友的交往。邓丽君认为这些条件包含歧视，难以接受，提出退婚。

夜来香。80年代后期，邓丽君渐渐告别舞台，处于半退休状态。1990年，她认识了一个小她10多岁的法国摄影师保罗。这段感情或许是很纯粹的一段爱情，因为她从没想过要和保罗结婚，也或许此时她已明白，婚姻并非爱情的归宿。

南海姑娘。几年前我去了台湾高雄的邓丽君纪念文物馆，里面有她用过的汽车家具，墙上挂着她的照片，还有演出用过的服饰。看着她浅浅的微笑，听着那淡淡的歌声，更感叹红颜薄命。我猜邓丽君应该和大部分女人一样，只想嫁个心爱的人，为她生几个孩子，不时去厨房看看煲的汤，傍晚与她一起散个步。只是这个一生歌唱爱情、等待爱情的女子，最后依然没有完成心愿，甚至在去世那一刻都只是孤身一人。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弟兄三人大战天宝将，天地悬殊，那根本就打不过。谢英登喊了一嗓子，说是风紧扯户，马前点儿。这是江湖的黑话，意思就是说呀，形势不大好，咱们俩鸭子加一鸭子，快点撒鸭子。秦琼也是灵机一动啊，高声的喊嚷啊，呆，宇文成都，你脑袋你保不住了，你看那是谁来了。宇文成都也有犯傻的时候，真以为旁边啊又来了庞的响马，赶紧甩脑袋这么一看呀，除了手下的官兵没有旁人，这才知道上了一小当。就借这个打闪认真的功夫，秦叔宝飞身行啊啊，蹭由得宇文成都左边就逃出去了。天宝将气得哇哇暴叫，一拨马要追秦琼。就借这机会，柴少、谢英登还有李如辉这仨人也都是电不宁腰啊，蹭蹭蹭

由得宇文成都右边又逃出去了。前面虽说有官兵拦挡，可怎奈挡不住这几只老虎啊，被秦琼他们四个人打的是落花流水，眨眼之间四个人可就逃之夭夭了。宇文成都刚拨马要去追去，就听嗷嗷一嗓子，由得府门里头又冲出一人来。谁呢？正是大草包齐国远。那位说了，这大草包为什么来得这么慢呢？答案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他是大草包，动作比别人都慢了半拍，所以紧赶慢赶，赶得自己一个人和宇文成都打了对头了。哎呀呀呀呀呀呀，高我一枪啊！现在不是怕死的时候，这大草包把掌中单刀就抡圆了。哎，我说成都啊，我给你切开亮吒，呜，一刀奔宇文成都可就来了。天宝将把掌中凤翅鎏金躺这么一横啊，开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下子，震得齐国远膀臂酸麻呀。他就怕这口刀飞了，所以死劲儿的攥住了刀把。刀是没飞，哎，他本人可就飞了。哎呦，当然阔通摔了一个仰面朝天。宇文成都火旺上撞，就要下死手，把凤翅鎏金躺这么一压，后把一抬，这躺啊就当了大枪使唤了。前边三棱一大尖子啊，呜，直奔大草包这草包肚子就来了。齐国远看得清清楚楚的，再想躲闪肯定是来不及了。完了，我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啊，啊，正是含苞待放祖国的花朵，没想到今天死到这儿喽。他使了一个绝招，叫做眼不见心不烦，把双眼这么一闭，肚子还故意的舔高了，那意思你随便扎吧。那还能客气呀，一下可就给扎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啊，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一声响亮把宇文成都给吓懵了。我的天哪，心说这大草包肚子怎么是铁的。就连齐国远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啊，旁人扎肚子都是扑扑的，我扎肚子怎么是汤汤的。哦，忽然间想起来了，刚才自己在佛堂里头啊贪小便宜，把那大香炉给偷了，拿包袱皮包着绑在了腰间啊，这东西救我一命啊。洗出往外一咕噜身，他爬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把这香炉给解下来，抡圆了，照定宇文成都那脑袋就扔过去了，喊一声，你招法宝吧，嗡，黑乎乎一物扑来，宇文成都吓一跳啊，他不知道这是翻天印还是扣仙钟还是打仙砖，赶紧拿凤翅鎏金躺往外头一挂，嘡啷一声，可上了当了。因为这香炉里头啊满满的一炉香灰，齐国远没给倒出去还就对了，凤翅鎏金躺这么一磕，香炉咕噜这么一转个，这香灰呀 全都落到宇文成都脑袋上头了，当时可就睁不开眼睛喽。齐国远借这机会肉一声也窜出去了，是逃之夭夭。有亲兵卫队过来了，还帮着宇文成都，那又是打扫香灰又是擦脸，等利索了之后再想追响马已然来不及了。嗯，天宝将气的腿肚子都裂口子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忽听有人大喊一声，由得府门里头冲出来，又冲到了宇文成都的马前。这人是谁呀？正是永三郎王伯党。为什么王伯党落到最后头呢？就因为他呀一面作战，一面还要保护自己的未婚妻杜兰香。杜小姐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呢，人头乱滚，血流成河，把他吓得胆裂魂飞呀。战斗到激烈的时候，王伯党把杜兰香隐藏到自己身背后，
兰香一看，我呀，别当这累赘了。与其我们两个人一起死在此处，还不如啊，让王伯党一个人逃出去呢。想到这儿，兰香可就说了，伯党啊，你自己闯出去吧，不要管我了。不行，咱们生生在一处，死死在一起。哎，将军呐，今天你能来救我，舍死忘生，我平生之愿已经足了。妾身我先行一步，将军你前途保重吧。说完了，挣脱了王伯党，一回头奔府门前那台阶就去了。啊，啪一头啊，撞了一个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王伯党再想救，那已然来不及了。哎呀，兰香，我的妻！大英雄啊，眼睛都红了，他忍痛提刀冲着府门外就冲，和宇文成都打了对面了。天宝将一眼认出了王伯党，因为以前呢，王勇就在朝中为官，后来挂印封金，辞官不做，当了反叛。好啊，我当是何人呢？闹了半天还是反贼王伯党，休得逃走，你就拿命来吧。王伯党也不示弱呀，晃动掌中刀，是大战宇文成都。该怎么说怎么说，这王伯党比人家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打斗了七八个回合，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看着就有性命之忧。千钧一发，紧要关头，宇文成都背后啊又开了锅了，却原来是秦琼那五个人呢、又杀回来了。因为他们闯出重围之后，发现没有王伯党和杜兰香，那怎么能行呢？这才重新冲回来，要解救王伯党。六个人大战宇文成都，那也是白给呀。秦琼一看不行，喊一声，还得扯货。哥六个虚晃一招，蹭蹭蹭纷纷跳出了圈外，冲着当兵的下了绝情了，七球咔嚓砍倒几个，一起冲出了重围，顺着大街跑啊，一拐弯跑到了钟楼大街。齐国远一边跑一边还问呢，嘿，王大哥，我嫂子呢？王伯党心如刀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众人就猜着了，杜兰香是九死一生啊，情急之下也不能细问了。这时候宇文成都早已经传令关闭了城门，逛灯的老百姓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是东奔西逃啊，一下子乱了套喽。有的彩灯牌楼被群众给挤倒了，引起了大火，刹那之间火光四起，烈焰飞腾，整个长安城就陷入了混乱之中。宇文成都呢，劫杀响马，打了半宿一个也没抓住，就感觉脸上无光啊，气得拨转马头是紧追不舍。他的马快，秦琼他们跑得比较慢，刚到钟楼下边就让宇文成都给追上了。双方也不用搭话，各举军刃，听听汤汤，又打斗在一处。这弟兄六人一起上，围着宇文成都啊团团乱转。这回打得有意思，哥六个不用掐诀念咒，那兵刃呢、烫肉就飞了，烫肉肉又飞了。好在是人多呀，你打着我捡兵刃去，我打着你捡兵刃去。战够多时，眼看着后边大批的官军呢又冲上来了，就像潮水一般，情况是十分危急。这时候却发生了奇迹，就听那钟楼上头有人高声的喊嚷，呀哈哈呆，宇文成都，休得猖狂，慢要撒野，你呀，你招法宝吧。呜，有一个庞然大物黑乎乎的由打钟楼上头就砸下来了，直奔宇文成都的脑袋。宇文成都抬头一看，我的妈耶，这什么玩意儿啊，砸到脑袋上头，什么天宝酱啊，就得变成甜面酱，赶紧躲吧。拨马头已然来不及了，
他急忙忙甩凳离鞍，由得马上落到地上，是一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出多远去，这才幸免于难。但是他胯下的宝马汤和驹可就没躲开呀，上边落下这东西来，啊，啪嚓，把这匹马就砸成相片了。突如其来这一幕，把在场众人全都给惊呆了，纷纷抬头往钟楼上头看，一看上边那人非是旁者，正是卖宝弓的那条好汉紫面天王熊阔海。原来这熊阔海呀，宝弓让宇文成都给拉断了，而且人家喝令官兵捉拿他，他钻进胡同是逃之夭夭，末脚拐弯回到了店房，一琢磨这店里头是不能住了，一旦说让官府给查出来，那可就糟透了。他马上啊把电饭账给结清了，带好应用之物，手提着宾铁大棍来在了大街。走到钟楼的时候，一看这座钟楼是雄伟高大，上边呢空旷无人，看守钟楼的人呢都在下边的房子里头待着呢。我呀就到钟楼上头住一晚上吧，比哪儿都保险。找到没人的地方，垫步宁腰啊，蹭蹿上了钟楼，把包袱放到那儿，靠着柱子迷迷瞪瞪在这休息，越想越恨那宇文成都这个家伙，目中无人，竟然把我的宝弓给损坏了，就这口恶气呀是非出不可。这时候忽听大街上头一阵大乱，他赶紧站在钟楼上头往底下瞧，就见老百姓是东逃西跑，有的地方还起了火了，全城啊哇哇哇就像开锅一样啊，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时候他又发现有几个人向钟楼方向跑来，后边一匹战马是紧紧的追赶，仔细一瞧，哎呀，马上端坐的正是宇文成都，前边跑那几个人那不是曾经拉过我宝弓的那几条好汉吗？虽然说这熊阔海他不认识秦琼，但是他已经看出来了，跟自己是同道中人呐。特别是在天子脚下长安城里头，这六条好汉竟然敢大战宇文成都，说明他们都是好样的，浑身是胆。这样的我不帮，我帮什么样的？哎，得助他们一臂之力呀！这熊阔海在钟楼上头左撒嘛撒嘛，又看一看，哎，就发现那楼门口有一只石头狮子，足有五六百斤沉。他一哈腰，把这只石头狮子就给举起来了，瞧准了下面的宇文成都就往下砸呀。然后手提大棍又到钟楼上头，他也跳下来了。宇文成都还挺机灵，甩凳离鞍是滚鞍落马，就地十八滚算是躲开了。可是他的宝马汤和驹被砸成了肉饼，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再说秦琼，正在危急时刻，以为这哥六个马上就玩完了呢，可是突然之间见证了奇迹。由打钟楼上头跳下一人来，手里头拿着大棍，这是谁呢？哎呦，借着灯光可就看明白了，这不是卖宝弓的那条好汉吗？秦琼赶紧上前抱腕拱手，多谢壮士相助，现如今对咱们大大的不利，敌众我寡，咱们一起逃走吧。熊阔海微微一笑，呵呵呵，这位好汉，您不要着急，给我留点时间会一会这天宝将宇文成都。说着话，一晃掌中大棍，奔宇文成都可就来了。这时候天宝将又换了一匹马，手里头拎着凤翅鎏金镋是哇哇暴叫。他一瞧这紫脸大汉，我早就说嘛，这家伙他不是卖弓的，他是找茬的。
好哇，哪里的反贼你。

0: 拿命来！抡起了凤翅鎏金镋，是搂头就砸。熊阔海真是好样的，也不躲也不闪，骑马蹲裆式站了好喽，找准了机会，使一招屠龙架海，将军横弹铁门栓，开呀！他一声响亮啊，鸣锣打铁一般，震得宇文成都在马上头栽两栽，晃两晃，哎呀，差点摔下鞍桥。可是熊阔海也没得好啊，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差点来一定堆儿。这才知道天宝大将果然是神力非常。熊阔海咬着牙，抡大棍又往下砸。宇文成都奉旨鎏金镋往外头招架，又是嘡啷啷一声巨响，就这么两下子可就分出大小王来了。宇文成都明显的占了上风了，这熊阔海就感觉呀，眼睛发怒，嘴里头发苦，嗓子眼发咸，哎呀，这再要是坚持下去非得吐血不可呀。一旁边秦琼也看出来了，急忙喊了一声，朋友，方巾扯祸。熊阔海他不是犟眼子，能行则行，不行则止，急忙忙虚晃一棍飞身行，跳出了圈外。而后这七个人杀透了重围，又拐到另外一条街上，哪知道迎面又遇到了官军了。众人不敢恋战呢，滋溜一拐弯，钻进了一条胡同。这时候宇文成都也追到了，把胡同口就给堵住了。有一个当兵的嗷嗷直叫唤，报告大帅，这是一条死胡同，那边出不去，这回他们可跑不了了。宇文成都到了胡同口，伸着脖子瞪着眼睛往里头瞧瞧，哎呀，黑咕隆咚的，有心贸然往里头闯，不行啊，不行啊，他们在暗处，我在明处，那不得干去那吃亏的吗？来呀，弓箭手伺候。刹那之间，200名弓箭手就来在了胡同口。宇文成都一声令下，乱箭齐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似飞蝗雨。秦琼一看，这可坏了，天又黑又看不准，稍不留神就得让人家给射成刺猬，这怎么办呢？他一边用熟铜双锏拨打凋零，一边告诉弟兄们，你们快往里边撤，这胡同的两旁都是高墙，咱们都得跳到墙那边去才能够保住安全。好嘞，这弟兄几个蹭蹭蹭的就爬上了墙头，一飘身形，抽抽抽，都跳到墙那边那院子里头去了。大草包齐国远呐，是真笨呐，好像狗熊一样，哎呦我的妈呀，特啪夸嚓，特啪夸嚓，爬上去3回，掉下去4回，踩掉了墙头好几块砖呢，最后柴少王伯党帮着他，才算上了墙头，肉也窜到那边院里去了。秦琼一看，我也撤吧，收了双锏飞身行啊，蹭跳上大墙，也进了内院了。那么说这7条好汉能否脱险呢？咱们下回变晓。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肚子，里面都是木头，他们就他就都撒就撒就木头木头撒就。
1: 大爷，不行，我还挺不住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七条好汉翻过墙头跳到那边那院子里头去了，这就是吹喇叭的掉在壕沟里头能够暂时的缓这么一口气儿。外面的宇文成都呢，命令弓箭手啪啪啪啪还是玩命的射，可是胡了八突射了半天也不知道射中与否。竖起耳朵来仔细这么一听啊，胡同里头一丁点动静都没有。哎，来人呐，到里边查看查看。有那胆儿大的那战战兢兢进了胡同了，不多一时哆里哆嗦又出来了，报大帅得知里边根本就没人呐。嗯，宇文成都十分的纳闷，亲自进了胡同了，仔细的观瞧。哦，有痕迹，这边墙底下有那么几块砖，甭问呐，这七个响马他们跳了墙头了。来人呐，把这所宅子给我团团包围。天宝将出了胡同绕到

0: 到大街上头，倒在这所宅子的前门，一看这是大宅门啊，够阔气的，金钉朱户，门楼高耸，两旁边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还有双斗的旗杆，天鼓响的门洞，汉白玉的台阶，在门上头一块大匾，上写四个大字是昌平王府。哦哦，宇文成都可就明白了，昌平王邱瑞、邱梦龙，这是大隋朝开国五老王之一，官高爵显呐，在皇上面前红得发紫，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朝，有病不写请假条。哼，就邱瑞这老家伙，心眼儿特多，能耐特大，这么多年了，一直跟我们宇文父子为仇作对。今天可是好机会呀！啊，这几个响马跑到他府里头去了，只要是我给搜出来，我就在圣上面前参上一本。就说这个邱瑞，他高通响马，他图谋不轨，蓄意造反，就够这老家伙喝一壶的，好一好就把老邱家满门抄斩，户灭九族了。宇文成都越想越高兴，亲自下了马，啪啪啪开门呐，啪啪啪开门来。过了好半天，响起脚步声音，吱呀一声脚门开放，出来一位老院工。
1: 哎，怎么回事啊，黑灯瞎火的撒夜着呢，你敲敲敲，敲得你脑袋长大包。
0: 这老院工说完了，揉揉惺忪的睡眼，这么一看，哎呦，认出来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再往他身背后一看，兵如冰山，将似将海。这老头子有点发慌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宇文将军呐，您怎么领这么多人深更半夜的到我们家来串门来了？
0: 哼哼，老院工啊，我到此处要捉拿响马，赶紧去回禀你家王爷，就说我奉旨搜府来了。
1: 好好好好，您呢稍微等一等，我撒脚如飞，我禀报去。
0: 重新关好了脚门，一转身奔里头可就去了。这天晚上，昌平王邱瑞一大家子坐在后花园的暖阁里头，正庆贺上元节呢。王爷王妃是居中而坐，少王爷邱天豹还有夫人赵氏娘子侧坐相陪。这屋里头生着铜火盆，暖气扑脸儿，暖阁内外挂着各种花灯，是一片通明。这邱老王爷心里头是特高兴啊，这一辈子子孙满堂，封妻荫子，权势熏天，妥妥的人生赢家啊，哈哈哈哈，一起痛饮开怀。老头还喜欢喝两口。正这么个时候，老管家进来禀报来了。昌平王一听，当时可就愣住了，一家人也全都挺诧异。邱瑞就琢磨，殿帅府宇文成都统领官兵，就这个天宝将还有他爸爸老奸相宇文化及，全都是精品坏人呢，他们一直和老夫不和，莫非说又使了什么鬼八卦了，又玩了什么套路了，想要抓一个茬把我扳倒不成？可转念又一想啊，也不见得，宇文父子也知道我邱瑞、邱梦龙不是好惹的，平白无故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难道一说真有响马跑进我的府中不成？不行不行啊，不能让宇文成都先搜府，我得出去把他们这帮人给稳住了，我自己回来先搜上一搜，掌握了情况之后见机行事，是见景生情啊。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人呐，掌灯，待本王外面观看，女眷暂且回避了。

秋瑞带着儿子秋天豹就来到府门外头了。只见人喊马嘶，灯光明亮，宇文成都全身披挂在那儿站着，是耀武扬威。不过老秋瑞这一露面，宇文成都啊还挺礼貌，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这就叫明着一团火，暗中一把刀，咬人的狗他是不露齿。哈哈哈哈，秋老伯，您多有受惊了，宇文成都这厢有礼。老秋瑞也是恨在心，笑在脸，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将军免礼。心里头想，你这小子怎么还没死呢？秋劳伯呀，今夜晚间有七个响马搅闹花灯，又闯进了相府，杀死我的弟弟宇文成祥，抢走了无数的珍宝，又杀死官兵许多呀，实属罪大恶极。侄儿我呢，奉旨捉拿响马，哪知道这几个强盗武艺高强，竟然让他们走脱了。他们慌不择路，跳了墙头，进了老伯您的府中。小侄我没有办法，这才包围了老伯的王府，惊动了老伯父，死罪呀，死罪。秋瑞一听，哈哈，是那么回事吗？哼，即便说是真的，真的有响马跑进我的府里头，我呀也不能让你们给搜出来。真要是你们在我府里头搜出响马，那就等于说捉贼捉了赃，捉奸捉了双，那时候你们宇文父子就得抓茬，就得一口咬定说不是响马慌不择路跑进秋瑞府里头的，实在是秋梦龙私通响马，图谋不轨，要背反朝廷。那时节我跳进黄河，洗不清，浑身是嘴，难分辨。

匪徒凶恶是死有余辜啊，捉拿响马，本王也有一份责任担当。怎奈这深更半夜，我府里头的人呐，都已经睡觉了，尤其是府中女眷甚多，是多有不便，请宇文将军略等片时，我呀传话让他们都起床，女眷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准备，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宇文成都一听人家这个要求啊不过分，只能是点头应允。秋瑞领着人就回了府了，重新的把门给关好了。少王爷秋天豹压低了声音，爹您看该怎么办。老秋瑞手捻虚髯，依我看呢，咱们自己得先搜上一搜，看看响马是否真的藏在咱们府中，心里头也好有个底。说完了，带着秋天豹还有几名家将就开始搜查起来，一直搜到后花园西北墙角这地方有一片竹林，足有两亩地大小，这是王府里头栽种的紫竹，哎，特值钱。秋瑞吩咐一声给我搜。正这么个时候，秦琼等七人由的竹林里头走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却原来呀，他们七条好汉跳进了王府，正是后花园，可是他们七个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只好先找地方躲藏躲藏，就藏在了紫竹林中。侧耳朵这么一听，可不得了了，外头是人喊马嘶，哎呀，一定是官兵把这座府给围起来了，怎么办呢？七个人蹲在竹林里头喘喘气儿，就等着了一会儿是迎敌血战，旁的都不能玩了，只能是玩命了。可等了半天，哎，突然发现呢灯光晃动，由远而近，一伙兵丁家将各执着火把刀枪奔这边就来了，要依着齐国远呢，嗷一声就冲出去，给对方来一个措手不及。可秦琼心细呀，一伸手把他给拦住了，仔细的往外头观瞧，哎呦，借着灯球火把的光亮看得挺清楚，为首的非是旁人呐，正是自己的亲姨父昌平王秋瑞秋梦龙，看样子是领人搜查呢，想不出去是不行了，只好硬着脑瓜皮来到竹林的边上，喊一声姨父是我。昌平王揉揉双眼，仔细这么一看，啊，这不是叔宝吗？莫非说真是你们闹花灯杀死了宇文丞相吗？哎呀，那可惹下大祸了。秦琼不敢隐瞒呐，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姨父，我们是见义勇为做好事啊，结果落得这般下场，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连累您老人家，干脆您就公事公办，把我们哥几个绳捆上绑交到官府也就得了，外甥我是绝无怨言呐。老秋瑞长叹了一声，嗨，叔宝啊，你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给看扁了，隔着筛子瞧人把我给看零碎了，你姨父我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吗？是那种无情无义之辈吗？我怎么可能出卖你们呢？叔宝啊，你来到咱们家里头，这就算是对了，鬼使神差给你上了保险，你听我安排吧，是万无一失啊。众人急忙磕头谢过，昌平王把这七个人领进了暖阁，秦琼呢先拜见了姨娘，老王妃是惊喜交加呀，少王爷秋天豹也拜见了姨表兄，因为今天这情况太紧急了，一家人不能坐到一块聊大天摆龙门阵，他没有那个时间，当务之急是用什么办法把秦琼他们给藏

0: 丑陋。老秋瑞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一点手把自己儿子叫过来了。哎，天豹啊，后花园有十几口荷花缸，你领着你表兄他们奔那地方去，哎，就把他们全都藏在缸底下。少王爷答应一声，哎，领着秦琼他们又奔后花园去了。不多一时，秋天豹返回来跟他爹说呀，全都藏好了。老秋瑞还不放心呢，又亲自来在了后花园仔细的查看。好好好好好，这就叫智藏七雄，足可以瞒天过海喽。把衣服整理整理，迈着四方步稳稳当当的二次赶奔府门。府门外头啊，宇文成都都急坏了的。这个昌平王，哎，老东西，你丫头小子，你快点啊，还跟我说什么你到里边去，哎，让你的女眷全都起床，哎，全都穿衣服。我看呢，这不是让他们穿衣服，这么长的时间恐怕连做衣服都做成了都。哎呀，这糟老头子大摆蘑菇阵，真叫人着急哟。正在脑瓜门蹭蹭冒火的时候，哎，老秋瑞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宇文将军让你久等了，一切都已妥帖，就请您搜府吧。说着话是中门大开。宇文成都也不客气了，带领着手下人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闯进了昌平王府。这通搜啊，什么厅房、书房、正房、厢房、前厅、后楼、左右耳房、东西跨院，就连男女厕所都搜了七八遍。哎，哥哥，哎，兄弟，你老看那耗子窟窿干什么呢？啊，我怕响马钻到这里头去。你待着，那响马也不是绣真人，也不是拇指姑娘，她钻得进去吗？咱就这么说吧，仔仔细细哪儿都搜查到了，最后就来在了后花园。一看这个花园啊，虽然说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十分的精致，假山凉亭，竹林曲廊，优雅清静，这这那那全都搜到了。最后这宇文成都把目光就落在了十几口大号荷花缸上头。因为是冬天呢，没有荷花，所以说这些缸呢都倒扣着那么放着。宇文成都看看左右兵丁，这十几口荷花缸底下搜过没有吧？哎，天宝将军，那缸里头啊还没搜过呢。混账，你们没看那缸有多大吗？每一口缸底下扣两个人都富富有余。给我过去，把这十几口荷花缸都给我翻过来，让它底儿朝下，口朝天，看一看里边到底藏没藏人。哎，是嘞。几个当兵的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过去了。昌平王秋瑞、秋梦龙就在旁边站着呢，倒吸一口凉气。坏了。秦琼那哥七个就在这些缸底下扣着呢，这要是冷不丁一翻这荷花缸，哎呀，一切都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呀。这怎么办呢？昌平王这脑瓜筋呢，嘎吱嘎吱的旋转。这时候有当兵的已经到了荷花缸的旁边了，一伸手摸这缸底就要翻缸。老秋瑞二话没说，把巴掌就抡圆了，对准那当兵的啊，啪，惊天动地一大嘴巴，把那位给抽的，哎呦我的妈呀，揉揉揉，就地转了三圈，是满地找牙呀。哎，老王爷，您怎么打我呀？废话，你摸我的缸，我就抽你的嘴巴。一旁边宇文成都也不干了，秋老王爷，你这是何意？秋瑞瞧了瞧天宝将， 把脸往下一沉，老夫这些钢是什么来历，你们清楚吗？我不清楚。哦，不清楚，那没关系呀。今天当着众人之面，我就给你讲一个清楚。这十几口荷花缸可并非是凡品呐，乃是当今皇上御赐给我的。我秋瑞念皇恩浩荡，每当动用之时啊，都得先请旨恩准才敢动用。你这些当兵的简直就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一点规矩都没有，随随便便就想翻缸，这是欺君罔上啊。因此上老夫绝不允许。宇文成都这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了。老王爷，那让您说得怎么着才能翻这几口缸呢？除非是请来了圣旨。宇文成都一听，嗨，不就是请圣旨吗？那有什么难的？邱老王爷，那就请你稍安勿躁，我马上就去请旨定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音乐中喜悦的相逢，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要带你去我的家乡，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西北的新疆，那一片热土，那一块多彩的土地。

郎版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来自于一部老电影，这是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一部风光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内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的，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呢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的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从出生长大的地方离开了新疆，来到口里啊，过了这个嘉峪关，人们就说到口里了。那时候我们新疆人都管这个出了嘉峪关，甘肃的嘉峪关啊，就叫到口里去。然后人们询问我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也是从这部1963年的老电影开始，冰山上的来客。真的，影片当中不仅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而且呢，它也是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可以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唯美结合之作。也有很多朋友，内地的朋友，口里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就是从那部电影开始了解到新疆的，新疆的风光，还有新疆的服饰、人文风情，还有雷振邦老师创作的音乐所带给人们的那种新疆的旋律。高山雪原上盛开的雪莲是神圣纯洁的，同时它也象征着影片当中阿米尔和古兰丹木浪漫的爱情。人们也是最初从咱们中国的优秀的故事影片当中了解到，原来爱情可以如此美妙。其实我想，在过去呢政治第一的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勇于冒着风险去做那样大胆的尝试啊，对于这部影片的编创人员来说，的确是需要一种胆量。也正是这些电影人呕心沥血的奉献，才使得他在中国的影坛流行半个世纪仍然不衰。影片当中雷振邦老师虽然说是一个汉族人，但是呢那时候创作音乐都讲究体验生活，可以说他在新疆的边境，在雪山哨卡奔波体验生活，冒着生命的危险，才成就了这部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电影的优秀插曲。除了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怀念战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刚听到的这版《怀念战友》来自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是影片当中的原唱李世荣老师的版本。在我很小的时候，打从我出生长大起，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百货公司。小时候嘛，都挺嘴馋的哈，去的那个商场的食品柜台呢，啊，走到头就是整整一面墙的一面壁画，我都记不清那是什么画了，应该是油画吧。整整的一大面墙画的是什么呢？都是我们新疆的天山的天池。在小小的我这样一个新疆女孩还没有去天池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疆如此之大，那个时候也没有旅游的概念啊，不像现在的孩子很早就跟着爸爸妈妈去了很多地方了。那时候天山的天池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挂在天上的遥远的所在，就像那幅壁画一样，每每去捏着零钱或者牵着妈妈的衣角去买零食的时候，第一印象打眼总是可以看到这幅壁画，所以它好像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然后呢，郁郁葱葱的色彩，你现在让我想，那都是除了绿就是蓝，绿的是天上的雪松，蓝的就是那像挂在天上的有着种种传说的天池水。后来呢，在影视的作品当中，在很多摄影作品里面也看到过天山的塔松、郁郁葱葱，还有不知名的山花在林间，在溪边婀娜多姿。再后来长大了，学校的春游啊、秋游啊，都带我们去一些新疆的自然景观，像乌拉伯啊、南山啊等等等等。后来跟着家人也去了天山的天池，但是那个大商场百货公司零食柜的特别大的那幅壁画，至今仍然让我深深的牵念着，以至于我现在啊，总是想方设法有这样一个情节，想要买到那幅画的一个复制品，哪怕是一个方框大小，挂在家里，是一种念想。是啊，说到天山的天池，每当我们去问到说去往天山、去往新疆的人，你去哪儿了？总是会问有没有去吐鲁番啊？大阪城去了吗？有没有去伊犁？有没有上天山？远道而来新疆的游人都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清新浪漫的背景下，在天池的背景、在松林的背景下留作永久的记忆。来到天池，在哈萨克牧民家做客，会有好客的主人端上现斩的烤羊，载歌载舞，献上一碗美酒。天仙般的哈萨克少女则弹起冬不拉，唱起赞歌，为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接风洗尘。所以其实在我去西藏之前，我们新疆的天池一直都是我印象里最美最美的湖泊。那也是我长大之后离开新疆去上学去到的最后一处新疆的胜景，简直像是膜拜一样。看看天山天池，听听哈萨克那别样的冬不拉，我想这也会是很多的朋友对于新疆的一份印记吧，一份最初的清脆的葱绿的记忆。跟着音乐去旅行，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这一站我们去新疆，边疆处处赛江南。

0: 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一起听东方的声音，好歌共分享，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是我的家乡新疆，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共分享。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它已经有了多种版本啊，不单单是声乐曲，还有器乐曲。那这样一首歌呢，我觉得其实最美的也是这样的无伴奏的合唱，属于戏谱歌王王洛宾先生。这首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是表现了青年人的爱情生活，非常非常美好啊！尤其是其中有这样的唱词说：“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快打开。”这样的句子表现出小伙子情郎的焦急心情，而那宁静的氛围当中，让我们整个心绪沉浸在温馨的夜色里。年轻人，尽情享受着爱情的喜悦吧。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民族音乐继续和您好歌共享。童年的小摇车，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童年的小摇车让你想起了什么呢？童年还是妈妈，总归是一种温情吧。这是一首在20世纪的80年代广受欢迎的歌曲，具有着邓丽君式的曲风，作词是傅菱老师，首唱者呢是程琳。想想看啊，童年的梦可不就像是天上的那一朵朵彩云吗？童年的岁月就好像我们心中一首首甜美的歌，每当唱起或听到这样的歌曲，那优美的旋律也常常会激起我们对童年美好的回忆。这是很早的时候，1982年程琳在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的专辑《童年小摇车》。有人形容这中国的第一代歌手程琳，形容这是一个极柔极柔的嗓子，她婉转地将人世间最美好的亲情悠悠地勾勒出来。这样的亲情呈现还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电波所传送的声声祝福。

0: 只有山歌敬亲人，歌里可否有你的心情，可否有你的音乐心情和歌声故事。风从东方来，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0: 风从东方来，草原歌曲。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各位你知道吗，九哥，我们其实无论是中国的汉族还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啊，其实都善酒，都喜欢酒，酒作为一种助兴的东西在民间流传着。而酒呢，也是我们中国民歌题材当中风俗歌的一种，流传在全国的各个民族当中。通常呢，也是在传统的节庆啊、婚丧还有祭祀等等礼仪活动的时候，出现在宴饮的时刻，所以呢，也称作酒歌，或者是酒礼歌，再或者是酒曲。那说起来，这个酒歌呢，具有着比较强的娱乐性和实用性，通过互唱酒歌啊，来交流感情和增进友谊。那接下来想要跟各位一起来连续的集中分享的是两首跟酒有关的歌，这是来自于西藏的著名的民歌演唱家才旦卓玛老师演唱的藏族民歌《酒歌》，以及我们的蒙古族民歌胡松华带来的高唱《酒歌》。非常巧，这两个民族，藏族和蒙古族，他们也都是善饮好饮的民族。那我们来分别的聆听比较一下两个地域的跟酒有关的歌，他们的风味又是如何。先来听听才旦卓玛老师《酒歌》。

九歌。那九歌的曲调呢，一般只是在酒会上演唱，作为九歌的这个主体部分。而我们汉族九歌当中，还有像猜拳歌、酒令歌等等。九歌的另一部分呢，也是采用其他各种的曲调，比如说苗族啊，就有采用飞歌曲套曲调、飞歌的曲调来套唱的九歌。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这是来自于胡松华老师蒙古族的民歌，同样跟酒有关，高唱九歌。

0: 和你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这是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就在这曲《名贵花开》十里香的歌声里和你说再会了。各位，说声再会，用音乐相约，我们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了，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证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十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那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啊，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这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

他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汉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淤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咱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他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嘛。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

0: 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他是个要强的人，直接给他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他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毒。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 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0: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3: 嗯，
0: 因为人家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
3: 嗯，
0: 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
3: 嗯，
0: 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你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

0: 样的话。
1: 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1: 嗯，
2: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1: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2: 哦，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1: 嗯，
2: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昏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2: 哦，
1: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2: 是的，李老师，
1: 嗯，
2: 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1: 啊，
2: 就是4-5米开，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1: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2: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得不行，
1: 嗯，
2: 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1: 嗯，
2: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2: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你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1: 嗯，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1: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续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2: 对对。
1: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2: 嗯嗯。
1: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了，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1: 嗯，
2: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
1: 哦，
2: 我得给人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1: 嗯，
2: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1: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
2: 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

0: 难受了，
1: 嗯，
0: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1: 嗯嗯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0: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1: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
0: 嗯，
1: 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加药挺好的。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哎呦，那没法过了。
1: 对呀，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0: 是。
1: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的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0: 对，
1: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对吧？
0: 是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1: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0: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这够不够。
1: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0: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

0: 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1: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0: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到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1: 效果怎么样？
0: 那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
1: 嗯
0: 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哎、
0: 这么你讲的吗？
1: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0: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1: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0: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是人要死吧？
1: 嗯，
0: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那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0: 另外这心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1: 嗯，
0: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1: 嗯，
0: 还有那个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话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1: 嗯，
0: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肠胃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1: 嗯，
0: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身上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就省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听我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0: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

0: 药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它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1: 行行，那林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0: 嗯，
1: 那我

0: 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三十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1: 行，那明白了啊。
0: 嗯，
1: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0: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哎，对，
0: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0: 就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呢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 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

0: 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这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这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逃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
0: 嗯，
1: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
1: 啊，
0: 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啊，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啊，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刘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又是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0: 哎，刘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呢，自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1: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0: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1: 嗯。
0: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呢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刘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1: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1: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0: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1: 嗯，
0: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1: 啊，血肌酐、尿素氮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都高、
1: 嗯。
0: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1: 对，
0: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真心里就害怕。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嗯嗯，
1: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
0: 嗯、
1: 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
0: 哦、
1: 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0: 就是就是，嗯嗯
1: 嗯
0: 嗯。哎，我跟你说刘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1: 嗯，
0: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 5.7， 餐后呢是 7.8。
1: 嗯，
0: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1: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
0: 嗯，
1: 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0: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1: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0: 哦哦哦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那这在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就是就是。
1: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
0: 嗯、

0: 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1: 哦，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也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别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1: 嗯嗯嗯。
0: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1: 对对对对对，嗯嗯。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
1: 哎，
0: 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1: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

0: 识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的。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了，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障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 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

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十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这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我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

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汉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淤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啊。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咱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那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

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了，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三袋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她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啊，她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她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她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毒。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
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

0: 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0: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你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0: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哦，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0: 嗯，
3: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

0: 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0: 哦，
1: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0: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1: 啊。
0: 就是4-5米开，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1: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0: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1: 嗯，
0: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你那个节目就才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1: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续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0: 对对。
1: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0: 嗯嗯。
1: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哎，我就想着这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你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1: 嗯，
0: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1: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
0: 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0: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1: 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0: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1: 是
0: 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啊。这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啊，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到大罪，这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哎呦，那没法过了。
0: 对呀、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一身的病吗？
1: 是。
0: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了。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嗯，就好像说咱们家里的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1: 是是，这个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0: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1: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0: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1: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

0: 不用说呀，特别好。
1: 嗯
0: 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哎、
0: 这么你讲的吗？
1: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0: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是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1: 啊。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0: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
1: 嗯，
0: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是吧，吐那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0: 另外这心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1: 嗯，
0: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着路、
1: 嗯、
0: 还有那个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嘛，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1: 嗯，
0: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肠胃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3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1: 嗯，
0: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身上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要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3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3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就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他又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0: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3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0: 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1: 嗯，
0: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90%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

0: 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三十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1: 行，那明白了啊。
0: 嗯，
1: 那行了，那就。

0: 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2: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2: 哎，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2: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1: 就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2: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1: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呢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1: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2: 对对对。
1: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4-5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这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

0: 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这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逃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
0: 嗯，
1: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
1: 啊，
0: 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嗯，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哎，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好，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呢，自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3: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 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

0: 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自火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1: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1: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0: 对呀、啊，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还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是在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1: 嗯，
0: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1: 啊，血肌酐、尿素氮。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都高、
1: 嗯。
0: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1: 对，
0: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嗯嗯。
1: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0: 就是就是，嗯。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3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1: 嗯，
0: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 5.7， 餐后呢是 7.8。
1: 嗯，
0: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1: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0: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1: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0: 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你这在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就是。
1: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0: 啊，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酶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0: 嗯嗯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0: 嗯嗯嗯，
1: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0: 对对对对对，嗯嗯，
1: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1: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
0: 哎，
1: 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0: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1: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哎，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纪录片《大抗战》录音剪辑。
1: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

0: 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义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这张地图是察哈尔当年的行政图。察哈尔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有六个旗和十一个县，横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和北京市。这里就是冯玉祥当年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地方。塘沽协定的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关东军对东北三省的控制，同时也为日军攻取平津乃至全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就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按照塘沽协定的规定退出长城一线时，一支新组建的抗日武装却奔赴抗日前线，这就是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字焕章，安徽潮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西北军领袖。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废帝溥仪迁出紫禁城，并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初，国民政府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对于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国民党政府中的顽固派认定他们是一支非法武装。国民党顽固派还通过诱骗、收买、暗杀抗日同盟军将领等手段，对其抗日行动进行百般阻挠、扼杀。如此矛盾，其源头要回溯到5年前。这张照片是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影。冯玉祥曾经在1928年与蒋介石交换蓝谱，结拜为兄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就是冯玉祥下野后在山西省禹道河村种菜的情景。不久，冯玉祥隐居泰山，他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从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蒋介石收编。冯玉祥下野后与中共北方组织开始建立联系，准备东山再起。
1: 9·18事变以后，中日的民主矛盾日益尖锐，国民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这一行为遭到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以致抗日，而冯玉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
0: 正在等待机会的冯玉祥看到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情绪高涨，冯玉祥开始奔走呼号于京沪等地，积极主张抗日，但救国提案在蒋汪的阻挠下终成泡影。万般无奈下，冯玉祥前往泰山继续隐居。在泰山，冯玉祥也没有闲着，继续与自己的旧部以及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等待出山的时机。1932年秋，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于是冯玉祥计划在宋哲元的掩护下在察省开展抗日。10月9日，

0: 王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与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会谈，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家口帮助筹组抗日大计。此时日军从东北出发，大举进攻热河、平津及察哈尔，局势急剧恶化。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决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抗日同盟军，相继在察哈尔发动抗战。应冯玉祥邀请，中共北方组织先后从陕西、北平派遣300多名干部到达张家口，推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冯玉祥还致电在两广地区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呼吁为了速图抵抗，大家应该群策群力，互相提携之。接着冯玉祥又请徐谦拜访胡汉民、李济深，同时又派高兴亚去平津寻找帮助，并联络旧部吉鸿昌、石友三举义。吉鸿昌，抗日名将、爱国将领，字世武，原名吉恒利，河南省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冯玉祥曾行驻西北和华北多年，他的势力虽被瓦解，但影响尚存。一方面，蒋介石不能容忍冯玉祥与共产党积极接触、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也害怕冯玉祥借抗日之机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
0: 蒋介石为了摘除冯玉祥这个大威胁，开始采取劝导诱骗的方法，使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千方百计阻挠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冯玉祥去南京，称要与冯玉祥等共图大计，被冯玉祥婉言拒绝。此后，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先后来到张家口劝冯玉祥去南京，并许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而冯玉祥对这些不为所动，一心筹建察哈尔抗日联盟。1933年4月，冯玉祥已经开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把山西汾阳学校3000余名学员调到张家口，扩编成一个师，组成察哈尔抗日队伍的基础力量，还联络了从东北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队伍，李忠义、邓文、黄守忠等部和原西北军。同时，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张凌云、高树勋等先后抵达张家口，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以及蒙古人民抗日武装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虽然这些部队政治主张不同、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同盟军抗日。1933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被推为同盟军总司令。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就职通电，在斥责当局不抵抗、假抵抗的同时，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 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1: 然而，随着浩浩荡荡的同盟军成立，蒋介石眼看着冯玉祥已经东山再起，严重地威胁着国民政府。
0: 在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张北形势告急。冯玉祥急调第六、第十六军和自卫军等部赶赴张北防御，并派方振武和张凌云一部北上独石口，稳定察哈尔局势。六月二十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组成北路军，开赴张北附近待命。六月二十二日，张立生部首战康保，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防守康保的伪军崔兴五部向东逃窜，康保收复。六月二十三日，同盟军从康保兵分两路进攻保昌和沽园。沽园的伪军刘桂堂部慑于同盟军的声势，立即主动和同盟军接洽，于六月二十六日通电反正。这时沽园的另一部守军张海鹏部陷于孤立。二十六日当天，同盟军击退该部后顺利收复沽园，七月一日保昌也被同盟军顺利拿下，这样察东三线光复。
1: 同盟军已经收复了康保、沽园、保昌三线，但蒋介石不认为同盟军抗日有功，反而认为违背了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同盟军收复多能之前就集结部队，主要目的就是寻找时机发兵歼灭抗日同盟军。
0: 多伦是察东重镇，这里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由日军茂木骑兵旅团三千余人驻守，另有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武部，张海鹏部和炮兵部队。此外，多伦城防坚固，城外修筑八卦炮台三十二座，以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外围工事。七月四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以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中路，刘桂堂部为右路，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进攻多伦。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二十三时，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各部同时发动猛攻，日伪军凭借攻势与优势火力拼命抵抗。经过三天两夜激战，同盟军除攻克城外据点外毫无进展。十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亲自率领敢死队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遭失败，同盟军伤亡二百余人。十一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惨重，于是退回原阵地。七月十一日深夜，冯玉祥给吉鸿昌发电文，吉鸿昌从电文中感受到了总司令焦急的心情，自己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强攻不行，吉鸿昌采取了制攻。当夜，吉鸿昌派副官率领四十余名士兵化妆成伪军，潜入多伦城内。十二日凌晨一时许，吉鸿昌再次组织攻城， 当部队接近成员时，潜入。

0: 成立的部队立即里应外合，日伪军立刻阵脚大乱，同盟军趁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巷战，歼敌1000余人，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至此，察东四县全被收复，此举成为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此时冯玉祥声威大振，继而他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记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逼迫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汪精卫在庐山发表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碍统一政令、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
1: 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遏制冯玉祥的爱国行动，一方面诋毁同盟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征派了傅作义、宋德元、王一哲等部进军察哈尔待命，在军事上对冯玉祥的同盟军施加压力，以牵制其抗日的行动。
0: 截至7月底，蒋汪先后派入察哈尔的国民党军达到16个师，共计15万人。与此同时，日军2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计20000余人也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夺回多伦等地。面对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紧逼，冯玉祥并不妥协。冯玉祥通电全国，说明同盟军因抗日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冯玉祥立刻得到了各界的响应与同情，在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和汪精卫未敢立即出兵，于是蒋介石下令切断了同盟军的经济来源和察省的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的粮食和弹药接济断绝。而此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四县的战斗后，弹粮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加上国民党政府封锁察哈尔省，同盟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7月28日，蒋介石还发表最后通牒，逼迫冯玉祥就范，同时派出蓝衣社分化瓦解同盟军，并收买和暗杀同盟军将领。不久，冯占海、李忠义、包刚、张仁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而邓文、魏宗璞等人先后被暗杀，同盟军被逼入绝境。
2: 同盟军呀，由于其本身是各种武装的一个集合体，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蒋介石和日伪军对同盟军进行打压和绞杀，因此啊，同盟军内部就被瓦解，顿时分崩离析。
0: 1933年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后，抗日同盟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另有一些部队叛变投敌。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的支持下，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率领10000余人转战于热河、长城一带。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损失殆尽。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而英勇就义。临行前，他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

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有益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0: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0: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实质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

0: 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共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 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

0: 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 医疗。

0: 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2: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4: China acts。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8: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0: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9: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9: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1: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2: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

0: 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实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

0: 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3: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2: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3: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连日来受持续

0: 据强降雨影响，我州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险情。汛情出现后，我州各地各部门坚决按照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攻坚战。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烟火换心境，市井起新城，记者沉浸式探访水上市场的新旧变迁，今天播出第一篇。
0: 人大代表全文杰深耕医药领域20载，以责任担当践行代表使命，用实干书写兴业惠民的动人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州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道路受阻、人员被困等险情。汛情出现后，我州各地各部门坚决按照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迅速响应科学调度，精准施策，以人为本，全力做好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争分夺秒做好灾后处置，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攻坚战。16号，随着降雨结束，敦化市迅速集结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排水设备赶赴积水现场。针对东环路、新月华城、滨江路、江东等7大重点区域，分别制定作业方案，架设水泵、铺设水带，按照分工协同作业，多点位同步强排，排涝工作紧张有序展开，加速积水消退。同时，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尽快恢复出行。敦化市市民古新：
2: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关注这场水灾，因为我的父母就在这儿住，一直看到这些消防队员24小时的在抢险救灾，非常的感动，也相信政府，相信敦化市，我也相信老百姓能会度过这次难关。
0: 目前敦化市的排涝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截至7月16号7点，全市已累计处置城区积水抢险点位9处，完成积水抽排27.5万立方米，城区主要路段积水正在加速消退。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敦化大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江兴安：
3: 我大队出动指战员75名，车辆10台，正在执行市区排涝任务。从昨天下午16时至今，通过排涝车的连续作业，大部分积水已被排出。接下来，我大队将与各单位密切协同，持续不间断进行排涝作业，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0: 同时，敦化市疾控中心全面开展汛后预防性消杀工作，提前组建2支专业应急机动队，配齐消杀器械、消毒药剂，对受烟房屋、垃圾中转站等重点区域集中消杀，以受烟墙体、地面及各类物体表面为核心，实施科学规范的喷洒作业，严控蚊蝇滋生传播风险，全力阻断疫情传播链条，保障群众生活环境安全。灾情发生后，安图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响应，全面开展逐户排查，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及时为进水受灾村民发放生活物资，切实解决群众当下生活难题，组织工作人员和村民积极开展屋内积水清理、院落杂物清理，各项保障举措也让受灾群众倍感安心。同时，安图县同步推进城区汛期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防护工作，针对城区道路淤泥堆积、积水残留的情况，当地住建部门紧急调集人力机械，开展城区集中清淤作业。安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曲波：
4: 昨天雨停以后啊，我们住建局连夜启动预案，按照这个县里统一安排，联系了10余台机械设备，200余人进行了积极的清淤工作，把3条主街路进行了清理完毕。目前呢，我们还有30%的余量进行没有完成， 利用这今天一天到明天。

0: 天的时间积极把这些工作做完。
1: 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学生、家长、志愿者们迅速集结，顶着高温与泥泞全力开展清淤工作。为守牢汛期公共卫生安全底线，当地卫健部门组建专业消杀队伍，针对降水过后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蚊虫的隐患，开展常态化全域消杀。下一步，安图县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重点推进乡村桥梁道路修复、水电管网疏通、农田补救等工作，持续抓实城区环境整治和卫生消杀，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稳步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延吉市域内的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组织全市各机关、街道和国企4500多名党员干部，多点位全方位开展清淤工作。延吉市无人机应用协会副会长张泽新：
2: 我认为有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我们身为党员一定要冲在前面，尤其是我本身就是退伍兵，今后无论出现任何情况，只要咱们组织需要，我一定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各界民众的反日斗争。抗战进入艰苦时期后，日伪统治愈加残酷，延边各族各界民众始终不畏强暴，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在工厂，各地工人以罢工、代工等方式与敌人周旋，天宝山矿工为抗议虐待举行罢工，地下党与抗联里应外合，50多名矿工随后参加抗联。图门铁路工人张贴打倒天皇标语，实现造纸厂老头沟煤矿工人以破坏机器等方式反抗压迫。在农村，广大农民坚决抵制出河粮，为抗联部队筹集粮食物资、传递情报，冒死掩护抗联战士。在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通过文艺作品歌颂各族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英勇的反抗斗争，对社会民众进行反日爱国教育，揭露日伪统治的黑暗，呼唤民众起来反抗。延边各界民众的不屈抗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1: 一座城市的温度藏于街巷市集的袅袅炊烟里，融于寻常百姓的三餐烟火中。扎根延吉数十载的水上市场，从河畔自发市集成长为边城标志性文旅民生地标，承载着几代延边人的生活记忆，沉淀着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是延吉最鲜活、最质朴的城市底色。如今水上市场整体搬迁升级工程落地推进，全新经营场所即将投用，一场新旧交替的烟火蜕变，生动诠释着延吉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与治理力度。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记者沉浸式探访水上市场的新旧变迁。今天播出第一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5: 我身后刚刚关停的延吉水上市场，承载着几代延吉人的烟火记忆。从零星小摊成长为网红文旅地标，这里藏着地道老城味道，商户的坚守初心，也盛满了边城独有的晨雾烟火与热闹繁华。7月16日，老水上市场正式收官落幕，告别一段城市旧时光。7月18日，全新的水上市场即将全新启用。今天，让我们一同回望老市场，珍藏这份难忘的市井温情与岁月烟火。
1: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零散摊贩逐步集中到延吉河健康桥下游东岸固定河岸，沿街摆摊售卖打糕、米肠等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早市的形态完全成型，直到1998年原地建成规模化水上市场。清晨

0: 6点，沿边东方水上市场早市内便早已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人流不断地从南北两侧入口涌入，让这条全长200多米的早市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游客。记者步入市场，汤饭打糕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辣白菜、米肠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更是琳琅满目。走进市集深处，在经营了20多年的明月汤饭门前，更是顾客往来不断。朝鲜族大铁锅格外醒目，锅内参鸡汤、黄牛肉汤、补参汤等延边特色汤品热气蒸腾，鲜香四溢，醇厚风味扑面而来。水上市场入驻最早的商铺还有一家经营了20余年的赵氏木棒子打糕店，这家打糕店前总是围满顾客，每天凌晨工人将蒸熟的糯米倒入木槽，橡皮锤上下翻飞，光润洁白的江米团被足足捶打30分钟，再配上特制豆粉、酥子、芝麻等调味，口感软糯香甜。赵氏木棒子打糕店老板朴英书：
1: 水上市场已经干了21年的，一直卖打糕，即将搬家的这个时候吧，我们也挺可惜的。经过21年，我们支付了我们家的那个经济情况，搬家以后吧，我们也希望到那边做买卖也更好的，面貌也更好的。
0: 20多年来，朴英书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将米糕捏成樱花、福袋等造型，淋上蓝莓酱，撒上黄豆粉，让老味道有了新模样。每逢节假日，打糕摊前总是排着长队。北京游客李阳子：
2: 觉得来延边特别值得，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多朝鲜族风味的一些小吃，基本上都很好吃，我也很喜欢，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水上市场可以尝一尝。
0: 一代代商户扎根市集，坚守地道朝鲜族风味，为水上市场沉淀下独有的民俗烟火底色。短视频博主、综艺栏目、各地游客自发拍摄分享市集美食与市井风貌，持续发酵的网红效应让水上市场彻底出圈，海量外地游客循着线上口碑奔赴而来，带动全场摊位客流量常年饱满。木锤起落的清脆声响，汤锅升腾的袅袅热气，泡菜的酸辣鲜香，米酒的清甜醇厚，交织成专属于延吉的烟火序曲与味觉记忆。水上市场的美食从来不只是舌尖的滋味，更是几代商户坚守初心奔赴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承载着延边人镌刻心底的味觉乡愁，记录着一座边城的岁月变迁与温情发展。据悉，新旧市场相距仅1.4公里，新市场将完整保留辣白菜、米肠、打糕、特色汤饭等全部传统经营品类，昔日20平米的露天简易小摊将升级为120平米的规整独立门市，实现全天常态化营业，新增堂食就餐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旧市落幕，新城启幕，水上市场的烟火故事仍在继续，地道延边味道将从这里走向更远的远方，走进更多人的心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丁一、周宏伟报道。
3: 在延边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浪潮中，延边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深耕医药领域20载，他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发展，以产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以责任担当践行代表使命，用实干书写兴业惠民的动人答卷。作为医药领域工程师，全文杰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核心动力。多年来，他牵头完成多项重点科研项目，其中黄陵精液总黄酮原料及制剂项目斩获吉林省科技成果奖，中药资源产业化循环利用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秉持老药新作理念， 他带领团队

0: 现代制药技术，优化生产工艺，成功盘活左归丸、苏合香丸等七个经典名方，创造可观经济效益，让传统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
1: 在产业发展上，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聚焦技术创新、经典名方盘活、全产业链打造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建设。
0: 作为人大代表，全文杰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深入基层倾听民生，收集民意，为重病遭遇意外的职工提供资金救助，建立一对一长效帮扶机制，用暖心举措凝聚企业向心力。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主管孟庆梅。
2: 全总心里一直装着我们每位员工，时刻将大家的冷暖放在心头，平时生活里遇到难处，企业都会主动伸出援手，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工作有干劲儿，生活也更有保障，我们心里特别温暖。
0: 在全文杰的带领下，吉林龙芯药业攻坚克难，稳步发展。2025年，企业实现产值1.11亿元，上缴税金1367万元，直接带动132人就业，交出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亮眼答卷。州人大代表、合隆市人大代表、吉林龙芯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文杰。
1: 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实干担当，以更实举措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守护民生健康，为延边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以匠心制药，以初心履职，20载深耕不辍，全文杰坚守实业，心系民生，在推动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步履不停，用实干与担当诠释一名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的时代使命，为延边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金鑫报道。
3: 7月17号19:30，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我省社保补贴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符合条件个人均可申报，申报截止至2026年12月31号。可申领补贴的四类重点群体包含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2026年依规为上述群体新增或持续缴纳社保，可参与申报。补贴按个人实际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的25%发放，单人补贴累计享受时长最长不超12个月，符合条件单位与个人可抓紧时间办理申领。
3: 国家税务总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税务局发布通告，延长敦化、汪清两地2026年7月税费申报缴纳期限。通告明确，敦化、汪清辖区内7月各类税费申报截止日期由7月15号顺延至7月31号。当地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等线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放至期限结束。税务部门倡导纳税人、缴费人优先选择电子税务局线上办件。群众如有业务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敦化市税务局0433-512-5160、汪清县税务局0433-880-1705、0433-502-6205。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陌生来电暗藏陷阱，女子险些遭遇电信诈骗，警银联动紧急拦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老人驾车意外受伤，边境巡逻民警发现后紧急护送就医，暖心举动守护群众平安。近日，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成功处置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依托警银联动反诈机制，警方及时拦截受害人严女士即将被诱骗转往境外的 2.4 万余元资金，稳稳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据了解，严女士此前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某平台工作人员，谎称他名下开通

0: 了该平台的直播相关权限，还声称若不按其指引操作，每月都会被强制扣除固定费用。
1: 他应该是岁数比较大，六十往上，五十往上，对这个一个手机的操作或者网络的那个各种平台不熟悉的这种人，要是年轻人的话，肯定不会，都会操作，不会上当，自己会查这些东西。那嫌疑人诈骗分子跟那个严女士说的时候是，他说这个平台会自动扣款，这个年轻人都懂，自动扣款自己可以取消。
2: 对方声称，如果不按他的指引的话，他的某直播平台 APP 就会为每月固定扣款800或900元。因为中老年人嘛，害怕自己的钱财受到损失，也是为了省一笔钱，就轻信了诈骗分子的话，因为这个诈骗分子对受害人精心布置的话术嘛，利用这个互联网，年轻人对这个中老年人的信息的不对称、不对等，因为老年人他不可能过多了解这些互联网的信息。
0: 这番精心设计的话术让严女士瞬间陷入恐慌，为避免莫名扣费，保住自身钱财，她全程按照对方指示操作。在骗子的步步诱导下，严女士还先后下载了两款陌生手机 APP。
2: 完了，这个诈骗分子就在电话里说，你要按照我的操作来，然后严女士受害人就信以为真，然后下载这个 APP 之后，就是一步一步的按照诈骗分子的话术和指引来操作，在告诉了这个诈骗分子的银行卡信息和银行卡卡密之后，对方就让这个受害人下载了一款能够远程控制的 APP， 然后在严女士输验证码之后，严女士就注视着诈骗分子把她的钱跨行换算成美金，然后以美金的方式就网银转账到了境外的一个账户里。
0: 次日，严女士前往该银行天池路支行查询这笔境外汇款业务时，银行工作人员见她无法说清该笔转账的实际用途，言行举止十分可疑，当即判断其大概率遭遇了网络诈骗。
2: 然后严女士，因为毕竟严女士有大额动账嘛，银行也非常关注，当严女士去银行问这笔钱到底怎么情况的时候，银行就感觉到这笔钱可能是有点有问题，就给说诈骗了。然后当时问严女的时候，严女士也无法说出到底是用什么用途的，也不是给亲戚转，也不是购物，就是含糊其辞，怀疑可能是诈骗了。然后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严女和受害人就来到我们的河南派出所，然后当我们进一步查实了解之后，就发现这个受害人是真的被诈骗了。因为他那个电话号码，就是第一次来电话的时候，电话号码是境外的账户，境外账号，明显不是中国的电话号码，是境外账号，上面有那个显示。
0: 摸清情况后，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副所长金静大立即制定资金拦截方案，一组民警详细询问严女士，还原事件来龙去脉，另一组民警火速赶往银行，通过警银联动反诈机制，与银行工作人员实时同步信息，全力从源头提升资金拦截成功率。
1: 完了之后，按那个嫌疑人的操作，把他的交易密码交给了对方，然后那个交给对方，民警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就根据那个我们那个公安局的那个反诈的操作流程，对这个账号进行那个紧急止付，但是紧急止付时候发现这个是涉及到的境外账户，我们那个这个在境内呢止付不上，然后我们根据那个反诈的那个银联那个联合的一个机制，反诈机制跟那个银行对接，
2: 然后经过我们和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联系，毕竟进行联合反馈嘛，能更好的帮助这个受害人从源头拦截他的受害资金，以便我们进一步返还嘛，帮助受害人挽回损失。然后当我们对这个案件进一步侦查之后，并向银行联系之后，银行表示会和他们的上级银行联系，争取把这笔钱全部的追讨回来，然后最后也是如偿所愿，帮助这个受害人把他的3400美金，也就是人民币20000多人民币全部返还回来了。

0: 此次资金能够成功拦截，核心得益于警银联动反诈机制的有效落地。银行工作人员化身反诈前沿哨兵，第一时间精准甄别风险，公安机关当好后续处置后盾，快速响应推进拦截。警银双方紧密配合，形成合力，为群众财产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反诈防火墙。
1: 这一类诈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诈骗，冒充各种平台的或者购物软件的客服，对这个高年龄段的人那个实施诈骗。因为高年龄段的人平时对这个平台啊、手机啊操作不熟悉。
2: 如果广大市民接到疑似网络诈骗的，请一定要及时到公安机关来报案，或者是拨打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将会第一时间核查你的情况，为广大市民挽回经济损失。
0: 警方再次提醒广大群众，遇到陌生来电提及自动扣费、资金核查等内容时，切勿轻信，切勿随意下载陌生 APP， 更不能向他人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如遇可疑情况，应及时与官方平台核实或直接报警，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为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态势，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日汪清县公安局组织警力开展常态化反诈宣传活动，全方位筑牢全民反诈防护网。近日，一位老人匆匆走进汪清县公安局新民派出所，他双手不停发抖，声音里满是焦急与慌乱，并向值班民警讲述着自己刚刚接到的一通紧急电话。
3: 说的哈，我有一笔钱哈，在沈阳哈那个报销。完了，我说的哈，我那个没上过沈阳，我也没有病，我也没看过病，报什么销啊？他说确实有这样事儿。我说你的身份证号码，完了，我给你念一下哈，对不对？完了，他念完以后，我一看是对。
4: 叫这个名，他都掌握，身份证号都是对的。
3: 身份证号都是对的。完了，这我一看这电话也不对啊，就是医保局电话，他应该是延吉市电话，对不对？
4: 那也不能境外了。
3: 他也不能，我也不知道是境外呀。
4: 今天给你打的还是打好多天了？
3: 昨天来了一次，我没接。
4: 没搭理他。
3: 没搭理他。完了，今天回家没事了，我就把电话就接了。
0: 民警经过细致核实，确认这是一起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电话。他们一边耐心向老人拆解诈骗套路，讲解近期同类诈骗案例，一边安抚老人情绪，彻底打消了老人的顾虑。
3: 阳公安局
4: 让你去那儿报案去？
3: 不是，他直接就给我转过去了。
4: 这个医保的这个说你有一笔钱怎么怎么样了，紧接着说给你转接公安局，其实他们所转接的那个公安局还是他们，
3: 还是诈骗的，
4: 还是境外的骗子。
0: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诈骗分子将目标精准锁定老年群体。由于老年群体信息获取渠道有限，防骗意识相对薄弱，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人群。不少老人的养老钱被不法分子骗取，严重影响了晚年生活。
5: 大娘，我看你和大爷哈老用这个抖音呐、快手啥的刷这个视频，是不是？他最近哈有一个骗子手段是咋回事呢？他冒充是抖音客服，然后跟你说这个你的抖音哈明年开始就要收费了，他要给你取消，然后你就听他的话，如果说一步一步做的话，你就会被骗。所以说咱们呢，你又接到这种电话，咱得注意，如果说真是手机被这个骗子控制了，第一时间正好咱对面是派出所，咱到派出所来，咱把这个卡给拔了，第一时间对你进行支付，我们就能给你把这钱损失给挽回回来。所以说咱如果说被骗了，咱就是早点去咱派出所。如果说要没被骗的话，咱这边这些意识啥的这样上面都写了，咱一个个好好读一读。
0: 为了有效遏制涉老诈骗案件高发势头，切实守护好老年群体的钱袋子，汪清县公安局立足辖区实际，组织全县各派出所全面开展针对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专项活动，通过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识骗、防骗、拒骗能力，从源头减少。

0: 老年群体被骗风险。
1: 经常过来，就是做宣传，我们啊挺好的。我们因为岁数大了，完了就得听点儿。完了，我们吧挺听话的，他们来指导我们，我们就挺听的，因为他们年轻，我们。

0: 时入脑入心，重点关注独居老人、商户等易受骗群体，让他们能够直观清晰地了解各类诈骗套路。
1: 给你讲一下大概咱们这个反诈的事儿，就是最近电信诈骗比较猖獗嘛，然后有这种有手法，就是刷单返利类型的诈骗，一开始投入的小，要是可能投入10块20块，到后期他真可以给你返钱，假如你投10块他给你返20，然后这个返投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从10块到几千几万不等，到这个后期到几万的时候呢，这个钱就不会再给你回了，你这个钱就被这么诈骗了。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警惕一下这个刷单返利的类型。
0: 民警通过面对面讲解、播放反诈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向老年群体普及反诈知识，反复提醒老人们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透露个人身份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2: 面对近期多发的电诈案件，我们开展了多项工作举措，如入户进行电诈宣传，入商铺进行电诈宣传，入公园、入市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进行电诈宣传，以此来帮助人民群众守住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守住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0: 同时，民警还现场指导老年群体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协助开启预警功能，为老年群体筑牢反诈防护网。
2: 在此提醒大家，遇到陌生来电不要轻易的相信，遇到陌生链接不要随意点击，如果遇到相关情况可以联系自己的亲属朋友，或者到就近派出所来进行核实。最近科技手段发达， AI 换脸、 AI 换声等方式频有出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防止自己的钱被转入骗子账户。
0: 近日，延吉市民刘先生在门口捡到了一张印有某电商平台官方福利券的精美卡片，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张卡片却让刘先生损失了65800元，这是怎么回事呢？家住延吉市河南区域的刘先生发现自家门把手上粘了一张印有某电商平台福利券的精美卡片，卡片上附带二维码，出于好奇，他未加核实便扫码添加自称平台客服的好友，按对方要求提供了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还下载陌生软件加入福利群。
3: 客服说能给转红包，所以我就做了几次，没想到还真给转了200-300块钱的，所以我觉得还挺靠谱的。
0: 刘先生完成几单尝到甜头后，他完全放下戒备，后续在大额任务高返利的诱惑下，先后累计转账65800元。当他尝试提现时，发现资金无法取出，对方又以各种理由要求追加垫付资金。此刻刘先生这才意识到遭遇诈骗，随即前往派出所报案，但由于拖延时间较长，想要追回钱款难度非常大。
4: 骗子利用群众贪图小利的心理啊，在小区门口张贴官方福利券，伪装成平台客服进行诈骗，以小额红包为诱饵，降低受害者的戒备心理，随后就让您下载陌生的 APP， 拉入福利群，获得被骗者的信任，随后啊，便以大额任务高返利诱导进行大额转账，或者是让您垫付资金向您索要财产。
0: 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表示，现在伪造卡片仿真度高，二维码多指向恶意软件，可能窃取个人信息，埋下诈骗隐患。警方也要提醒广大市民，诈骗分子的诈骗套路越来越多，广大市民一定要擦亮眼睛，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发放福利、礼品卡等活动都要小心谨慎。
4: 在这里啊，延吉公安提醒大家，咱要遵守三不铁律。第一个就是不扫描陌生的二维码，第二个就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从源头防范此类诈骗，不添加陌生好友，不轻信诱导平台发放的陌生福利，不下载陌生的 APP， 不向陌生人提供您的信息。

0: 近日，安图边境管理大队双木峰边境派出所民警在二道白河镇安北村开展常态化边境巡逻任务时，及时救助了一名意外受伤的老人，用暖心举动守护辖区群众安全。民警巡逻过程中，发现一名满脸灰尘的老人站在路边，状态十分虚弱，周边还有围观群众。民警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并耐心询问。经了解，老人在驾车途中与大型货车会车时操作不当，车辆不慎侧翻坠入路边沟渠，老人脸部重重撞击地面，造成左眼眶两处皮肤外伤，左眼视物模糊。
1: 这个是视近
2: 啊，
1: 这个就是消炎，哪个眼睛看不见了？
2: 就是这个，
1: 这个，那个要不然我们送你上医院。
0: 详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后，民警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老人简单擦拭伤口，第一时间联系其家属赶往医院等候，同时做好现场简单防护措施。随后民警驾驶警车护送老人前往就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为老人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2: 没事，我们都应该的。别看病。
0: 由于送达及时，受伤老人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同时民警也提醒家属，老人外出时最好有人陪同，注意检查代步工具的安全性，避免类似意外再次发生。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8号，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号到1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名探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

0: 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碰面，我是小颖。
1: 我是老张啊，又一个这个明媚的阳光明媚的早晨啊，大家也不知道是在路上还是准备这个上路上班啊，还是在家忙什么，不管你忙啥吧，新的一天开启新的心情，我们陪您呢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这个本地的大事小事。
0: 是的，那满满的内容呢全部都安排妥当了，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早间的时候都能够平安顺遂。好，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给我一个画面。哎，对头，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敦化安图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白天呢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延吉31度到19度，图门30度到18度，敦化29度到19度，安图30度到18度。